0: 就可以杀我的人，那口子不能开啊。为了不开口啊，为了不开口子，为了没有后面的损失，我一毛不拔。你看孟孙阳问秦谷离说，打你一顿给你10000块钱干不干？秦谷离说我干。说砍掉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不干？他不说话了。他为什么不说话？他知道马上下面的问题就是啊，如果我说干啊，你给我一个国家，你砍我一条腿，那我下面的问题是砍掉你的头给你天下，你干不干？这逻辑推过去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口子不能乱开。第二条呢，局部不可小看。我们总是说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整体利益大于局部利益，而杨朱告诉我们，整体利益是由局部利益组成的，整体利益是局部利益的总和。你今天去掉一个局部利益，明天去掉一个局部利益，后天去掉一个局部利益，等你把局部利益都去掉了，整体利益在哪？没了吧？局部利益不可小看。这两条原理在推广到啊，或者推行到社会上，得出第三个结论：别把小民不当人。小民作为个人和社会和天下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一根毫毛。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是由许许多多这样轻如毫毛的小民组成的。你今天杀掉一个，明天杀掉一个，后天杀掉一个，最后是没了，是不是？何况杨朱他还有话。杨朱说什么呢？我们都只记住了他这一句话啊，损一毫利天下不渝也，就要我拔一根毫毛下来有利于天下我都不干，我们都记住这一句了，一毛不拔。其实杨朱的全文不是这样的，杨朱的全文是损一毫利天下不渝也，虚天下奉一生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就是什么呢？要我们普通老百姓牺牲自己去满足天下，不对。把整个天下拿来给一个人享受，更不对。就是虚天下奉一生不取也。所以杨朱这个观点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来的，当时的君主天子是什么呢？虚天下而奉一生，那所有的天下的财富都归我，这才叫极端自私，是不是？所以杨朱要求的是什么呢？个人与社会对等，个人和社会谁也不能损害谁，个人不能损害社会，社会也不能损害个人，它是对等的。但是后来的流传的只剩下一毛不拔了。而实际情况，当时的实际情况呢，是要求普通老百姓都牺牲自己，把自己的财富积累起来，满足极个别人、极少数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大家想一想，杨朱这是极端自私吗？杨朱是把话说到底、说透、说到极端。你们统治阶级想损人利己，对不起，我人民群众一毛不拔，我这么跟你干。所以这才是杨朱思想的完整表达，而后世都说他是自私自利一毛不拔，所以杨朱是被妖魔化了。 我们应该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杨朱看来，最好的社会是什么呢？作为人民群众，每个人都不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作为国家和社会呢，也不把国家社会的公共财产变成某个人的私有财产。如果每个人都不需要牺牲自己，每个人都不需要奉献自己，这样的社会就是天底下最美好的社会啊！这就叫做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这就是典型的道家思想，因为道家的主张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都做了。所以杨朱的思想我们也可以按照这样一个套路总结为这样一个短语，叫做无利而无不利。问题是每个人都不需要奉献自己，每个人都不需要牺牲自己，每个个人都不受到任何的损害，这样一种社会它可能吗？儒家认为不可能，道家认为很可能。这样一来就有了儒道两家的第三分歧，消极无为还是积极有为。这样一来道家也就进入了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老子和庄子。在下一集我们将向大家介绍老子和庄子以及他们与儒家的分歧。好，谢谢。
1: 上集讲到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道家人物是隐士哲学家，他们有主张却并不游说诸侯，他们关心天下兴亡却又主张消极无为。先秦道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杨朱还提出了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观点，意思是说一个没有人受到损害又不需要有人做牺牲的社会就是太平盛世。那么作为杨朱之后的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他们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呢？他们面对当时天下无道的社会又有什么样的主张呢？厦门大学易容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之从杨朱到老庄。
0: 老庄就是老子和庄子。老子是谁不知道，历史上关于老子是谁的说法有很多，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弄不清楚了。有人说就老聃、老莱子，各种说法。有人说在孔子之前，孔子还向他学过礼，也有人说在孔子之后，我们不管他。老子这本书叫什么也说不清，有人说叫道德经，有人说叫得道经。因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是得道经，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和流行版本不一样。我们这个问题也不讨论，我们下面说的还是按流行版本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这个说法来说。那么庄子呢？庄子大概弄得清，庄子是宋国人，宋国蒙这个地方的人，做过蒙地的七元吏。七元吏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七元这个地方的小吏呢，还是管那个七数园子的小吏呢？不知道。庄子一生呢穷困潦倒，长期住在

0: 贫民区
1: 没有饭吃，经常没有。据庄子一书的记载，有一次庄子可能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那庄子去找魏文侯说能不能借点米给我，我都没饭吃了。魏文侯说可以啊，寡人正好要去收税，等寡人把这个税收上来以后啊，我给你300斤，给很多钱借给你好不好。庄子想我现在就没有饭吃，我等你借这个收税。庄子说哎呀，这个我庄周啊，我来的路上看见一条干沟里面的有一条鱼，这个鱼呢就对我说啊，说我是东海之波臣，我是东海里面一个小官吏，我现在不幸的落到陆地上，在这个干沟里面快活不下去了，先生能不能弄一小盆水来给我，让我活下去。我跟这个小鱼说哎，你不要着急，我现在要到吴国和越国去游说他们的国君，等我游说成功了以后，让他们挖一条运河把东海的水引过来救你好不好。小鱼怎么跟我说呢？小鱼说哼，那个时候先生就到干鱼市场去找我吧哈。那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咱也弄不清楚啊，因为他这个不一定是出自庄子的亲笔，而且呢庄子这个人喜欢讲寓言啊，也不一定是事实，但是庄子很穷没有钱是真的。那么是庄子他没有机会荣华富贵吗？不是，他有很多的机会。比方说据历史记载，楚威王就曾经想拜庄子为国相，这个事情在史记里面有记载，说庄子里面也有记载。庄子这本书里面说，有一天庄子在河边钓鱼，这不没饭吃的人有时候钓条鱼也不错嘛，是吧？这个楚国来了两个大夫，就来跟庄子说，
2: 先生好，我们大王久仰先生的大名，派我们两人来表达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大王想用国境之类的事情麻烦先生。
1: 什么意思呢？拜你为国相。他庄子在钓鱼，头也不回，说你们楚国好像产一种乌龟，神龟啊，非常好的乌龟，他死了以后呢，你们楚王把他的尸骨当作宝贝供在庙堂里面啊，这个给他镶金啊，镶银啊，披红啊，挂绿啊，前面摆着香火呀，摆着猪头三牲啊，非常的风光体面。我想问问二位，作为一个乌龟，是宁肯死了以后享受荣华富贵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泥巴里面拖着尾巴打滚呢？而两个大夫说啊，那当然还是愿意活着拖着个尾巴在泥巴里面打滚。庄子说那是，我现在就是选择了拖着我的尾巴在泥巴里打滚，你们可以回去了。这庄子什么意思啊？做官，做官等于死，虽然荣华富贵，我宁肯穷，宁肯没饭吃，宁肯钓鱼，我也不做。类似的话庄子里面还有说，也是有人聘用庄子要庄子去做官，庄子说你看过太庙里面的牛吗？这个太庙啊，他都要养一些牛，要养什么样的牛呢？要养毛色纯正的，一种颜色的那个纯毛纯色的那个牛。这个牛拿来做什么呢？做牺牲。牺牲是什么？牺牲就是祭品，就祭祖宗祭神灵的那个牲口。那你看牺牲这两个字啊，都是牛字旁。有牛的牺牲呢是最高规格，叫太牢。那牢字呢你看也是像一头牛。 牛是最重要的祭品，还有养性牛。他说你们见过那个太庙里面的牛吗？当我们选定他做牺牲品的时候，他的待遇是很高的，吃最好的草料，得到最好的照顾，身上呢还要披着绸缎，啊，那个简直生活好得不得了。可是一旦他被迁入太庙，准备宰杀了以后祭祖宗祭神灵的时候，他想做一个孤独的小牛，他还能够吗？他不能够了。这样的故事还有，据庄子这本书记载，说庄子的朋友也是庄子的论敌惠子，就是惠施，惠施是名家了，名家的代表人物了，老和庄子辩论的两个是好朋友啊，但是一见面就辩论。说这个惠施呢做了梁国的国相，庄子就想去看看这个老朋友，结果惠施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旁边就有人跟惠施说，可不得了了，庄子要来，庄周这个人来了，庄周来了是要抢你的那个相位。那惠施就紧张了，下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庄子，搜捕三天三夜。那么庄子就去见惠施了，说怎么着老兄要抓我呀，我跟你讲故事吧。他说有一种鸟叫凤凰，知道吗？凤凰这种鸟不是梧桐它不落下，不是最干净的泉水它不喝，不是竹石它不吃。当这个鸟在天上飞翔的时候，迎面来了一只猫头鹰，吃枭，嘴巴里叼了一个死老鼠。但是猫头鹰一看凤凰飞过来了，以为要抢它的死老鼠了，咔，叫一声，咔，想吓唬这凤凰。惠老兄啊，你现在是不是逮住了一只死老鼠啊？你是不是想用这只死老鼠来哈我一下？还可以再讲个故事。当时有一个人叫曹商，曹商呢这个作为外交使节出使秦国，回来以后呢秦国国王给他100辆车子，浩浩荡荡就回来了，很得意。他去见庄子，庄先生呢要讲这个安贫乐道啊，住在这个贫民窟啊，还要整天乐呵呵的，那这个兄弟我呢那是比不上先生的，但是要说只见到君主一面就能得100辆车子啊，这个嘛还算是比人的一点小小的长处啦。小人得志啊。庄子说知道知道，知道你得了100辆车子，而且我呢也知道这个秦王啊他的这个赏赐的这个标准，他是这样的，他这个身上如果长了个戒指，那个龙啊龙包啊戒指，如果医生呢拿个针把它挑破了，把这个龙流出来，把这戒指治好呢，给1辆车子。如果呢他这个下面得了痔疮，这个医生拿舌头去舔那个痔疮，啊舔的秦王很舒服呢，10辆车子。先生你不知道都干了些什么哈，100辆啊。那么这些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个庄子的这个心目中啊，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就好比是乌龟死了只剩下骨头，就好比是小牛牵进去杀了，而且一定是用那个比用舌头舔痔疮 还要瞎做的手段获得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人的观点和思想啊？隐士啊。所以庄子的立场肯定是隐士的。那么老子呢？我刚才说了，老子是个什么人我们弄不清楚，所以对老子的我只能这么说，疑似，怀疑他也是个隐士啊。庄子呢基本上可以确诊啊，是个隐士。
0: 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有很多次荣华富贵的机会，但他却全部放弃，他是有能力而不去做，这是庄子。而老子虽然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很少，但从老子的著作来看，他和庄子都是隐士哲学家。而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先秦道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杨朱也是一个隐士哲学家。那么老子和庄子对同样是隐士哲学家的杨朱是什么态度呢？
1: 应该说是同情甚至赞同。前面说过杨朱的观点是什么呢？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老子的说法是什么呢？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是老子的。庄子的说法是什么呢？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济天下。这是庄子的观点。那么老子和庄子的这两个说法是非常相像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动词前置，就是把动词放在前面。所以这里的贵和爱都是动词，不是形容词。什么意思呢？简单的翻译过来就是重视爱护自己超过重视爱护天下，这样的人我们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诸位听清楚了吧？重视爱护自己超过重视爱护天下，这样的人可以托付天下。马上就会有人问，有没有搞错呀？这样的人怎么能托付天下呢？他爱自己的超过爱天下了，他重视自己的超过重视天下，你把天下托付给他，他不该糟践呢？我们应该把这个天下托付呢给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人吗？老子和庄子怎么会这样说呢？这里面我们就要知道老子的思维方式。老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四个字：正言若反。就是什么话他要反过来说。比方说老子的观点啊，老子的名言：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清楚的明道，明白啊，明白的道理是最弄不清的，最明白的道理就像是你听不懂的，昧就是听不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前进的道路呢看起来是后退的。上德若谷，是最高的道德呢看起来是没有的，像山谷一样，是非常卑下的，最高尚的就是最卑鄙的，最卑劣的，卑下的。大白若辱，最白最白的看起来是脏的。这就是典型的老子思维，它是反过来的。按照这个逻辑， 是不是啊？明道

袂，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我们可以推下去，大公若私，为公若己。不是大公无私，是大公若私。最大的公就看起来像是为自己的，这就是道家辩证法，这是道家辩证法。同不同意是另外一回事啊，我必须把他们的观点原原本本先讲出来。那我们不能说道家你按照道家辩证法是通的你就说是对的是吧，那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我们来看他这个辩证法到底有道理还是没道理。有没道理呢？有道理。什么道理呢？我们要问天下是谁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人是什么概念？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个人，是由无数个个人组成的。天下的利益就包括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利益。如果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保不住，天下的利益它保得住吗？我们古人有一句话是吧，一物不扫何以扫天下。那说有一个人呢，自命不凡，我是要拯救天下的。那朋友到他家里去看，家里都乱七八糟，脏兮兮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家里弄得这么脏啊，地都不扫啊，我是要打扫天下的，我哪有功夫打扫家里啊。他朋友说，一物不扫何以扫天下，你连自己家里都扫不干净，你还不能把天下都扫干净呢，对不对？你自己做人就做不好，你还能让天下人都做好人？你连你自己都不爱护都不重视，你都保不住，你还能爱护重视天下保住天下？你看那些但凡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多半也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那你去看水浒传的李逵，那英勇的不得了，那自己是不怕死的，他珍惜过别人的生命吗？他去救宋江，拿着个斧头把那些普通群众挨个剁过去，那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因此爱护天下从爱护每个人自己开始，这就是道家思想给我们的第一个启发啊。但是这里面还是有问题啊，是不是啊？这个老庄的意思呢，是先拯救自己再拯救天下，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然后你去做这个天下的事。杨柱的意思是啊，其实每个人都不需要拯救天下才太平，这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呢，就一样了。如果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每个小单位都做好自己的单位，每个工种都做好自己的工种，比方说我们的工人都做好工，我们的农民都种好地啊，我们的战士都站好岗，我们的所有的教师都教书育人，所有的学生都好好学习，大家都把自己那一份本职工作做好了，这个天下还需要你管吗？需要吗？没问题了吧，对不对？这就是道家思想的第二个结论，最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的。关于这点庄子讲得很清楚，那庄子讲泉水干了，鱼们都到了陆地上，鱼儿离不开水啊，鱼儿离开水没有办法生活呀，所以鱼们都相互吐出泡沫来，吐出湿气来给别的鱼，相居以湿，相濡以沫，好不好？

0: 我说我无比的崇敬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但我绝不希望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一旦出现见义勇为，就有两个前提，要么是天灾，要么是人祸。我们不希望天灾，我们不希望人祸，我们祈求和平，我们祈求太平，我们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杨朱才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问题在于，可能吗？是啊，相忘于江湖是比相濡以沫好啊，他可能吗？我的回答是，也可能也不可能。那社会安静天下太平的时候，确实我们可以相忘于江湖，但是没有人祸它还有天灾吗？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见义勇为，就需要相濡以沫，对不对？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否定见义勇为，绝对不能否定相濡以沫，我们只能说希望这样的机会越少越好。何况在庄子、老子的那个时代，是能够相忘于江湖吗？不是，是什么呢？相斗于战场，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杀人赢城，杀人赢也，哪来的相忘于江湖吗？这才有先秦诸子出来提出各种各样的救世方案嘛。也就是说，连你道家也得出来发表主张嘛，就是现实不好嘛，找出路嘛。
1: 正是因为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这才有先秦诸子出来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为当时的社会开出治疗的药方。儒家提出的是仁爱，墨家提出的是兼爱。儒墨两家的主张虽然不同，但却都是有为。但是道家提出的主张却是无为。道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主张？道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满意吗？
0: 不满意，而且是更不满意，早就不满意了。在庄子这本书中啊，庄子编了一个故事，说子贡啊，就是孔子的学生呢、啊、子贡去见老聃，那也就是老子了。子贡说啊，说三皇五帝是公认的圣人，但是先生偏偏说他们不是圣人，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呢？老子说，哎，年轻人，过来过来，你坐得离我近一点，我来告诉你，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啊，皇帝的时候呢还对付，为什么还对付呢？因为皇帝治天下，使民心一。那皇帝治理天下，他让人民的心呢、啊、统一啊，大家都很团结，而且还不需要刻意的去团结。到了尧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坏了。因为尧治天下，使民心清，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老百姓啊都爱自己的亲人，爱父母，爱兄弟，爱子女，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区别了，有了等级了，也就有了隔阂了，这问题就开始出来了吧。到了舜呢，又找。

高一点，使民心静，就是不但人与人之间啊，不但有了区别，还有了竞争。这个舜糟糕得很，他引进竞争机制，这一竞争呢，是吧，就不好讲了，对不对？那谁知道用什么手段呢？这个大禹更坏，他使民心变，这个人心啊全变坏了，因为前面有竞争嘛，尔虞我诈呀，偷鸡摸狗啊，那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啊，啊，阴谋诡计，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这些东西一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天下大海，儒墨皆己。那就从大禹开始，这个战争频繁，天下大乱，什么儒家什么墨家通通跑出来了，胡说八道，蛊惑人心。算总账从哪儿坏起的？三皇五帝。喂，他说这不对吧，你不是说皇帝治天下还对付吗？怎么账都算到三皇五帝那儿去了？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这个老子的说法是，三皇五帝之治天下，明月治之而乱末甚也。这三皇五帝治天下，名义上叫做治，实际上是乱。他治怎么就是乱呢？因为在老子的辩证法里，治就是乱，乱也就是治，有治就必有乱，乱为治为乱之源。你如果根本就不治不就好了吗？你就是要管理吧，你一管理就完蛋，一管理就完蛋，那就出乱子，就有竞争，就有小心眼儿，就有私心杂念，我都来了。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呢？看出儒道两家的异同之处。相同的是，儒家和道家都认为社会出问题了，但是社会为什么出问题，原因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个地方呢？儒家和墨家认为社会出问题的原因是缺少爱，老子和庄子认为社会出问题的原因是瞎折腾，折腾出来的。老子和庄子是反对折腾的，老子的名言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什么叫小鲜呢？就是小鱼，小鱼，小鱼怎么烧？弄个锅，放点油，小火，把鱼放在上面，不要动它，慢慢煎，把那一面都煎黄了，煎透了以后，你再翻个个，再煎这边，然后鱼骨头都酥了，好吃得很。如果你把这个小鱼刚放进去，拿把锅铲，搅火，鱼渣子。那治理国家就要这个样子，啊，就这个样子。现在国家之所以天下大乱，就是你们老想治，你们老是搞什么竞争机制啊，这个那个。啊，然后你们还要做建什么各种制度呀，你们还要修城墙啊，你们还要建设军队，啊，越搞越乱吗？那庄子讽刺他们说，你们现在这些治国的人啊，就像那个小户人家那个小心眼儿啊，生怕家里东西偷了啊，所有的柜子都拿把锁锁起来，箱子也拿把锁锁起来，包包把拉链拉起来啊，袋子用绳子捆起来啊，你也就防个小偷，来一个大强盗，来一个盗窃集团，开辆汽车来，上面写四个字，搬家公司。那个时候他生怕你那个锁锁得不牢，生怕你这个拉链拉得不紧，生怕你这个绳子捆得不紧，他搬起来方便。
那你们现在搞这么多名堂哈、啊，做修个城池，建个军队啊，修个宫殿，你怎么知道就不是为窃国大盗准备的？哪一个窃国大盗全部接收，他还真生怕你的城墙修得不牢固。所以老子说呀，最好的社会是不需要救助的社会，最好的统治是看不见统治的统治，或者说最好的管理是看不见管理的管理，这叫做太上下之有之。下之有之这四个字有两个版本，也叫不知有之。什么意思呢？就最好的管理，最好的统治是那些被统治被管理的人不知道上面有人管理有人统治，或者顶多知道上面有一个人而已，其实他是不管事的。这是最高的境界，叫太上下之有之，或者太上不知有之。第二等呢，轻而易之。什么意思呢？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互相吹捧啊，说你们真是最好的人民，人民说你也是最好的领导啊，这第二等。第三等的位置，互相害怕啊，老百姓害怕统治者，统治者也害怕老百姓，老百姓老怕统治者来整他，统治者老怕老百姓造反，这是第三等啊。第四等呢，五知。什么叫五知？互相骂，就统治者和老百姓呢互相对骂，到了这个互相对骂的时候，差不多了，快完蛋了。也就是说，天下大乱就是因为有人要治天下，乱因治起。而在老子和庄子看来，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我们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某些人，主要是指统治阶级，自以为是，自作多情，自讨没趣的折腾史，是他们的历史观。好，弄到现在了，天下也大乱了，儒家墨家也跑出来了，怎么办？你们说怎么收拾？很简单，两个字，无为。那么道家无为又有哪些内容呢？下一集我们来讲。

0: 每日一席话，
1: 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充分协商基础上，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打造各方普遍接受、行之有效的规则，为科技创新营造开放、公正、非歧视的有利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0: 让世界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来。
1: 这段话出自2022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发表的演讲。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更对推动全球化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入世22年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始终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不仅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入世承诺，更为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带来重要机遇。譬如，我国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如今的7.3%，连续14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地位。今年前10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947家，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荷兰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0.3%、94.6%、90%、66.1%、33%。此外，中国积极搭建同各国共享机遇、扩大交流的平台。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等多场大型展会先后成功举办，成果丰硕。与此同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班列、中老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标志性项目大幅提升了中国与共建国家间的贸易畅通水平。随着丝路电商深入发展，双品网购节、网上年货节、买在金砖、聚合中亚云品等越来越多电子商务活动，既满足了我们国内消费者买全球的需求，也为促进各国电子商务发展提供着助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同时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也在深刻影响国际经贸规则。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我们要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国际经贸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我是关宁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法制科李佳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食品安全，共筑健康防线。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在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吧？
2: 是的，当前食品生产方式、流通种类、宣传广告越来越多样化，相对而言，危及食品安全的风险和挑战也是越来越大。食品安全普法宣传，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帮助了解常见的食品安全风险，提升辨别能力。同样，作为消费者，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可以增强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引导相关从业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增强行业自律和责任担当，从而切实从源头上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从我们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宣传也增强了公众对我部门食品安全政策和措施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力度和社会效果，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1: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为了保障百姓吃的健康，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都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呢？
2: 结合九台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准入环节，针对食品生产企业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我们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实行一次告知，并对生产环境条件和设备设施的合规性进行实地验收核查，确保食品加工制作环境符合规定标准，为后续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筑牢坚实可靠的第一道防线。二是监管环节，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力度，落实一对一监管责任，重点覆盖流通环节、超市、农贸市场、餐饮店铺等食品销售单位，重点检查节前酒类、米面油、速冻食品、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节令食品，重点扫清城乡集合部、乡镇村屯等可能存在监管盲区，对食品的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销售记录是否完整等各个环节进行逐一深入排查，进一步防范食品安全隐患，确保市场监管领域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三是执法环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主观故意的、明知故犯的，我们坚决秉持零容忍态度，从严从重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形成强大监管震慑，促使食品经营者时刻保持警醒，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四是督导环节，坚持边执法检查边宣传指导，通过组织开展提醒告诫约谈、安全应急演练等形式，让食品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1: 食品安全抽检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一项措施吧？
2: 是的，我们着力加强了技术支撑，强化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针对市场上纷繁多样的食品种类以及不同批次的产品，灵活采用随机抽样与重点检测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充分运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精密的检测设备，对食品中各类污染物、添加剂使用情况、微生物指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精准高效的检测分析， 一旦检测发现不合格食品，我们会立即启动快速响应预案，迅速追溯问题食品的源头和流向路径，及时采取下架、召回、销毁等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对公众健康造成任何潜在的威胁，全力以赴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这些举措听起来时效性是非常强，那么在日常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过程中，咱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呢？
2: 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几方面较为突出的困难和挑战。其一，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程度较为浅薄，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侥幸躲过监管部门的查处，就可以忽视法律法规的约束，不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二，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系统，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在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各种纷繁复杂的宣传信息时，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误导，无法准确辨别食品的优劣和真伪。其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然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困难，限制了我们普法宣传普及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1: 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么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咱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针对这些难题，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首先，进一步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显著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力度，大幅提升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促使企业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其次，持续强化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如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向消费者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能力，增强其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应对能力。最后，我们还积极主动地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协作，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加大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守护好广大民众的饮食安全。
1: 虽然各级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如果消费者不小心食用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当消费者因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遭受损害时，他们有权依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消费者既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倘若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则按照1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仅仅存在一些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微小瑕疵的情况，则不在赔偿的范围之内。
1: 假如外出购物或者是就餐时买到过期食品，发现加工环境不卫生，甚至是吃坏了肚子等情况，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2: 如果消费者在购物或就餐过程中遭遇此类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

0: 有效途径进行维权。首先是与商家进行协商解决，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务必保留好相关的关键证据，例如购物小票、食品包装、就餐发票、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这些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消费行为的发生以及问题食品或不良环境的存在，然后及时与商家进行沟通，清晰明确地向商家说明所遇到的问题状况，并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如要求商家进行退款、换货或者赔偿相应的医疗费用等。其次，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能达成满意的结果，消费者可以选择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此时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在投诉时一定要提供详尽准确的信息，包括商家的具体名称、详细地址、问题的清晰描述以及所掌握的相关证据等。一旦投诉成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及时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并迅速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全力帮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
1: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市场监督局付出了很多努力，真正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那么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近年来，我们成功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规的食品安全案件，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去年一年，在市政府与市局的带领下，我们开启了互联网加工程，在九台全域内的餐饮企业后厨安装监控，明厨亮灶工程确保百姓更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与紧密配合，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
1: 非常感谢李佳明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并进，为构建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食品环境共同努力。好了，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99%的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三点。本文摘自蒙台梭利《打造你的孩子》。第一点，给孩子一个深刻的教训。作为父母，不要认为孩子的时间是无限的，也不要认为这样的小事犯不着让孩子来难过。有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想想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谁不是从小就在严格要求自己守时，在守时中还要教会孩子利用时间，这就是一个孩子从小要学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下面是一个家庭教育交流会上的一次发言，一位妈妈对于孩子的不守时问题是这样做的。有一天，我的孩子说他要到一个朋友家去，问可不可以去。我说可以，只是你必须在7点钟以前回来。但是那天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8点钟都没有回来，直到8点半他才无精打采地回来了。我知道他是玩过了头，忘记了时间。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手指指了一下钟让他自己看。孩子看着钟知道他迟到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于是就从冰箱中取出

也是父母与孩子极其容易忽略的事情。如何抓紧这样的小事，让孩子得到教训，并从教训中得到认识，是极为重要的。第二点，从小事做起。一位母亲说，当我的孩子知道怎样扣衣服扣子后，我就让他给我扣衣服扣子。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他养成乐于助人的观念。我当然教他自己穿鞋、穿衣服，即使我不忙，也让他自己动手，因为这是对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自己不收拾好衣服，我就让他一直放到第二天也不收拾，并且绝不拿新的衣服给他穿。如果他晚上把衣服折叠好，我就时常给他换新的。如果不收拾好，就带着旧的发带或者是穿旧衣服。如果他把玩具偶尔丢在床上不收拾好，那么他第二天一定是找不着玩具了，几天之内也不能用这一玩具来做游戏。这样呢，孩子就会认识到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不然呢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很多孩子脱下衣服自己从来不收拾，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大多数的父母把孩子视为玩物，认为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干，一切都为孩子包办代替，结果让孩子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在生活中还有一种父母，把孩子视为宝贝，孩子走路怕他摔倒，怕孩子溺水，不让孩子游泳划船等，这都是在伤害孩子的自信心，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教育只会使孩子成为一个废物。让孩子在小事上学着生存，在大事上才有能力解决。第三点，失望会毁掉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父母常常为了引诱孩子做一件事就轻易许诺，但事后就把自己所说过的话给忘记了，孩子的希望落空，就会发现自己的母亲在欺骗自己。如果父母说话不算数，那么孩子也就不会信守诺言，他把家长的话都不当回事儿，还会对别人坦诚守信吗？这很不利于孩子诚信品格的养成。如果家长能和孩子一起信守诺言，收获就会显而易见。这也可以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无论培养孩子什么样的品格，家长的示范作用都是极其重要的，诚信也不例外。现代社会中，有些人在与人交往中想多留个心眼儿，多占点便宜，结果呢就是得不偿失，给孩子养成了坏习惯，也让孩子打心眼里看不起父母。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知道，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我们的一言一行可能对孩子产生一生的影响。作为父母，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欺骗孩子，欺骗孩子的结果是让孩子知道你在欺骗他，从此以后他就不会再相信你了。父母失掉孩子的信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你欺骗了孩子，孩子也学会了欺骗他人，或者说是欺骗你，这种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作为父母，最好不要让孩子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的孩子染上了这样的坏毛病，你有足够的理由来教育他。如果你在孩子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你就不可能让孩子从你身上得到教育。培养孩子诚实正直的品格，做父母的必须首先诚实正直，做出表率来。父母对于孩子诚实品格的形成，可以说是起着关键的作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读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的最新节目《柠檬书房》将邀请央视主持人每周与你分享解读亲子、家庭、个人成长方面的书籍。现在还有惊喜奉送哦，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 FM， 回复柠檬书房，200本电子书籍给你哦，名额只有500位，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

父母可以怎么跟孩子表达自己的爱。在往常节目中，我们也常常的提到，在教育孩子与孩子的沟通中，家长最好是能够简单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孩子是不能了解你话语背后的深层意思的。除此之外，柠檬也不大建议过分地批评式教育。你知道你说的那些话是因为爱孩子的，想让孩子更加优秀，才不断地打击批评，可孩子是不知道的，在他的眼中看到的只是你的责备。而如果孩子长期处于这种缺乏爱意，或者家长不懂得明确表达自己想法的家庭中的话，也可能会逐渐的缺爱，他会没有安全感，变得自卑敏感，想要逃避生活。也许在孩子小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自己对于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不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但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与你越来越疏远，变得叛逆不听话，这个时候你再去后悔，也可能补救不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了。因此，正确对孩子表达自己的爱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父母可以怎么跟孩子表达自己的爱呢？柠檬在这里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第一，平常生活中应该多陪伴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在身边。现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家长们也很辛苦，忙着工作养家。有的家长在外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再去耐心地陪孩子。但这在孩子看来，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只顾着工作，不爱自己了。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陪伴至关重要。柠檬希望你回到家以后，能够转换好自己的心态。孩子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生活的压力，而是你的快乐，你的宝贝。第二，平常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偶尔也适当的给孩子提供帮助。正如我们今天的标题，表达爱，顾名思义，也就是要向孩子表达自己的爱意。那么家长就应该多与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一方面促进你们之间亲子关系的和谐，另一方面你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孩子的心理感受。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也别忘了停下来聆听孩子的想法，同时也要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关爱，并且在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要给到充分的关注和关心。比方说犯错误受到伤害的时候，正是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关爱的重要时机。我们不去过分地责备孩子，但也不过分地宠溺孩子，在让他真正意识到事情的对与错的同时，要感受到爸爸妈妈是爱着他，并且愿意陪着他改正错误，保护着他。第三，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传达你的爱意。这可以是每天的一个拥抱，晚上互道晚安，也可以是陪着他一起看书，一起玩耍，还可以是偶尔撒个娇，出门的时候牵着手，在平常不过的细节中，通过这些小事不断地对孩子表达互相的爱意。但是柠檬想要提醒各位家长，如果你想让孩子知道你对他的爱，主要目的是让孩子知恩图报，那么柠檬并不建议家长们这样过分地给孩子压力，这样容易让孩子觉得自己现在享受的每一份爱都是有目的性的，父母都是为了自己才会对我好，这会让他认为父母不是真正的爱他，并且会变得越来越自卑。我们让孩子感受到的爱意，应该是让孩子感受到家庭轻松愉悦的氛围。亲子间对爱的表达不吝啬，陪伴着孩子，让孩子获得更有安全感的爱意。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平时都是如何跟孩子表达自己的爱意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关于爱孩子，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的话，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爱孩子，就能看到更多精彩的育儿知识了。

0: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1: 父母可以怎样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呢？新学期到来，孩子们陆陆续续返回学校，随着孩子年纪的提高，要学习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对于一些记忆力比较差的孩子来说，学习也变得愈加吃力了。近期也时常有父母来找我咨询，问我为什么孩子的记忆力这么差。还有一些家长跟我抱怨说，不要说背单词记公式了，孩子连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都记不明白。对此我想说的是，记忆和遗忘本就是难舍难分的。国外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在一次研究中发现，遗忘一般是建立在学习之后，而且遗忘的进度并不是均匀的，最初遗忘的速度很快，以后才会逐渐减慢。也就是说，孩子们在学习了新的知识之后，要不断的复习与回顾，才会记得更加牢固。所以说孩子们会容易记不住，并不是说他的记忆力差，而是跟他的复习程度有关。有些家长可能会有疑问，那我们该怎么帮助孩子复习来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呢？下面不妨看看我的几点建议。第一，不给孩子贴标签。一旦父母给孩子贴上没记性、记忆力不好等负面的标签，那么孩子自己可能就会带入进去，潜意识地认为自己的记性真的很差，记不住事情，觉得自己就是记不住东西，然后孩子的记忆力很有可能就真的变得更差了。对此，父母一定要给孩子正面积极的暗示，不断地给孩子自信心，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帮助孩子摆脱记性差的烦恼。第二，思维导图法。对于让孩子学习背诵这件事，如果父母一味地要求孩子死记硬背，那只会让孩子失去对学习的兴趣。父母其实可以教给孩子一些较为直白实用的方式，例如思维导图法，也就是教孩子从主题的中心向细节扩张。换句话来说，就是将一个较为复杂的重点知识扩展为几个简单便于孩子理解的小知识点，就像是一棵茁壮生长的大树，树杈从主干生出，向四面八方发散，把分支连接起来，这样就很容易帮助孩子理解和记住更多的知识。第三，图像记忆法。对于孩子来说，丰富多彩的图像远比枯燥乏味的文字来得有意思，记起来也容易得多。所以父母可以用图像记忆法来帮助孩子记忆。图像记忆法顾名思义，就是把知识点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生动具体的图像，再将这些词语编织在一个场景中。比如古诗词，一枝黄鹂鸣翠柳，就可以让孩子联想黄鹂鸟和柳树的图案，并将这两个图案结合到一个场景中，这样就很容易记忆了。第四，提高孩子的记忆力，营养补给很重要。学习是一件极度用脑的事情，无论是背书还是备考，孩子如果没有一副好身体，是很难扛下来学的。所以父母也要记得让孩子的身体营养补给跟上来，保证孩子能够均衡的摄入。我们还可以让孩子每天摄取富含胆碱的食物，比如动物的肝脏、鸡蛋、西兰花、菌菇类以及一些绿叶蔬菜，都能够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最后，父母们要知道，孩子的记忆力是多元化的，想要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父母一定要从多角度、多方位出发，而不是单纯的逼迫孩子死记硬背。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记忆力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记忆力就可以查。

0: 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2: 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3: 许愿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1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15: 太极了，
16: 这给你吃。
13: 嗯，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7: 救命啊！着火了！
18: 救命！
1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9: 啊。
22: 电费翻倍的交，
23: 每年电费
24: 加起6000，
25: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2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26: 消耗
10: 的
26: 家
10: 庭消耗的大量，
2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7: 我想出去玩。
2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7: 想。
2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7: 那是为啥呀？
2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 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0: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我要参加高考。
2: 别哭，接管之银，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3: 河流转，岁月深点流，巍峨山川一林千年看，梦风夜幕星。
4: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5: 是，
6: 来了来了。

0: 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有人说老歌就像是一扇任意门，推开就能够回到那些泛黄的岁月里。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沏一杯清茶，戴上耳机，一起回到华语音乐的黄金年代，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歌词里藏着懵懂的青春，磁带转动的声音里刻着无数人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邓丽君的温柔，罗大佑的诗意， Beyond 的热血，王菲的空灵，以及蔡琴的醇厚的嗓音，将

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涉足歌坛，出版的第一张唱片呢是《出塞曲》。几十年，她共发行了唱片50余万张，获奖无数。嗓音低回婉转，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有着丝绒歌后的美誉。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经典的《被遗忘的时光》。

甜蜜蜜，听起来让人觉得甜和美，其实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丽君甜而不腻的演唱风格。甜蜜蜜结合了东方女性传统的唯美和西方女性现代的风情。虽然这首歌曲的曲谱呢是印尼民谣，但是呢在邓丽君带着酒窝的歌声里，却让人听到了一种东方的风情。欢快轻盈的曲调以及易于理解的歌词，还有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声，成为永恒的经典。

这样的一首《甜蜜蜜》，是否让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想起了父辈的恋爱时光呢？邓丽君，一个跨越时代的名字，她的声音像蜜糖，却从不甜蜜。1987年发行的这首《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呢，也让我们觉得呢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份在乎，一唱就是几十年。

0: 了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1: 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的歌词本大概藏在了很多朋友的课桌里吧。1982年，童年横空出世，罗大佑用白描般的歌词，把我们都拉回到那个等待下课、等待游戏的年纪。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跨度呢是长达5年。罗大佑曾说，写童年呢是在写一种集体的遗憾。

1993年，黄家驹在东京意外离世，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未唱完的绝唱，但是海阔天空从未离开过我们的播放列表。它出现在毕业典礼、创业失败后的深夜、异国他乡的街头。那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是几代人面对生活的勇气的 BGM。

这首《红豆》是王菲广为流传的作品之一，自传唱以来，不知感动和唤醒了多少失恋和恋爱中的人。林夕几乎完美的歌词，无懈可击的感动的旋律，以及让听者听过一遍再也无法释怀的音乐美，都十分符合十二星座当中的水瓶座身上闪光的才华与致命的吸引力。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又到了若琳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说再会的时候了，感谢您陪伴若琳穿越这场时光之旅。老歌之所以动人，或许是因为旋律里住着曾经的自己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新科状元陈光蕊倒了八辈五的血霉，被水贼刘洪这一棍呢打到脑袋上头了，当时是绝气身亡，这尸体又被扔到大江之中，扑通一下可就沉了底了，正好落在水晶宫的门前。这时候巡江的夜叉出来了，这夜叉呢就跟咱们人间的这城管差不多少，专门负责维护秩序，不许到处随便摆摊儿。卖煎饼果子的，卖铁板鱿鱼的，卖油炸臭豆腐的，必须都给赶走了，到小胡同里头眯着去。这夜叉拎着钢叉出来一瞧啊，哎，今天还不错啊，这水晶宫门前呢没有摆地摊的。哎，可这，嗨嗨，虽然说没摆地摊，怎么把一具死尸给摆到这儿来了？啊，不知道这东西应该整到火葬场去吗？他嘟嘟囔囔，老大的不高兴。可过来仔细一瞧吧，哎呀，这具尸体一表非凡呢，而且戴着乌纱帽呢，穿着蟒龙袍呢，哎呀，这是官员呢，这是读书人呢，哎，不行，赶紧回去禀报龙王吧。江河湖海都有龙王啊，这条洪江当然也有洪江龙。等龙王爷听说这事儿，非常的重视，由打里头颠吧颠颠吧颠一溜小跑啊，就来看这具死尸。不看则可，这一看，哎呀，这不是我救命的恩人吗？这还是前些时候的事儿。我出去找朋友聚会，我喝酒去了，灌了一肚子黄糖猫尿啊！哎呦，迷迷糊糊的我就回转洪江，一高兴呢，我摇身一变变成一尾金色的鲤鱼，那意思撒撒欢儿，可没想到来了一个渔夫呱唧把我就给抓起来，沿街叫卖。就是这位恩公我认识，新科状元陈光蕊，他把我给买去了，看见我可怜，这才把我又放了生。哎呀，恩同再造啊，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他就是我爹，这谁把我爹给整死了啊？可缺了大德了。赶紧赶紧抬进水晶宫里头，抢救。有这个虾兵蟹将就出来了，帮着搀搀架架，把这陈光蕊的死尸就整进了水晶宫，往这个水晶床上这么一放，老龙王过来了，一个劲儿的做人工呼吸呀。那位说了，陈光蕊已经死翘翘了，这还能救得活吗？您要是换别人，或者说换到别的书里头，这玩意儿肯定救不活。但您别忘了，咱们说的是西游记呀，神话故事，何况这老龙王妙法非常呢，三折腾两折腾，还真就把这陈光蕊给整活过来了。睁开眼睛之后也是一阵阵蒙灯转向啊，龙王爷把事情始末缘由讲说了一遍，陈光蕊哭了，哎呀，我好苦啊，龙王爷，你能不能把我再送回去，我再去江州上任呢？龙王连连的摆手，那可做不到，做不到啊，说实在的，阎王叫您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天呢？我这是趁热乎把您的灵魂呢给捉回来，哎，送入了躯体。说实在的，咱们这事儿属于是作弊，是打小抄啊，见不得阳光。您呢就在我这水府里头委屈委屈，哎，咱们君子无时切耐时，等将来有了机会，咱们再重见天日吧。陈光蕊也没辙了，只能啊是在这水府里头暂且存身。压下他咱们暂且不提，再说水贼刘洪， 这小子真就有点机灵劲儿，带着殷小姐，带着所有的官凭录引，一切的手续，就来在了江州。到这儿就坐上江州太守了。因为在古代消息非常的闭塞，光知道有一位新科状元陈鄂陈光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餐。

到在江州上任，那么这陈光蕊长什么模样，长多高的个头，到底有什么特征，没有人知道。仅凭着这些文书就可以认定他是新任的太守，因此上啊，让水贼刘洪就钻了空子了。如果说这事儿拿到今天，那肯定玩完呢，到那儿啪一亮身份证，一看不是你，上网一查，好，通缉的逃犯，对不起，哗楞嘎嘣，大手铐子先给你铐上，回头就蹲笼子，紧接着就挨枪子儿。要怎么说现代生活这幸福指数高呢？因为呀，魑魅魍魉你无处存身，可在古代就不一样了，刘洪就能够得逞。那么小姐殷温娇呢，身怀鹿甲呀，为了肚子里这孩子能够保住小命，她只能是忍辱负重，是委曲求全，每天泪水洗面，可是见着这水贼刘洪，他还得强颜欢笑，得伺候人家，得同床共枕呢，心理阴影面积是忒大呀。可是水贼刘洪就跟殷小姐明说，你肚子里这孩子我清清楚楚的，他不是我的血脉，乃是陈恶陈光蕊的孽种，就等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孩子一落草，我拎着腿啪就给他摔死，然后就拿出去喂狗去，这就叫斩草必须得除根呢，你同意不同意？殷小姐敢说什么呀，只能是演戏呗。呀，夫君呢，我既然是你的人了，就夫唱妇随，言听即从啊，听话就好办，哎，要不然呢，我连你是一块儿宰。您说这小子淫威得有多高啊？这殷小姐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好容易盼呢盼呢，盼着这孩子要落生了，哎，也是巧劲儿，老天爷照应。这几天呢，这水贼刘洪他要出去办公去，一走就是七八天，就在这档口，殷小姐把孩子给生下来了。一看六斤半沉，一个大胖小子，虎头虎脑的。殷小姐这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心说这孩子是老陈家的一点骨血，将来长大成人，说不定就能替父报仇。哎呀，可是现在如果水贼刘洪回来看见，孩儿性命难存，干脆我趁着这水贼还没回来，抓紧时间把孩子给放走吧。可是这么点小屁孩你怎么放走啊？夫人抱着他呀，哭哭啼啼出了这府衙，往后边走，没多远就是大江啊，倒在江边傻了眼了，这孩子怎么办？直接啊，绑扔到江里头，嗨嗨，那能行吗？虽然说这新生儿天生的他会游泳，因为在娘肚子里头他就是在羊水里头泡大的，不怕水，可是进了大江有多少鱼鳖虾蟹呀，这孩子恐怕小鲜肉就得喂了王八呀。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呢？他再一看，哎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点上游飘荡荡荡飘飘飘来了一块小木头板儿。这夫人过去把木头板儿就给抓住了，

0: 然后把这孩子放到木头板上头，再拿这个绳子这么一拴，把他整的是稳稳当当。夫人呢，又打怀中取出来事先写好的血书，孩子的身世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啊。这血书是用白绫子写成的，外边呢还用防水的油布包了好几层，就把这玩意儿塞到孩子怀里头了。夫人一咬牙，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双手这么一推，把这木头板带孩子就推进了大江当中啊，飘飘荡荡荡飘，眨眼之间可就没影了。这殷小姐又回到江州府衙，怎么样的悲啼，怎么样的揪心，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孩子命可真大呀，顺水漂流就到在了金山寺的附近。咱们单说这金山寺里头有一位长老，是法明和尚，修真悟道以得无生之妙法。这一天呢，法明和尚带着小徒弟由的金山寺出来，要看一看大江的景色。忽然之间就见这江面上飘来了一块木头板，这板子上头还有一个小小的婴孩。和尚一看可就吃惊非小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快快的抢救。小和尚过去了，七手八脚把这木头板连孩子就捞上来了。法明和尚一瞧啊，这孩子正睡觉呢，在睡梦中还乐呢，甜蜜蜜，他笑得还多甜蜜。等法明和尚把小孩的这个衣服解开，就发现了这封血书啊，展开了这么一看，善哉呀善哉，竟然有这等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啊？哎，就是水贼刘洪怎么杀害了状元，怎么冒名顶替。这一出出殷小姐写的是非常清楚。法明和尚对孩子十分的同情啊，这才抱回寺中抚养，还给他起了一个乳名，叫做江流儿。咱们说书就是快呀，光阴荏苒，日月穿梭，眨眼之间这江流儿啊就长到了18岁。这位法明长老就让这江流儿削发修行，取法名叫做玄奘，而后摩顶受戒，让他艰辛的学佛。实际上这位玄奘在没有正式出家之前就已经读了很多很多的佛经了。长老就发现这孩子太聪明了，哎呦，这智商怎么那么高啊，可以说是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而且他对佛经有独到的见解。凭良心而讲，10多岁一个孩子，他对这个佛经的理解甚至说超过了法明和尚。阿弥陀佛，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冰水为之寒于水呀。老和尚是非常的高兴。现在玄奘正式的落发为僧了，摩顶受戒了，那么有些事情啊就应该跟他交代交代。这一天呢正是天河景明，这老和尚就把玄奘叫到了自己的禅堂，一伸手把大柜子打开了，由得里头取出一件东西。玄奘徒儿啊，你看看这个。这玄奘接过这玩意儿展开这么一看，哎呀，当时他就傻眼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一封血书，就是当年殷小姐，也就是玄奘的母亲写下的那一封，字字写，声声泪，就把他们老陈家怎么落难逢灾写的是清清楚楚。这夫人只有一个愿望啊， 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要替父母报仇。这玄奘突如其来呀，他有点懵了，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看着老师。法明方丈就告诉他说，徒儿啊，有道是杀恶人就是善念，这个水贼刘洪祸害匪浅，绝对不能这么留着了，你呀听从为师的计策，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玄奘一听啊，哭通通跪倒在地，恩师啊，徒儿我一定遵从您的教诲。这位玄奘和尚按照老师的指点，这就离开了金山寺，赶奔江州，专门找那水贼刘洪不在的时候求见殷小姐。书说简短，还真就见着了。等一见面，这殷小姐就有点发傻呀，一看面前这个和尚长得又年轻又英俊，怎么像一个人呢？呀，小姐想起来了，他像那状元陈恶陈光蕊，我那死去的亡夫。哎呀，怎么撞脸这么严重啊？这时候玄奘和尚把那封血书拿出来了，说您瞧瞧这个。夫人一看，当时泪如涌泉呢，母子二人这才相认，是抱头痛哭。殷小姐这个委屈呀，儿啊，18年了，娘我是天天想，夜夜盼，就盼你能长大成人，好报仇雪恨。现如今老天睁眼的，你果然来了。那位说了，这玩意儿有毛病吧，殷小姐那么想报仇，她为什么不主动出击，或者是通风啊，报信儿啊，或者是出走啊，出逃啊，怎么地不行啊，非得虚无缥缈的等自己这儿子，一等就是18年。各位，那年头啊跟现在它不一样，妇女的活动十分的受限，鞋工袜小，交通不便，通信也是大难题，更何况有水贼刘洪日夜的防范呢。所以说呀，殷夫人这么多年一直过的是软禁般的生活，要想报仇只能在梦幻当中，就这么虚无缥缈的指望自己的孩子早日归来。这一回呀，玄奘和尚终于来了，他告诉母亲，您放心吧，怎么报仇我心里头有数。这和尚拜别了生身之母，这才起身赶奔洪州。洪州是什么地方啊？就是当年呢状元陈恶陈光蕊他母亲有病病倒的那个地方，离洪江渡口不算太远。等到在洪州了，这玄奘和尚就打听啊，说有一座万花殿，殿主啊叫做刘小二，想当初自己的老祖母身染重病，就住在这万花殿里头，托付给刘小二看管。那么现在这老太太怎么样了？还真不错，倒在万花殿真就看见刘小二了，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刘小二了，是刘老二了，那胡子多长啊。玄奘和尚一打听老太太的事儿，这刘老二是长吁短叹，哎呀，实实在在的对不起呀，那老太太在我这儿病病歪歪的，一开始还有俩钱，后来呀钱也花光了，该当的也都当了，穷的叮当乱响啊。他天天就说一句话，盼他的儿子回来接他，可是盼了这么多年，他儿子到底也是没回来。后来我给出的主意，说您住店呢您住不起了，干脆搬家吧，搬到破瓦寒窑里头住去吧。哎，老太太呢还挺听人劝，还真就搬家了。玄奘和尚一听啊，哎呀，这刘老二 你损透了你呀。可又一想，人家就是商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干得不妥的。哎，得了，别搭理他了，赶奔破瓦寒窑找我奶奶去吧。这玄奘和尚赶奔寒窑才要寻找祖母。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

玄奘小和尚赶奔洪州万花店，要寻找他的祖母。见着这位店主东，原来的刘小二，现在的刘老二。这老头子才不是玩意儿呢，见钱眼开呀，一看老太太穷得叮当乱响，就把他给赶出去了。这老祖母可惨了，在破瓦寒窑里头忍了多少年呢。玄奘小和尚赶紧到寒窑去了，一看老太太，哎呦，都要了饭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让人一看就心寒呢。玄奘小和尚赶紧近前，阿弥陀佛，祖母啊，奶奶，我来了。老太太把眼睛睁开，哎呦，你不是我儿子吗？啊，你还这么年轻呢，哎，这头发都跑哪儿去了？是不是用脑过度？哎，这头发都掉光了都。孩子，这么多年你为啥不来接我了呀？好嘛，这老太太把这玄奘小和尚当成他儿子陈恶陈光蕊了。也难怪呀，玄奘这个五官貌相跟他爸爸长得是一模一样。玄奘心说，这玩意儿像话吗？这玩意儿啊，把我当成我爹了。奶奶，我不是您的儿子，我是您的孙子。哎呦，孩儿哎，你是嫌年轻，可是这辈儿不能往下缩呀。啊，你给我当孙子，那你不吃亏了吗？啊，还接茬当儿子呗。哎呦，玄奘这才明白，感情老祖母等了这么多年都已经疯疯癫癫的了。哎呀，奶奶呀，您听我从头到来。这玄奘小和尚才把这么多年的经过是讲述了一遍，最后由得怀里头把那封血书拿出来了，交给这老太太。老太太也识文断字啊，拿在掌中仔细这么一瞧，哎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我的老命了，我的儿哎，这才放声痛哭啊。这么多年了，老太太恨呢，自己的儿子到江州赴任，为什么一去不回呢？莫非说忘记了这白发苍苍的老娘吗？想去找儿子，但是路途不熟啊，而且自己身体还不好，脑子一阵一阵直恍惚。赶奔江州，山水迢迢，他根本就没有那能力呀。一直盼到今天把孙子给盼来了，这才知道自己的孩儿已经命丧水府。那水贼刘洪太爷的歹毒了，哎呦，不把他给整死，我死都闭不上眼睛。玄奘小和尚也说了，祖母啊，您别着急，孙儿我这次前来，一则呢是访您，二则呀就是给我的爹爹报仇，凭着咱们二人的能力那是办不到，我现在就雇一辆车拉着您赶奔京城巴水长安，到那儿啊去找我的外祖父大将军殷开山，只要他老人家肯出面，那么一切都解决了。哎，对对对对对，去找我亲家跟亲家母，他们能力比咱们强啊。玄奘腰里头有钱呢，一部分是老师金山寺的法明长老给的，另一部分呢是自己的母亲殷氏夫人给的，所以路费那不成问题，掏出来雇车拉着老太太，这祖孙二人是直奔长安城。说书就是快呀，一句话这就到了，赶奔大将军府来见这殷开山。再说这老头子18年了
恨啊，骂呀，我的姑娘，我的姑爷都是白眼狼啊。哦，现在当了官了，当了官太太的，吃香的喝辣的，美的鼻涕泡是奔儿巴烂蹦，把这养育之恩就全都给丢弃了。啊，到江州这么长时间，别说回来探望探望，就连二指宽的一个字纸条你们都没来过，写封平安家书你们能累死啊。哎呦，老头子越想越生气，老太太心里头也不是滋味。结果这老夫妻呀，病了又好，好了又病，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那位说了，女儿和女婿泥牛入海是杳无音信，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主动去找一找呢？闹了半天呢，殷开山这老头他是怪脾气，就认为闺女和姑爷主动来看爹来，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当爸爸的要是主动去看姑爷看女儿，那就是掉了价了。另外这殷开山官拜大将军之职啊，不是说一天吃饱了喝足了躺炕头就睡觉，那事情特多特多。这18年间呢，他还带兵打了几回仗，还参与了军事改革，制定了不少的军委大文件，累得呀是头痛齿货，精力也跟不上啊。咱们一句话吧，就是种种原因，阴差阳错，老头就没有主动去看。现如今呢，玄奘小和尚带着祖母来了，等大家伙一见面，玄奘和尚又把这血书拿出来，大将军殷开山哎呀一声昏厥在地，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真是亘古未有，闻所未闻呢。大家伙七手八脚把老头给抢救过来，等惊魂安定之后，老头告诉玄奘小和尚这祖孙二人，你们呐，就在府里头老老实实的待着，我马上

就上奏一本呢，这事儿非得跟皇上说说呀，必须发大兵剿灭那刘洪，给我那死去的姑爷陈状元报仇雪恨呐。老头抱橛子拉屎就登上进了，连夜就修下本章，第二天到在八宝金銮殿跟唐王李世民这么一说。您看当初一日陈鄂陈光蕊中状元的时候，那皇上啊是唐高祖李渊，现在已经换人了，贞观天子李世民坐殿都已经坐了多少年了。等李世民看了这份表彰之后，也是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呀，没想到我大唐朝的治下还有这种冤案，像刘洪这种人还可以任意胡行，这还了得吗？这个马上就传下旨意，就让这大将军殷开山亲自领兵带队到在江州捉拿水贼刘洪，以正国法。殷开山接旨之后马上就点兵啊，竟往江州进发，小行夜宿，星落鸟飞不绝，已到在江州城。星夜之间就把江州的同知和周判两个人给找来了，这俩人也都是大官呢，都是江州常委一级的。您比如说这个水贼刘洪，他当的是知州，那么他就是市长，这个同知和周判呢，他就是副市长和纪委书记，虽然说不确切，哎，大概齐呀，就这么个意思。等把他们俩找来，殷开山把这事儿啪啪啪讲明白了，这俩人也都吓懵了，哎呦，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殷将军又吩咐他们，咱们里营外合，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通知和周判俩人领命下去了，这天晚上就开始行动了。水贼刘洪还在被窝里头睡觉呢，这同知和周判带着人就闯进去了，被子一掀，把这小子光腚拉叉就给拽出来了。水贼刘洪把眼睛一瞪，你们什么毛病，这深更半夜的掏我被窝啊，不影响休息吗？这是不道德的。同知过去了，我们不道德，那你小子就是缺德呀，啪一大嘴巴给抽上了。你敢打我，嘿嘿，打你呀，哎，我打不死你，别装了，你小子官司犯了，给我拿下。哇，手下人往上一冲，把这小子就给捆上了。再听外边火炮三声，咚咚踏，紧跟着是金鼓齐鸣啊，大将军殷开山带着军队闯进了江州府衙。这么多年了，这水贼刘洪能说是光杆一个吗？他培养了不少的爪牙，这回呀全都给按到那儿了，连窝掏啊。咱们再说这府衙里头的内宅，殷氏小姐也得着信儿了，哎呦，判了这么多年，总算是判到这一天了，冤枉昭雪，冤仇得报。哎呀，这么多年我陪着这水贼同床共枕，真是羞死人也，忍辱负重现在不需要了，我呀死了吧。您看古代的妇女，她就是这种思想，把这个贞洁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大老爷们儿可以三妻四妾，可以棉花素柳，出去乌丢乌丢还吹牛呢，不以为耻是反以为荣。可这老娘们儿就不行了，必须得从一而终啊，男女不平等嘛。殷小姐悬上了三尺白绫就想上吊，丫鬟婆子发现了，把她给救下来，一个劲儿的解劝。正这时候大将军殷开山进来了，丫头丫头，你都糊涂死了，这个事儿他不怨你呀，你也是。

受害者呀。老爹爹，我这一辈子没有多儿多女，你要是死了，你让我也没法活了。老头子死说活劝，才算把闺女呀给劝住，打消了这个自杀的念头。内宅就算是安顿好了，那么外边还得审案呢，就把水贼刘洪一干人犯押上了公堂。那就不客气了，抡起板子来，又是打脸又是打屁股，上下一块揍他，把这小子打得爹一声妈一声，挺刑不过了，这才把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交代了一遍。一了解，还有一从犯呢，就是那李彪，这小子也不能逍遥法外呀，派人抓去。没费劲儿，把这水贼李彪也给抓来了，这俩小子就判成了寡刑，把他们呢都钉到这个木驴上头，然后押赴市曹，一刀一刀一刀都给他们拉零碎了，这也是罪有应得呀。咱们再说这大江的水府里头也得着信儿了，龙王听说怎么着啊，殷开山殷将军已经把水贼刘洪给正法了，哎呀，那么我的恩人也应该重见天日了，这才把状元陈鄂陈光蕊给请出来。您看这么多年陈光蕊就在这水府里头眯着呢，就盼着有一天是重见天日，没想到今天把这好日子给盼来了。龙王爷告诉他，您可以回去了，继续做江州的知州。说完了，这龙王爷用手这么一推，唰，陈光蕊可就飘起来了。这时候大将军殷开山得到了禀报，报将军爷得知啊，就在这大江的水面上头突然飘起了一具死尸，这尸体十分的奇怪，风吹它也不动，浪打它也不走，就停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哦，竟有这等怪事，待老夫看来呀。殷开山带着人来到了江边，龙目光仔细这么一瞧，哎呀呀，这不是我那苦命的姑爷吗？赶紧把他打捞上来。有人呢就把这具尸体给打捞上来了，殷将军吩咐一声，赶紧抢救吧，上前呢做人工呼吸，又是折胳膊又是弯腿，哎，您说怪不怪，这人死了18年了，哎，这么一抢救啊，他竟然活了，伸伸胳膊蹬蹬腿，一翻身咕噜由在地上爬起来了，把众人呢吓得哇全都跑没影了。活了77、88花白胡子老掉牙，没见过这种新鲜事儿。单说状元陈光蕊睁开眼睛仔细一瞧，哎呦，在面前怎么这么多人呢，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这老头是自己岳父老泰山大将军殷开山，这跟老太太，哎呦，这不是我妈妈，这个比以前可老太多了，哎呀，旁边还有个中年的女人，哦，这是我媳妇殷小姐呀。再看旁边还站着一和尚，脑瓜皮剃的去青暂亮，穿着僧袍披着袈裟，哎，这和尚不是旁人，这是我呀，我什么时候出家了？好嘛，就因为玄奘小和尚跟他爸爸这陈光蕊长得太像了，所以陈光蕊本人都认不出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吧，一家人就在这江边相见，等把离别之情都讲完了，大家伙心里头可就亮堂多了。殷开山又给皇上修下本章，不久唐王李世民又批复了，表彰有功之臣，另外呢这状元陈鄂陈光蕊有大才可用。

0: 做个主啊。玄奘的母亲没有自杀，而是啊破镜重圆，跟他的心爱的男人陈鄂陈光蕊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过去那忍辱负重的18年，不但无过，反而是有功。哎，我说书就这么说，您呢爱哪儿告哪儿告去。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玄奘小和尚，在弘福寺里头当方丈，那真是优秀的领导干部啊。修习佛法这业务非常的精湛，领导着群僧也是有章有法，很快就成长为高僧大德呀。正赶上唐王游地狱，要修建水陆大会超度屈死的冤魂，全国范围内选高僧。唐王李世民呢，早就把玄奘和尚这事儿啊忘得差不多了，因为他是皇上，日理万机呀，那得经过多少事儿，得经过多少人呢，所以印象不深了。可是呢，是金子，迟早他会发光。大丞相魏征又把这人才二次推荐出来，带到八宝金殿。唐王一看，啊，对呀，这位玄奘大法师年轻有为，而且有传奇的经历，干脆这次水陆大会呀就委托给他讲经说法，超度亡魂，一定能够普度慈航。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加，
8: 每年的
9: 家电
8: 费
9: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厂。

0: 要是全国有百分之十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来，
1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3: 来，大家看，杨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2: 哇，好浪漫！
1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6: 臭美。
1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3: 好主意，
18: 好主意，好主意，
13: 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链接成像。
4: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5: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我问一下那个，
8: 今天我发了40多。
9: 听百姓声音，
10: 看乡村变迁，
9: 讲振兴故事，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2: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9: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0: 把脉农村发展，
9: 紧跟农业方向，
10: 奏响振兴篇章。
13: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4: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13: 夏季啊，是我们土壤养护的关键期，也是土壤问题的高发期。像高温蒸发、雨水淋溶、通气不畅，就会让土壤肥力下降、结构变差，严重制约作物的生长。土壤改良呢，事关全年的收成，更关乎耕地长期的地力保护。为了帮大家找准问题，科学应对，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土肥专家刘振刚给广大种植户破解春季夏季用土养土的难题，助力增产增收。
14: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技专家刘忠泽、中药材专家田艺新、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10: 乡村发现。
13: 昨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就今年夏粮收购相关举措、近期小麦市场运行情况及粮食流通监管措施进行相关介绍。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4: 近日，第二届全国高产高蛋白玉米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大会举行。据了解，我国每年进口大豆约1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80%，饲料蛋白短缺已成为粮食安全最突出的结构性短板。发展高产高蛋白玉米被视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
13: 为完善牲畜产能综合调控机制，提高调控工作的精准性，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牲畜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此次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牲畜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14: 近日，吉林省吉林市旱田播种已进入尾 升。截至5月12日，全市旱田已播种895万亩，完成播种计划的95%，其中籽粒玉米占播种计划的98.6%，鲜食玉米完成播种计划的100%，薯类完成播种计划100%，瓜菜占播种计划的98.3%，大豆播种完成计划的53.9%。
13: 天津金融监管局引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锚定春耕备耕关键节点，筑牢金融支农屏障。截至今年3月末，在金中资银行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超450亿元，较年初增长5.63%。农业保险为天津市小麦、玉米、水稻

0: 三大主粮提供风险保障11.27亿元，同比增长26.8%。
1: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江西的气候有所异常，未来一段时间江西省雷电、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仍多发，需注意农业生产在降水集中期重点防范农田受淹和自害，做好排水防渍、病虫防治和水肥调控，力保早稻产量和果蔬品质。
0: 记者近日从开局起步1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期间云南将围绕建设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全力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持续壮大滇系种业，做强高原粮仓，持续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
1: 接下来时间呢，来为大家服务，我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呢，大家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我们的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都知道夏天是土壤养护的关键期，也是土壤问题的高发期，所以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邀请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啊，在夏天的时候有关于这个土壤改良哈，怎么能够助力增产增收？有请刘老师。
2: 这个土壤改良啊，是国家呀、各级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这项措施。我们一直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甚至到以后，也一直在这从事这个土壤改良工作。这对整个配肥地力啊，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啊，以及品质啊，这个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从土壤改良这角度来讲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改良，一个是配肥改良。配肥改良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配肥改良的对象，主要是以石质土啊、砂石土啊或者基薄的这土壤为主，就是说我们的土壤养分含量比较低，它能提供给作物的塑料养分比较少，所以说呢在这个上主要是采用一些培肥改良这些技术措施。技术措施呢主要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增施有机肥，我们都知道这个有机肥呢含有比较多的这个有机物，使能使土壤的结构变得更好，使土壤就是说增加土壤的各种营养元素，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同时呢就是增加对土壤的通透性、保水性、保肥性都有明显的提高。因为这个石质土、砂质土啊，它的就是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弱，它含不住水。这个肥料呢，肥的养分呢，在土壤中呢，存不住，所以说呢，它容易漏水漏肥。所以说，通过增施有机肥，能使这个土壤的就是肥力能够提高。第二个呢，就是借杆还田。借杆还田呢，这个和增施有机肥呢，它的就是作用效果比较接近。咱们这个借杆呢，都是从土壤中或环境中吸收的养分，如果要是说把这个秸秆给它带走了，或者是烧了，这样呢它的养分就降低了，所以说呢通过这秸秆还田也能起到培肥地力的作用，使得我们的土壤结构变得更加合理，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所以说呢这个秸秆还田这个措施和增施有机肥性质就是比较接近。第三个呢就是科学施肥。科学施肥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有针对性的这个往土壤施入各种营养元素，使我们的土壤就是变得更加肥沃。这个也是和种植的作物密切相关。比如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个侧口飞扬施肥，它就是主要的科学施肥的一项技术，它就是根据作物的蓄肥规律以及土壤的供肥能力，科学的确定施用什么样的肥料，施用多少，这样呢就是我们的土壤养。

0: 养分，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使这个土壤不至于就是养分降低，维持或提高土壤养分。所以说呢，这个是培肥改良的这个三项措施，一个是正式有机肥，第二个是二化田，第三个是呢科学施肥，这个从这三个角度来进行土壤改良。
1: 嗯，好的。
0: 第二个这个改良呢，主要是障碍改良，就是说土壤中有一些障碍因素影响这个土壤养分的供应，这样呢我们也需要改良。改良对象呢主要包括酸性冷浆土，像一般的东部地区，它的土壤相对比较凉，土壤的 pH 值相对比较低。再一个呢就是盐碱土，盐碱土主要在西部地区，它这个土壤结构比较差，土壤盐分比较高，或者是土壤碱化度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土壤比较粘重，或者是土壤杀性比较强的这样的土壤，它也存在着一些障碍因素。你比如土壤比较粘重的，它土壤的就是养分流动性比较弱，它就是抑制了这个养分的供应。再一个呢就是说有的离底层的或者是障碍层的，比如说白浆土，它就有一个电基层，这个电基层比较硬，做根系穿透不过去，这样呢就影响根系向深层的土壤养分的就是吸收。所以说呢主要这几类土壤改良的措施呢，针对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我们酸性冷凉土壤，我们采用适用石灰这种方法，一般在西部地区，酸性冷凉酸性土壤中，用这个比较好。它通过这个石灰呢是属于碱性物质，它和这个酸性土壤进行综合反应，就是说使这个土壤 pH 值提高。本身这个石灰呢，它是一个遇到水，它就是散热的过程，这样呢就能提高土壤的温度。所以说呢，针对酸性冷浆土要采用增湿石灰这种方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针对盐碱土，盐碱土呢，它的就是刚才说了，它的盐分含量比较高，碱化度比较高，通过我们使用石膏啊、脱硫石膏啊、磷石膏啊、柠檬酸渣子这些物质来综合这个土壤的盐分。一般呢，盐碱土呢，它的 pH 值都比较高，有的呢就八左右，有的高的可能达到九以上。通过使用这些酸性物质，或者是用这个钙置换土壤中的钠离子，这样呢把这个土壤的盐分或者是碱化度让它降低。这是针对这个盐碱土的。同时呢，盐碱土还可以通过破土这个方式，你就是说把别的相对比较好的土，比如说咱们建这个高速公路，它要占一部分地，占这地以后，它这个表层的这个更层的土壤，性质比较好的，咱们给它就是拿过来盖在的这盐碱地上，这样呢叫破土，这个也是比较好的方法。再一个呢，就是有针对性的挖一些排水沟，通过排水沟把这个通过这个盐分水给它排走。还有呢就是埋一些暗管，这个通过这个灌溉水把这个水用水把这个盐分带走，这种方式。再一种就是效果比较明显的，就是种稻质检，像西部地区很多新开垦的这个就是盐碱地呢，通过种植水稻，用这个水稻来把这个水把这盐分给它渗入到土壤深层去，这样呢就是一些这个比较措施好的措施。再一个呢，针对这个粘壤土或是沙壤土的特点，我们采用增湿有机肥这种方式。这个增湿有机肥呢和前面那个就是培肥改良呢，它俩就是相对比较激进了，这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改善土壤的通透性。第三个呢，第四个呢，就是说，采用深耕这种方式， 打破离底层。主要是说这个兔儿常年就是没有进行深松深耕或者是深翻作业的，有比较厚的离底层，或者是针对白羊土它有一个奠基层，这个方式我们要采用一些深松深耕这种方式打破这离底层，就是让这个土壤上下的毛孔水分能充分的活动起来，同时呢让根系能扎得更深的这样土壤，来提高作物吸收更多的养分，这样呢就是使我们的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增加更层的厚度。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老师哈，给我们的农民朋友详细的讲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刘正刚老师，现在种红小豆晚不晚呀？
1: 嗯，
0: 种红小豆不晚，来得及。
2: 嗯，来得及啊。
1: 嗯，
0: 来得及。
2: 嗯，
1: 好的。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白城的刘先生，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3: 哎，
1: 请讲。
3: 听见了。
1: 嗯，听见了。您说。
3: 啊，我问一下吧，就是这个植补一到现在没下来，已经。
1: 啊，植补，您是哪个地区？白城是吧？
3: 啊，白城啊。
1: 嗯，好的啊，我们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4: 这每年那个咱们植补也就是在5、6月份，大家不要着急。
3: 啊，还得5、6月份吧。
4: 你到的话，你问问左邻右舍到没到。如果大家到了你到，你需要到你乡镇财政所去申请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如果大家都没到，你就等着啊。
3: 啊，好。
1: 哎，那就这样。
3: 我再问一个，再问一下子，就是
1: 您说
3: 那个学生啊，念书户口起走了，能不能落回来了？
1: 学生上学，然后户口起走了，现在想要落回来，能不能落是吧？
3: 啊，对。
4: 考没考上公务员呢？
3: 公务员的，你落公务员。
1: 不是，
4: 他那个大学毕业之后考没考上公务员？
3: 没考上公务员，啥也没有。
1: 啊。
3: 户口
4: 就
3: 在白城了。
4: 哦，那你就是跟那个当地派出所联系。
1: 嗯。
4: 一般这种情况呢，派出所他可能是要求你有房子。另外一个根据去年咱们国家颁布的《民主经济组织法》，就是说，像他这种情况，当兵上学，这情况户口取走了，要正常理由落回，他应该是给办理的。这个是由公安局、派出所公安部门说了算，你去咨询一下当地派出所，他需要你出什么手续，你就出什么手续啊。
1: 嗯，听明白了吧，刘先生？
3: 谢谢。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好，来看看梅河的傅先生。傅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1: 哎，请讲。
5: 啥那个，我想咨询一个事儿。
1: 嗯，您说。
5: 啊，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二吨土地今天不那个不是继续延保30年吧？
1: 嗯。
5: 你看，比如说啥呢？就是96年土地确权时候吧，就是那个这个人就是那个在本村，而且说土地确权了。但是现在吧，就是那个由于那个就出嫁等原因吧，就是那个嫁到就外个村了，而且说户口啥已经迁走了，他那个成员身份吧已经确认到就是外村了，就问，但是那个就是没有分到地，就是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这个是可以回这边再继续参加那个二吨土地延保吗？
1: 嗯，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4: 刚才你有个环节，他到底在二吨土地承包中分没分得地？
5: 就是在本村二吨土地延保，二吨土地承包都已经分到地了，已经确权了，
4: 那就直接延保、
5: 啊、
4: 直接延保，他那个户口不用写，他也直接能延保。
5: 那个问一下，但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组织成员身份吧已经确认到别个村了。
4: 这个情况呢，就是一直咱每一天每一次就轮到我做直播的时候，总有人问这个问题。
1: 嗯，
4: 因为当时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时候，是允许那种出嫁女自由选择是在娘家确认成员身份，还是在婆家确认成员身份。所以说，二吨土地延保的时候，我认为针对这个政策，它这个政策制定或政策执行应该有一个延续性。这种延续就是说，无论你在娘家还是在婆家确认成员身份，你在娘家承包的土地也是继续延保下去。
5: 嗯，

0: 保证他作为一个集体经济组成员，他有一份承包记，啊。
1: 那这个老师问一下，那意思就是说啥？就是不影响这最流的土地延保呗，是吗？
0: 对，不影响。因为如果说的到时候，他说的你必须是成员身份和你这个承包土地这个社得吻合，那他得给你提前给你打招呼，让你做出调整这个时间线，知道吗？就给你提前让你去做工作，啊。
2: 嗯，好，感谢徐老师的解答。我们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刘忠泽老师啊，他说今年免更有没有补贴啊？具体啥标准啥要求啊？
3: 刘老师，
4: 今年也免更补贴肯定是有，但是说的免更补贴的标准，免更补贴的标准呢，国家呢，和省里呢都没有一些下文。这个就等一等，就是他出的标准还没出来，就是省里在等国家的这个文件。那么呢，咱们下边呢，就是说的，也没有说具体公布方案，就是说，技术方面呢还是按以前那么做就可以了。但是呢，说具体的，说的现在就是说的方案没下来之前怎么做，你可以呢到你们当地的乡镇或者县农业农村局去再咨询一下。就县里说的现在是个什么政策，就是现在的技术标准和呢就是补贴的标准，还没下达，因为今年是2026年嘛，咱们三轮就是说的三年也五年一制定的这个保护性耕作的方案呢，今年是应该重新开始重新做了，到2025年就已经结束了，2026年的新的方案还没有出来，大家再耐心等待吧。
3: 好，感谢刘忠泽老师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有位朋友想问我们刘小龙老师，说老师就是现在夏天因为这个高温已经开始了，然后想问问就是这个食用菌啊出菇期可能会容易出现比如说像这个霉菌啊细菌啊这些病害，咱们有没有什么防控的措施呢老师？
5: 病害啊应该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要求是在管理环境条件下进行控制，因为啥呢，它也是菌，这病菌也是菌，如果打药的话呢容易导致产生药害，而且也容易有残留，所以这个时候首先比如说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杀菌剂，比如说杀真菌的杀细菌的，把那个出菇棚里面的进行消毒，就是杀菌，这是一。第二个呢，这个时期呢所说的病害呢就无非现在比如说像什么细菌性腐烂病，然后是什么褐斑，像这类病菌的话应该说就是在不通风湿度大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这个时期呢除了我刚才说打药把这个杂菌杀灭了以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喷水以后及时通风，正常的时候喷水的话蘑菇上或者是菌包上呢会有这个水珠的，那如果有水珠的话呢，可能空气中的菌没被杀净还有的话，那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病害，比如说腐烂病或者褐腐，那这个时期呢就是只要你通风水分，把水分蒸发掉，那正常的时候呢比如说我通风以后我这个喷水以后通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水分蒸发了以后呢正常的这个病菌就不能萌发，不能萌发就不能发病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说的温度高，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容易发病，我们正常这个时期比如说出菇的时候我们把温度能降到25度以下，一般的病菌都是在26到32度，这个期间呢发病比较重，那如果你把温度控制在25度以下，比如说我们控制在20到22度，比如说上面遮阴用这个稻草帘或者棉被遮阴的话，正常的时候温度低的话也不会发病，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就是采用这三种方法，如果说这三种方法没有办法了，那正常的时候比如说已经发病了，我们可以把蘑菇采下来，采了以后呢我们去打，比如说细菌性腐烂病的话我们可以打一些像农用链霉素之类的，然后呢像霉菌的话呢我们可以打一些什么像什么科霉灵啊，这里打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让它冲出，在出来的时候就没有病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就是不能有蘑菇的时候打药，有蘑菇的时候打药一定会导致病害，导致这个我们属于药害，药害以后除了药害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药残人吃了以后可能会中毒，这来说我们会负法律责任的。
3: 对，好的啊，这个刘小龙老师也给大家做了提醒哈，如果说大家想要问题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788。

0: 85815599 85815700。今天有政策、土肥、农机、中药材、食用菌专家，我们的这个专家啊，今天众多，所以大家无论您遇到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小时时间哈，所以呢，不要在这个尽量是拨打电话的方式，不要在公屏上留言，因为我们这个留言的字数有限啊，可能会影响您这个描述问题的一个详细性啊。
1: 是的，咱们正好今天有专家在，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具体一对一来咨询。
0: 嗯，
1: 热线电话呢也请记好：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立夏之后，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呢，就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这种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
1: 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啊，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呢给心脏补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仙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春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啊，每天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啊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 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1: 百宣堂大品牌选用我们的用料啊，都是非常的高标准严要求的，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了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0: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啊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0: 嗯，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用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呢，咱们就选百仙堂的辅酶 Q10。现在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加微信还能领取现金红包。
0: 嗯，今天呢有政策、土肥、农机、中药材、食用菌专家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朋友可以记好我们的微信群号，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来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大家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留言或者在评论区留言，但有的时候问题描述的不清晰啊，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直接拨打电话，一定要直接拨打电话，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这个朋友，我都是想问一下老师，他说我现在查不到我们这个我媳妇儿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呢应该是身份证号给我们登记错了，他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呀，徐老师？
2: 这种情况如果说确认是身份证号登错了，你要抓紧通过就是在乡镇抓紧这个在系统中更正，如果不更正的话，以前也以后也是麻烦，但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存在着，就是你这个姓名如果写对了，你身份证号登错了的话，在系统上是上传不了的。
1: 嗯
2: 嗯，所以说你这个可能是自己想象的是身份证号登错了，那么你一定要去到你们处。

0: 的基础数，就基础资料是什么？完再知道姓认，再应该查一下，还是就没有把你的信息上传？行不行？
1: 好，感谢徐老师，大家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原则上你想姓名和身份证号，它如果匹配的话，咱们就输入成功了。但一旦说要是不匹配，有可能咱们在上传的时候，它直接可能就出现问题，也就上传不成功。
2: 是我看到了，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哈，因为这个字数限制，所以呢，您的这个问题吧表述不清楚。他想问田一新老师，他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克东县东兴林场。林地遮阴最好，然后发的是这个穿山甲蒲公英，您想问这个适不适合种植啊，还是怎么样哈？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分了很多次发过来，我们不太清楚您具体想要咨询哪方面问题。正好我们的这个今天田一新老师做客直播间，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还有呢，就是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在看直播，可能想起来问题了，就编辑一下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但是您编辑的这个问题吧，我们没有办法去猜啊，您具体想要咨询哪方面？所以呢，还是最直观的方式，建议大家拨打电话。如果说您是外地的话，朋友呢，您可以来加拨区号0431啊。
1: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0431-8581-5788-5799-5700。还有这位刚才克东的朋友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描述您的问题，看看您是说我有这样的地块适合种什么样的中药材，还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生产技术的问题，
2: 是的，
1: 把握机会啊，抓紧时间提问。
2: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啊，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发送的问题啊，让我们的这个专家老师给回复一下。我们看看这位双阳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虽然欠我的钱欠我都7-8年了，然后说这钱也总要，总说没钱，总也不给我。
2: 欠您的是什么钱呢？是您的工资啊，还是其他的什么钱？咱说清楚哈。
3: 已经那属于是虽然欠我的属于劳务的钱，就是用我车。当时是我辆车。
2: 您
3: 啊，这个欠我3万多块钱。
2: 这个钱欠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这钱呢得有7-8年了吧。
2: 那您这个跟村上沟通没有？村上给出什么回复？
3: 沟通就是每年吧都有沟通。村书记就是换了一届又一届之后，就是没有，暂时没有钱。
2: 那村上承认欠您的钱是不是？或者说他那边有没有记录？然后您这个手边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欠您的欠条啊之类的东西？
3: 我手上没有欠条，但是村上有记录。
1: 咱问一下徐老师。
2: 好，
0: 你这个情况如果说欠了7-8年了，就像你说的，是丈夫他每一年换届都换人。所以说，现在村里面这个，如果说村集体没有什么经济项目，那收入很难。另外，村里面国家财政给拨的钱，基本上就是村干部工资和公民性的那个支出，常运作。这个事情，那以前那个欠款，居然说10万块钱想要从这种国家财政拨款里面给你解决，很难。所以我的想法建议啊，我还是说，你村上账上有，现在要村里面给你出一个手续，你上那个，村头法院起诉吧。
3: 那法院起诉的话，我现在手里头没有啥手续，就是村上账有。
0: 那你得让他出手续啊，因为你当时你出车了，给他做劳务了，他应该有个合同。我建议啊。你不用说，我建议你，就是因为肯定是现在的村书记没有经手那个事儿，那么以前村书记抓紧他人还在，给你出一下手续，出一下像证明类的手续，完了之后他证明你第一是干什么活了，第二是什么时间干的，第三是金额是多少，当时是怎么约定的，你再把村里面账目上，如果村里账上有乡镇农民站代管的账目也能有。所以说你那个把这个账目那个复印件复下来，

0: 那老师，这个夏天的时候吧，总会有那种那个孤蚊、孤蝇啊这些东西，然后有没有什么一些防治的手段啊，能给使用一下？
1: 春天这个时候啊，应该是孤蝇孤蚊比较重。
0: 嗯。
1: 正好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外边水汽大了，这个孤蝇孤蚊可以产卵，然后这就变成成虫，然后成虫产生了再产卵变成幼虫才危害。所以这个时期现在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在室内栽培的时候，比如说孤房里边，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叫粘虫板，也叫黄板，在网上就能买到。这个粘虫板的话，就是利用这个昆虫的趋黄性，尤其是这个蝇蚊类的，孤蝇和孤蚊，它都是这个带翅膀飞的，它这个趋黄，所以呢有这个粘虫板的话呢，它就能粘，这是我们说的这一。第二个呢，说粘虫板的话，我买不到的话，现在可以在那个植保商店，就是药店里头买那个叫黑光灯。黑光灯的话，就是在棚里头进行诱杀，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我们把那个门窗安上窗纱，然后呢门安上门帘，然后呢这里边的时候有成虫的时候呢，我们用光灯光诱杀以后呢，就是里头下药，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用地杀死，这个地杀死里头呢可以用点这个用水稀释，然后呢这个水进来以后，它趋光，然后落到这个水里面去以后就杀死了。所以这两种方法呢，都可以这个使这个蚊虫这类的幼成虫能够杀死。然后通过窗纱，就是再不往进飞成虫的话，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虫害，就是基本上就比如说蘑菇起蛆这个事儿就避免了。现在应该说没有打药的，因为打药的话，一个是所说的杀虫剂有残留，第二个呢有成本。我买灯的话就一劳永逸，就是买上以后我们可以用几年，然后正常的时候把灯开就花点电费，来说就可以了。
0: 是，好，感谢小龙老师哈。我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钱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钱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那个，我吧，我家原是那个九台私家，就是新港街道私家的孙子。然后吧，这不今年孩子就上在长春高新那边上小学嘛。没有办法了，就把孩子户口跟我户口迁到那个高新这边了，就是那个长春那边了。然后呢，我这不是意思那个延包那个土地延包嘛？我想问问，如果就是说27年或28年土地延包，我的土地会不会继续延包下去？
0: 您就说这个迁户口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土地延包情况是吧？
2: 对，
0: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3: 正常情况下，现有的政策不影响。
2: 啊，不影响，因为吧，我们都是土地确认证嘛，跟我爸和我妈都是在一起的。然后我看就是咱们有在网上看很多什么那个农村经济组织的那什么的。
0: 钱先生这样哈，您来咨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然后咱们就不要相信说网上的一些主播说的一些言论啊。
4: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
2: 对，因为吧，我看那个说在那个这农村局那什么小程序就能查，就那个。
4: 您查了吗？
2: 我查了，显示我那个我们19年就已经确认，显示我是那个什么村组织成员呢。应该是那个情况，但是我还不太确定，就是是不是只要登录那个 APP，登录那个软件，然后
0: 农业农村局，
4: 农业农村部政务统筹，
2: 就是本人实名认证之后了，然后能弹出你的消息了，显示哪个村，然后
4: 是的，是的，好了，钱先生，咱不去赘述这件事儿了，就是现在您的成员身份已经确认，土地也完成确权，现在您关心的只是您的户口，这个因为孩子上小学，把户口迁到了长春，到底会不会影响您土地延包？就这么个事儿，
0: 不会的。
2: 对，
4: 刚才老师跟您说了，没问题
2: 啊。不会的。行。
0: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4: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反馈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会问一些智能软件它的回答，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说看一些这个网上的主播的一些回复。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个想法呀，或者说咨询过后会有一些疑义啊，这个很正常。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去对待啊。
4: 这 AI 大数据回复，您会发现，如果您自己亲测了，会发现它经常造假，
0: 对，
4: 它会迎合你的需求，
0: 是
4: 说出您想要的答案。
0: 一旦你质疑了，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说你确定吗？哎，它马上就给你出另外一套你喜欢的这个东西啊。
4: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和依赖。郭亮为什么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你用它查个天气预报？查个什么公交车呀，这都没问题。
0: 是的，
4: 其他的关于法律政策不建议大家相信啊。
0: 好，我们
4: 来看看榆树的龚先生。
0: 龚先生您好。
5: 哎，
0: 请讲。
5: 就是我这个地吧，现在很籽了，我打算回地，怎么回好？
0: 啊，您想要问这个土地毁地是不是？
4: 嗯，
5: 对。
0: 啊，
4: 我问一下刘振刚老师。
0: 是。

0: 的。
1: 你这个种的什么作物？
2: 种的苞米、玉米。
1: 种的玉米，那你最主要你这就考虑，你这个是因为啥要毁？
2: 粉籽了，虫子粉了，就是坏籽了。
1: 坏籽了，你这个就是说不是存在什么要害啥的吧？
2: 不存在要害。
0: 嗯，不存在要害。
1: 就坏籽，那你就是什么？你毁种就是生期短一点的。你比如说，你现在种，现在是5月15号，
0: 嗯，
1: 你可能还得十多天能出来，十多天你看一下子，一直到9月20号左右，你看这个就是生期这么长的，选择这样的品种。
2: 这个吧，我知道，就是我问你啥意思呢？就是现在我毁。是不是有现在还除了4-5成苗，这个苗再长，它在你这毁完它不得长吗？这完咋给它除掉啊？
1: 你说把就是原来那苗给它想除掉啊？
2: 对呀、啊，你这毁的话它会得多吗？你毁完这没除呢，我想把原先的苗给它除掉。我如果等建绿刷的话，对以后再除毁这个苗除有没有影响啊？等建绿
1: 刷，那你这肯定有影响啊。因为你这个时间太短了，你用那个这些农药残留肯定都是在残留期范围之内啊。
2: 哦，
0: 嗯，
2: 那么
1: 你这样如果要是说把握的情况下，你就给它烫一遍，就把整个现在这有的苗就让它扣底下。
0: 嗯，
2: 这不行，我搅的现在搁脚底搅的，完了从种化肥能不能有效了还？
1: 化肥可能它是损失一些，就是说它你搅完了它就是不那么集中了，化肥的利用率可能降低一点、但它肯定还是有效。
2: 那我就那么做的，把它搅一用搅机完了再种上。
1: 对，
2: 我就那个意思，我化肥是留了一点用不上就完了，不是吗？没有化肥了，
1: 那能用上起码得用70%-80%还能用，
2: 那
1: 你就根据这庄稼玉米长势情况，如果出现脱肥了，就及时进行追肥。
2: 对呀、啊，所以说我想再追了一下，是不是中？可以这么可以？
1: 对你就是说你注意观察一下子，你这一般到7月中旬或者是7月中下旬吧，你看是否出现脱肥，又脱肥了，马上进行追肥。
0: 还有其他问题吗，龚先生？
2: 没啥问题了，谢谢啊、
0: 哎。好的，再见啊、
3: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直播。
0: 嗯，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
3: 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旋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夏季大活动，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0: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每天提心吊胆，哪怕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 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3: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0: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啊，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的高纯度辅酶 Q10， 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3: 百全堂辅酶 Q 十大品牌，我们信得过，拥有八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那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是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啊，就吃百全堂辅酶 Q 十，现在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
3: 看看松原的王女士。
0: 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咱们吉林省现在有没有这个政策，二胎产检有没有补助？
0: 二胎产检有没有补助是吗？好的，问问徐老师。
4: 这个我还也真不清楚，因为这个不是咱们农业方面的政
3: 策。
4: 那我再想问问，问问徐丽老师，那个就是，养保土地的时候必须得是经济组织成员吗？
0: 延保土地的时候必须这个身份是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吧？你想问问这个事儿哈。徐老师，
5: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有承包地，但是你一个不是集体经济成员的。
4: 对，
5: 那你成员身份在哪儿确认的？
4: 没得确认身份，经济成员
5: 那不可能的，你有承包地就应该确认成员身份呢。
4: 成员确认成员身份都有，得需要满足啥条件？
5: 首先你是那个户口在那个本集体经济，第二你有承包地，第三你和村里边有那个就是说经济往来。
4: 经济往来指的是啥呢？
5: 就是你原来刚开始承包土地的时候，你又交农业税，又交乡土楼土地流。
4: 那个交，不过户口取走了。
5: 那就是你这个成员身份，你户口取到城里，你用点费了。
4: 土地有，确权证也有。
5: 哪一年用点费的？
4: 2003年以后取走的，有地吗？我就不记得了那年。
5: 我就是说，咱们今天就是你这个农转税的时间点很重要。这样的吧，现在吧，就在户口上是看不出来你这个，因为咱们城市和农村这个户籍性质都变成居民户籍了。所以你现在想办法，就是你这种情况就比较特殊的，你还有承包地，但你原来那个咱们户口分成农业和非农的时候，已经变成非农了。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你看能不能把户口落回到这个户籍，
4: 跟村上沟通，
5: 现在有承包地的地方，看能不能落回去啊，
4: 落不回来，跟村上沟通的，
3: 落不回去是不是？
5: 这个好像是村里面不管吧，你跟派出所协调。
4: 那也落不回来，因为没有房产。
5: 就这种情况，我还咱们咨询了这么长时间，头一次遇上这个情况。
0: 是有土地。
5: 但是正常，你家那个承包农户那个还有其他人口吗？
4: 老人已经不在了。
5: 那现在这几个承土地这个人口都有几个人？还有？
4: 现在有2个人口，全都。迁到城里了，2位老人不在了。
5: 还有我是头一次遇上。村里边不想给你落户的原因，就是想这份处理你们没有承包资格。但是正常按国家现有的政策，如果说这当时你户口农转非的时候没有把你户籍收回，那么就是现在就应该是继续延保。但是万一你户籍上或者是你这个承包的人口都不在了，那么就得视同政府交保。
0: 嗯，听明白了吗，王女士？
6: 有两个年轻人在。
0: 您
5: 两年前分着地了吗？
6: 分着地了，两个孩子都分着地了，老人不在。
5: 那你就落的，不是你落的，不就这两个人户口能转飞了吗？
3: 对呀、啊。
6: 嗯，都取走了。
5: 我听明白了。
0: 嗯
6: 嗯，
5: 那谁能保证三十年以后啥情况？
6: 哦，那这轮延保这个符不符合延保政策呢？
5: 可以继续延保。
6: 啊，可以继续延保、
3: 嗯。
0: 是的。
3: 啊、哦
0: 嗯，
3: 好嘞、
0: 嗯，
3: 咱们
0: 就
3: 跟您说到这儿吧、
0: 嗯。
3: 来，接着看看惠南的古先生。
0: 古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请讲。
7: 我想问一下，那么个徐老师，就是，2026年的这个春季那个地理保护费，会跟2025年是一样的呢？
0: 嗯，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5: 2026年和2025年不可能一样，为什么不可能一样？就原来基础处，假如给你们这个乡镇，1000万的村地地理保护补贴，但是你这个乡镇这个土地面积它是一个动态的，是有变化。我说动态就说，减少。那么这个1000万除以你这个耕地和除以你这个耕地面积，那么就是你当年。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
7: 它那个土地面积还
5: 少，差不了多少，但是这个是个动态的，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啊。
7: 那个土地和以前还是一样，它那个补助就也不一样。
5: 是对于你家来讲，土地是一样的，但对于全乡镇来讲，这个是一个动态的，明白吗？那所以，假如说这个也有所减少的话，那么你这个钱就不一样，知道吗？这个问题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这个事儿，作为从国家到省到县到乡镇，这个事儿，这个钱谁也不敢贪和占，一分钱都不敢。所以是有变化，就是你这个这两个数字，就是说分子分母有变化，知道吗？或者是分子国家补国的钱稍微少一点，第二是或者分母这个耕地面积减少或者是增加，知道吧？所以说的每一年稍有变化是正常的，假如说有大的变化，额度发生大的变化，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解读的。
3: 嗯
0: 嗯，好，感谢徐老师啊、嗯，我们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
3: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嗯，我们看节目也要即将临近尾声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同时在我们的快手公屏上啊，这位朋友呢，您最好是拨打电话来问一下我们的徐老师哈、啊。徐老师他说，吉林省认定整户消亡是什么判断的？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的事情，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来跟我们的这个老师啊来说一说啊，不能说给您回答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啊，这样可能说描述的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啊。
3: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在直播的时段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在直播的时段抓紧时间拨打。
0: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说，这个林地可以进行林粮兼作吗？啊，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徐老师。
5: 这个林地，我不知道你是说，是咱们退耕还林的林地，还是说你这个在耕地上那个，栽的树？这个得看，首先是如果说退耕还林的林地，当时你享受了退耕还林补贴，那么原则上是，他因为退耕还林当初前三年可以林粮兼作，那么树木长起来了就不允许你再去种地了，种粮食了，因为种粮食影响树木，甚至说把树木这个成长或者是树木这个成活率，的影响。所以你看你享不享受补贴，第二是你看你那个是山坡子地还是耕地。山坡子地咱们要求退耕还林是不允许种那个庄稼的。
0: 好的，我们来具体看看啊，到底这个林地是什么样的林地哈、啊，它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
3: 是的，好了，那还有朋友也问说这个。 有林地能不能种玉米，其实刚才老师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啊，就不再给大家重复解答了。
0: 嗯，
3: 原则上肯定是不可以啊。
0: 好，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位热线电话哈，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的来解答一下啊。我们来稍等一下，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哈，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明天周六周日呢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同样可以进行咨询啊。
3: 是的，周六周日是律师做客，所以说有问题呢一定要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关注我们的直播，会有我们的这个律师啊来给大家解答大家的问题。
0: 好的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那在稍后的过程当中呢请您继续欣赏我们乡村976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8: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9: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0: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9: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5: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4: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0: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 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 Only my love radio,
15: my love radio。
1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3: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2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3: 残花、虾壳。
2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6: 对呀。
2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9: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0: 那微风中的歌吟，
29: 风从东方来。
3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这时间继续的锁定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是最中国的民族的声音，让边走边听，在这里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今天节目的这首开场曲《凤阳花鼓》，最起初它是根植于安徽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的艺术瑰宝，有着“凤阳一绝”的美称，并且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凤阳花鼓所改编的这个凤阳花鼓的歌舞，最早呢也是在宫廷里面为皇帝演出，之后是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啊，这个啊人口激增啊，灾荒不断啊，然后有一些江南巨户要回江南，朱元璋严禁他们离开凤阳府，于是他们假扮卖艺，以打花鼓唱曲为生，离开了凤阳，于是流传至今。凤阳花鼓在清末的时候甚至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活动。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说民歌唱民歌，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原汁原味的趋近于原生态的中国民歌。中国民歌也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的诗歌创作，民歌就是民间的歌谣，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能够歌唱也能够吟诵，大多都是韵文。民歌也是我国民族的民间音乐题材的一种，是民众们在生活的实践当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一首女生歌曲《阿妹是月亮》，像泥土的声音是从民间来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还有一些呢是新时代的创作歌曲、创作民歌。所有这一切融汇在节目当中，让它充盈我们的耳朵。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此时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中，让我们继续边走边行，边走边听最纯美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

铿锵节奏的歌声，真的，我们要特别的把它送给收音机前的当过兵的朋友，或者曾经着过绿军装的朋友。我想还有一部分也是值得我们铭记的，那就是向军嫂们、军人的家属们举手敬礼，向你们致意的。

曲里所唱的可能啊，有人说挺远的，但实际上每天保家卫国，在祖国的各条战线还有需要军人战力驻守的地方，其实他们每天甚至每时每分每秒都在进行着，所以谢谢他们，你们辛苦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

0: 校，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

是连续剧《烽烟岁月》，然后就是电视连续剧背后的各种掌故，陆云龙、周黑炭、张玄策、小王爷，还有传说中的一代女中豪杰司琴，一个个张松龄非常熟悉的名字，伴随着众人的议论，再度直冲他的脑海。在众人的话语中，这些名字背后的传奇故事，比电视剧居然还要夸张，这些名字所代表的脸谱比电视剧里头也更加黑白分明。嫉恶如仇的赵天龙，一诺千金的周黑炭，一心向往革命，几经磨难，信仰坚定如山的张玄策，所有的身影都高大伟岸，所有的故事都饱含着激情。张松龄听着听着便轻轻地笑了起来，笑得惬意而满足。旅途中所有的不快在这一瞬间便统统地抛在了脑后，无论如今的政府官员们的行为有多么荒唐，嘴脸有多么虚伪，至少在百姓们的记忆里，自己和陆云龙那批人的形象依旧是光明的。无论传说与事实相去多远，至少在百姓们的心目中，自己当年的那些选择并没有错，百姓们用自己的方式纪念那些人，那些岁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缅怀当年的英雄，他们用当年那些人的光明来衬托眼下政府官吏的腐朽与龌龊，他们用夸张的故事寄托着心中的向往，他们用嘴巴与心脏来书写着整个历史。哎，您老看哪部电视连续剧了吗？哎，最近特别火的那部《烽烟岁月》。无论说得多热闹，旅客们都不会让远道归来的游子受到冷落，抽出点时间来专门和张松龄讨论。看了看了，不错的连续剧，哎，就是拍得有点玄乎，哎，小鬼子太弱了一点，游击队的战斗力也太夸张了。张松龄是笑着点头，努力往高了评价那部曾经被自己贬斥为胡说八道的连续剧。在那部电视剧中，游击队几乎是每战必胜，每次都打得鬼子溃不成军。如果小鬼子真的像电视里拍的那么差劲儿，抗日战争又何必打上整整八个年头？光凭着喇嘛沟游击队恐怕就足以横扫整个察哈尔，进而解放东三省。他觉得自己啊，已经为那部名为《烽烟岁月》的电视连续剧口下留情了，却不料立刻就犯了众怒了。先前还热情地跟他套近乎的旅客们纷纷地冷了脸，七嘴八舌地反驳道：哎呀，您老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咱喇嘛沟游击队的故事可是家家户户都清楚的，事实上人家电视里演的一丁点都不夸张，藤田老鬼子就是被游击队给活活逼死的，后来的小鬼子就是被逼得根本出不了县城，我家二老爷亲口跟我讲的，当年陆云龙和张玄策两个每个人抱着一挺歪把子机枪就堵住黑时代的南大门。张松龄不打算跟众人争论，只是将头靠在座椅背上，面露微笑。抱着歪把子机枪堵黑时代的南大门，那是自己当年做梦都想达到的目标。只可惜喇嘛沟游击队穷得叮当响，能提供得起歪把子，也提供不起足够的子弹呢。见张松龄轻笑一声，闭上了眼睛后靠，旅客们驳斥得越发大声：嘿，您老还别笑啊，我家五爷爷当年放羊的时候啊，亲眼就看到过陆云龙带队攻打县城，

0: 您可以跟我回家，哎，让我五爷亲自跟您讲。哎，我三奶奶的命啊，当年就是张玄策从鬼子手里边救下来的。听我三奶奶说呀，人家张玄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曾经啊在抗大深造过，他来咱们喇嘛沟是抗大校长林彪亲自给他讲，因为要避讳这电视里边才没这么拍。哎，我老婆他们家二舅爷啊是48年参军的老干部，哎，我远房表哥他媳妇家大爷爷当年。事关整个黑石寨的生意，不由得众人不着急，纷纷摆证据讲道理，从多方角度证明连续剧和民间传说的真实性。被张松龄强拉着陪伴他故地重游的小孙子张约翰听得不耐烦了，重重的咳嗽了几声，抬头插话：别瞎扯，我爷爷就
1: 我就是喇嘛沟人，当年也见过入云龙。
0: 张松龄不愿意被众人围观，赶紧出言打断，这句话比任何证词都有力，所有反驳声当时都小了下去。愤愤不平的旅客们皱着眉头，满脸的狐疑：
2: 不是，您老真的见过入云龙本人吗？他长什么模样啊？比电视里边还威风吗？您老当年也参加了游击队？
1: 他呀，个头比电视里那个演员可高多了，身材也比那个娘娘腔宽很多，脸儿有些黑，眼神也没那个演员灵活。
0: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事犹如潮水。车窗外的戈壁滩不再是苍茫一片，代之的是当年满眼的翠绿，夏天的风也不再熏得令人喘不过气，反而在清凉当中隐隐地带上了几分野花的幽香。事实上，入云龙远不及屏幕上演绎的那般英俊潇洒，他的皮肤很糙，肤色很深，他的脸型太硬，就像一块被风吹皱了的石头。因为长时间于旷野中奔波的缘故，他的眼神略略带一点僵，看人的时候总像是在死盯着，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至于他的性子，更与屏幕上那个智勇双全的家伙大相径庭，执拗、敏感，甚至还有一点点鲁莽。唯一没有被编剧写错的是，他很骄傲，骄傲的就像一头飞在云端的天鹅，宁可跌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也不能容忍羽毛上有半点泥污。而那个时候的张松龄，连共青团员都不是，更谈不上什么信仰坚定，他甚至连喇嘛沟游击队的大门都不想进。在那达慕大会结束之后的第二天，就匆匆忙忙向司琴郡主告辞，抢在红胡子拉自己入伙之前跑得远远的，以免真的到了把话说开的时候彼此都觉得尴尬。他之所以急着跟司琴等人告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扎格尔王爷的特使已经打道回府了，如果现在就启程去追的话，也许在半路上还能将此人堵住。在整个那达慕大会期间，此人曾经有意无意地帮助了张松龄好几回，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给张松龄找了很多麻烦。如果不将此人的真实身份弄个水落石出的话，张松龄的心里头会觉得非常不踏实。但是这两个告别的理由都不能宣之于口，所以张松龄选了第三个，推说自己家中有事情需要处理。

0: 得尽早返回中原去。谁料还没等他将一番瞎话说完整，乌吉叶特右旗的女主人思琴已经是变了脸色，上前一步挡住屋门，沉声追问：恩公，莫非是嫌我的酒不够纯吗？还是我的羊肉不够鲜呢？
1: 是啊，是我们两个招待的不尽心吗？还是王府中有人得罪了你？
0: 思琴的一对双胞胎侍女荷叶和青莲也抢上前来，像两只愤怒的小麻雀一般叽叽喳喳的质问：
1: 你尽管把原因说出来，让郡主啊替你讨还公道。
0: 不是，郡主殿下误会了。这张松龄被问得好生尴尬，连忙出言否认。
1: 那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急？
0: 思琴的脸色稍急，却依旧不肯让开出门的道路。
1: 难道是怕日本鬼子找上门来，我会把你交出去？
0: 不是，真的不是。口里那边呢，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所以得抓紧时间返回去。张松龄知道自己无意间又犯了人家的规矩，一边摇头，一边将手指向了赵天龙。
1: 不信呢，你们问他，我来这里之前就跟他说过，帮你打发了白音，然后就马上离开。
0: 赵天龙心里头也不希望这么快就跟好朋友分别，所以先前一直抱着膀子在旁边偷偷看热闹。此刻见张松龄将皮球踢向了自己，耸了耸肩，不情不愿的帮腔：
2: 还是跟我说过要回口里那边去找他原来的老队伍，不过我听红叶说他原来的队伍已经被日本鬼子给打残了，此刻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休整呢，所以呢，我觉得早走几天晚走几天其实没啥关系。
1: 你
0: 这张松龄没想到陆云龙居然重色轻友到了如此地步，直气得两眼冒火呀。
1: 你当时还说要跟我一道去偷军谋出身呢，还打不打算去了？
0: 这答案是明摆着。赵天龙红着脸偷偷地看了一眼思琴，有些惭愧地回应：
2: 这不事情有了变化了吗？反正也是大小鬼子，在哪儿还不都一样？我已经跟思琴商量过了，等忙完了这几天就上喇嘛沟去投奔红，投奔游击队，相信王队长不会把我往门外撵的。
0: 那岂止不会往外撵呢，相信红胡子会倒拖着鞋子一直迎到山脚下来。张松龄早就猜到陆云龙会如此选择，这心里边偷偷的嘀咕：陆云龙本领高强，侠名远播，对黑石寨周围的地形地貌又了如指掌，红胡子得到他，那简直就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借助喇嘛沟游击队的名号，陆云龙也可以降低许多与思琴继续相处下去的阻力。毕竟思琴身边那些秀老们反对二人在一起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陆云龙马贼身份。喇嘛沟游击队虽然是日本鬼子的眼中钉，却也算南方国民政府的人，无论如何都跟马贼扯不上关系。只是如此一来啊，兄弟两个日后再相见恐怕就难了，即便还有机会也难说彼此之间是朋友还是敌人。想到这一层，张松龄心里头未免有些黯然，轻轻地叹了口气，低声说道：王队长是个人中豪杰，相信他那里肯定容得下你，但你自己也得多注意，毕竟军队里头规矩多，不像你原来一样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主，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2: 那是，兄弟你放心，我自己心里头有准备。
0: 虽然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天， 陆云龙却非常珍惜跟张松龄之间的这段友谊，他也轻轻地叹了口气，低声说道：
2: 哎，思琴刚才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在王府里多住几天，好好招待一下你。毕竟前几天他都忙着应付其他客人，难免呢会有怠慢的地方。我们蒙古人如果连救命恩人都怠慢的话，就等同于往自家祖宗灵牌上泼脏水，早晚会遭到佛祖的惩罚。
1: 哎，我真不知道有这规矩，我是看到那个王爷的特使已经走了才……
0: 张松林摆了摆手低声回应：
2: 我知道，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此情刚才也没有怪你的意思，说真的，我很希望你留下来，你们那个蒋总统啊不像是个明主，不值得你替他卖命，老窝都被日本人给抄了，他现在连战书都没敢下。
1: 我这不是替一个人卖命。
0: 张松林当时就觉得这脸上火辣辣的，就像被人反复抽了几十记耳光一般难受。丧城丧地，屡战屡败，这些事情都可以解释，毕竟敌我实力相差悬殊，以往那些败仗输的虽然很难看，却也情有可原。但中央政府至今还没跟日本人宣战这件事儿，却怎么洗都洗不出亮色来。从七七事变到现在，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有余了，若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来，那战争就已经进入了整整七个年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经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明心聚力成

0: 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体验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齐喽！
5: 这给你吃。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6: 救命啊！着火了！
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爸爸，我想出去玩。
1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9: 想。
1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9: 那是为啥呀？
1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何一种心情都可以找一首歌来替代。听歌的人欣赏沿途的风景，却不忘感受耳机里的浪漫。听歌的人细数着昨日的失落，却也不忘燃起背后的烟火。听歌的人观赏着别人的故事，却在音乐声中回味着自己的经历。每天这样的时段，若琳带您游走于动静之间，感受悲喜之外的快乐。

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怀旧歌曲，不仅仅是因为经典老歌相对于现在的口水歌更有含金量，更是因为这些怀旧经典的老歌承载着我们成长的记忆。收音机前的您喜欢怀旧歌曲吗？觉得好听的经典歌曲有哪些呢？今天呢，若琳的为好朋友们推荐一些怀旧经典老歌，看一看这些怀旧的老歌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

经典老歌当中，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永不过时的经典。1973年曾经呢由陈芬兰首唱，1977年经邓丽君重新演绎之后红遍了华人世界。邓丽君的演唱版本面世之后被数百位中外歌手翻唱或者是演唱，并被选用于众多影视作品之中，成为华人社会和世界范围内流传度最广的中国歌曲之一。1999年，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获选为香港20世纪十大中文金曲的榜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听完整版的这首歌。

秘密也是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这首70年代的怀旧老歌直到现在仍然被广泛流传着。甜蜜蜜更是70年代末最早进入内地的邓氏歌曲之一，从那个时候开始，甜蜜蜜就成为了内地青年情侣互诉衷肠的定情小调。港台流行曲也以邓丽君为代表，伴随着卡式录音机合并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得以普及开来，并且传唱至今。2008年，《甜蜜蜜》被《南方周末报》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十大经典。

七十年代的老歌经典当中，这首《橄榄树》呢，也是若琳的最爱。《橄榄树》的词呢，是台湾作家三毛经李泰祥邀约于1973年用英文写下的，后来呢，经过杨祖君翻译并且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将它谱上了曲。这首台湾民歌时代的巅峰之作就此诞生。

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之作，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于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2010年，这首歌呢也入选了华语金曲奖30年30。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都是一些经典怀旧的老歌。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三月里的小雨》呢，版本呢是来自左一婷。

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童年》，是来自张艾嘉演唱、罗大佑编曲的，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童年》专辑当中。1994年，该歌曲呢所在的专辑呢获得了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在《童年》这张专辑里的张艾嘉，唱着一个成年人对于童年往事和成长历程的追索和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和自然流露的缕缕温馨，将每一个人的儿时记忆都唱得暖意融融的。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华人都会唱的《童年》这首歌，便是张艾嘉在这张专辑里首唱的。

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音乐新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希望明天的这一时间您能够依然守候在收音机前。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的想象力需要培养吗？有人说，中国的应试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磨杀了孩子的想象力还有创造性。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在教育孩子上，光有知识的灌输是不够的。应运而生的，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各种类似培养孩子的想象力的辅导培训机构。于是，许多家长为孩子报名参加。可是，这样真的能够开发孩子的思维吗？有的培训机构同样也是按部就班的培训以及统一的模式，这难道不会成为另一种应试教育吗？孩子到底是从中受到启发，还是感受到更多的压力呢？其实孩子的想象力从来不需要我们去刻意培养，想让孩子有丰富的想象力，家长的不限制就是最好的教育。打个比方，孩子拿着笔在随意的涂画，这其实就是他想象力的表现，可以借着有笔和纸得到发挥。但是有的家长可能会干涉孩子的这种行为，也许家长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改变乱画的习惯，教孩子按部就班的一笔一画，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孩子乖巧了，并且画画的水平也得到了成长，但同时呢，也限制了他的想象力的发挥。假如说有一支笔，孩子就能够涂出一整片的地方，但一旦有了其他的限制，也许他只是点了一个小点的距离。实际上，这些我们认为孩子不听话的事，有一部分就是孩子想象力的体现。有的家长可能就会陷入了迷茫，那么什么时候不该阻止孩子的随意发挥呢？所以今天柠檬就来分享一下家长可以如何保护孩子的想象力。首先，适当的多给孩子一些空间，特别是对于孩子自己愿意去创作的事，不去刻意的限制他，让他得到更好的发挥。但任何事情都要适度，

0: 比如说孩子喜欢画画，有一支笔就可以在家里的任何地方涂画。如果真的完全放任，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家里的各个地方角落都被画到。可能孩子是开心了，但家里看起来往往就是一团的糟。在不限制孩子的想象力又不影响当下的条件下，这个时候家长不妨就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专门可以用来画画的空间，让孩子可以在这里随意的涂画，不过分的去限制他的想象。其次，给予孩子足够的信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打个比方，当你的孩子不小心闯了祸，比如打坏了杯子、花瓶，或者碰翻了化妆品，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了破碎的东西伤心，并且出现内疚情绪，还是急于看你的脸色出现辩解的行为呢？如果是后者，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下，平时对待孩子是不是批评的太多了，让他除了怕你的责骂，已经想不到其他的应对方式。其实当一个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不小心或者好奇，而这时你的责骂不仅会打消他的探索欲，甚至会产生反抗的念头。而我们选择更多的去尊重和信任孩子的话，往往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最后，我们不妨多给孩子各种尝试体验的机会，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未知的新鲜事物，不去限制他无谓的行为，让孩子看到这个多彩的世界的时候，让他的想象力得到更好的发展。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怎么培养孩子想象力的话，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想象力，就可以看到更多实用妙招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的想象力要去哪里培养。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许多家长开始渐渐关注起孩子各方面的发展。相信你也有发现，关于培养孩子想象力这方面的培训辅导机构越来越多，家长们争先恐后地为孩子报名参加，唯恐让自己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可是这样真的能够开发孩子的思维吗？原本培养想象力是希望能够给孩子更多的空间，结果却变成了这样按部就班的培训和统一的模式。孩子到底是从中受到启发，还是感受到更多压力呢？其实关于培养孩子想象力，家长从来不需要去刻意培养，家长的不限制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在小的时候经常会自己进行各种尝试，这是他们认识世界、探索世界最直接的方式，却往往被我们认为是在调皮捣蛋，然后会进行强烈的禁止，比如拿着画笔乱画、拆卸破坏各种东西，拿大人的物品胡乱玩耍，到处跑、随处跳，反复地研究一个不起眼的东西等等。实际上，这些我们认为不听话的事情，都是孩子想象力的体现。那么今天，柠檬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孩子的想象力。下面我就提出一些建议。首先，给孩子一块自由的空间。每个孩子都是带着天分和偏好出生的，他们可能特别喜欢书本，乐于画画，擅长将玩具摆成各种造型，或者对音乐、科学、历史感到好奇。但是孩子不能明白地告诉我们，也不知道控制自己的玩心，再加上家长无意中的阻止，就很容易影响孩子想象力的发展。比如孩子喜欢画画，就会在一切能够看到的东西上尝试，笔记本、床头、墙上等等，这些能够让他们接触到的可以绘画的地方都会成为孩子的画布。看着整齐干净的家被孩子画得一塌糊涂，绝大多数家

0: 看到，也许就是一遍遍地告诉他们只能在本子上画，或者会威胁孩子下一次一定会教训他，甚至是直接上去一顿揍。而这些显然并不恰当，并不是倡导他们在家里胡乱画画，只是给孩子一个大胆展示自己的机会。其实家长可以送给孩子能够自由发展的一片涂鸦墙，让他明白爸妈支持他，这样既避免了孩子不经意间造成的麻烦，也不会限制了孩子想象力的发展。其次，还要尊重和信任孩子。现在回想一下，或者是在家里注意观察，当你的孩子不小心闯了祸，比如打坏了杯子、花瓶，或是触翻了电脑，他的第一反应是为那破碎的东西伤心，并出现内疚的情绪，还是急于看你的脸色，出现辩解的行为？如果是后者，就应该考虑一下平时对于孩子是不是批评的太多，让他除了怕你的责骂，已经想不到其他的应对方式了。其实，当一个孩子犯错误时，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不小心或者好奇，你的责骂不仅会打消他的探索欲，甚至产生了反抗的念头。而如果我们能用尊重和发展的方式应对，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最后，当我们对孩子的探索和想象力不再限制时，孩子的生活中也会避免被各种框架束缚，得不到施展发挥。让孩子充分看到现实以外的世界，想象力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孩子的需求重要吗？最近有部电视剧都挺好，剧中的三个孩子好像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老大太注重面子工程，老二又太依赖家人，老三呢，则是家庭观念淡薄。如果要从心理学角度简单分析的话，孩子身上的这些行为表现其实是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尤为分不开的。剧中的父母对老大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就成，对老二呢尽是宠溺，对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咱就简单一些了，乖一点就好。那现在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他们三个的发展过程，其实是能看出来，如果儿童时期的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或者家长满足孩子的方式出了问题，那么便会影响孩子成长后的思维模式和人格发展。家长对于孩子需求的忽略，会导致孩子认为父母不重视自己，因为孩子的需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次想要的是关注，下一刻需求可能是夸赞。而父母也有需求，这一刻是想安心休息，下一秒的需求可能就是作为家长的虚荣心。那么家长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先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好像是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心不在焉，脑子里天马行空，对妈妈说，妈妈，我感觉今天我就是大力士，可能是想要炫耀今天被体育老师夸赞了，期待妈妈的夸赞。但这个时候父母的需求是想让孩子快点吃饭，这样也好继续之后的其他安排，就会和孩子说，什么大力士不大力士的，快点把饭吃了。父母的需求被满足了，而孩子的需求却被忽略了。久而久之，孩子发现即使听话了，自己的需求也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听呢？孩子就开始反叛，为了自己的需求同家长斗争，恶性循环，双方的需求都无法满足，孩子逐渐就会认为自己是不重要的，不被尊重的。针对这个问题，家长作为成年人，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真正的需求。就像上面的例子，家长可以在饭后问一下孩子为什么说自己是大力士，虽然延迟了，但孩子觉得自己的想法和话语被尊重了，需求也就得到满足。有时候并不是家长没有满足，而是方向不对。比如今天孩子想要一个玩具，家长觉得没有必要买，但是生活用品呢又给孩子买最好的， 这个时候孩子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连解释都没有，孩子就会误解为爸爸妈妈不想给我想要的，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所以呢，家长辨识到孩子的需求后，如果无法满足，起码要告诉孩子，妈妈知道你想要，但是玩具家里已经很多了，这次的预算呢，想给你换一些好的生活用品，好不好呢？孩子从中可以感受到平等，感受到尊重。也有一些家长对于孩子的关注是有要求的，导致了孩子的误解。相信家长们肯定遇到过孩子仗着自己成绩好获得家长溺爱的，觉得只要是成绩好，不管出什么事父母都会帮自己解决，最后变得生活无能。也有一些孩子呢，通过撒娇去获得父母的关注，不管犯什么错都可以被原谅，那这些孩子就会一直延续这个方式，因为他们发现只要我的成绩好或者我会撒娇，爸爸妈妈就会满足我当下的需求，就会帮我买玩具，就会原谅我的错误。学习和撒娇就是他们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和工具，但同样产生了一个坏影响，当孩子这次考差的时候，家长的关切和夸赞也就随之消失，父母和孩子的感情沟通的媒介就只有成绩。但其实家长不管什么情况都是爱孩子的，对孩子的爱是绵长的，这样的做法导致了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更加脆弱。对于孩子的关注，家长不能只关注成绩好坏，还可以夸奖孩子今天独立完成作业，或者孩子今天和其他朋友分享了自己喜欢的橡皮等等，不断地发散孩子的思维，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这个时候孩子才会知道，原来爸爸妈妈的爱是稳定的，一直存在的。孩子的需求很多家长不以为然，但孩子的世界很直接，他们会将这个与父母对自己的看法联系起来。家长可以在能力范围内探索孩子真正的需求并且满足，如果不能满足的话，可以和孩子沟通，让孩子在一个爱的环境中长大，这样做对孩子的安全。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0: 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14: 大法医第三部。

0: 11根手指。第21集。
1: 63专案距发案已经整整2个月了，专案组抽调了全市的精兵强将，进行了地毯式排查，侦查员带回的结论却依然毫无突破。专案组会议成了例会，每周二、四、六晚上都会在龙番市公安局会议室召开，可是破案的线索丝毫没有找到。案件已经发生2个月了，我们省厅的侦查技术人员专门赶赴龙番市，听取了案件前期工作汇报。连续的奋战让侦查员们脸上挂满了倦容，而线索一直摸不出来，他们的脸上又不禁满是忧虑。视频组也竭尽全力了，视频侦查科科长说道，所有的监控都仔细捋了一遍，可惜因为缺乏维护经费，很多单位的摄像头都是摆设，我们只能靠交警安在大路上的摄像头以及银行等单位的零散监控进行侦查。经查，孟祥平5月14日晚6时在龙番市长江大道和繁华路的交叉口出现了一次，独自步行。方将是6月2号晚8时在工商银行花园路支行门口的龙番大酒店门口打车往北去的，这是两名死者最后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2: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方将后来回宾馆了吗？
1: 宾馆摄像头也是好的，方将是6月2号中午办理的入住手续，下午5点出门，然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了。打车，出租车找到了吗？侦查员一脸惋惜地摇了摇头。
2: 因为监控清晰度很差，我没法看清车牌号，只能通过大概时间来排查附近路口的交警监控。等我们找到那辆出租车驾驶员的时候，已经过去半个月了，即便是我们给他看了监控，他依旧想不起来那天运送这个人去什么地方了。
1: 哦，长江大道在北，龙番大酒店在南，距离那么远，怎么才能联系到一块儿呢？
2: 啊，死者都是在被下药的状态下割颈导致死亡，然后又被剖尸和分尸。我们在杜树强的来源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可惜一无所获。
1: 那会不会是为了财呢？我想了想这么问。
3: 凶杀案件的发生，大多数情况下原因不外乎财色情仇和激情杀人，在社会矛盾均被排除的情况下，死者又是男人，不得不考虑亲财杀人的可能性。
2: 这个现在看也不能排除，如果是偶发性的亲财杀人案件，加之凶手精神变态，确实不太好找线索。
1: 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
2: 下一步我们一方面继续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继续努力看监控，看看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案发现场的一些可疑车辆的出没情况，然后逐个排查。
1: 哎呀，真是辛苦你们了，全市那么多监控，怕是你们没睡过好觉吧？
2: 今晚怕是也睡不着好觉了。
3: 胡科长推门进来，
2: 一个豪华小区着火了，目前看是死了人了，那我们也去看看。
3: 大宝收拾起笔记本，
2: 这你们没必要去吧，未必是命案呢。
1: 哎呀，无所谓，今晚没事，我们一起去吧。
3: 我说完拍了拍63专案主办侦查员的肩膀，兄弟们受累了。这是龙番市东部的一个豪华小区，小区由10余栋6层双单元小楼组成，每个单元只有1户，每2层维护。

0: 十楼。现场位于其中一栋楼的二楼，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消防队员们正在收拾地面上的水管。二楼的一户窗户玻璃被高压水枪冲破，但窗外并没有明显的熏黑痕迹。兄弟，火不大吗？一名消防战士摇了摇头，
1: 不大，都没有见到火光，两下就给俺们冲灭了。
0: 那你们进入现场没有？
1: 没有，这门结实，我们一面灭火一面有战士在破门，火灭了门还没弄开呢。
0: 我穿过被支撑着的门禁单元门，来到现场住户101室的大门前。钢制的大门门框看上去的确有些扭曲，我默默点了点头，随即又抬头问，
2: 那你们怎么知道里面有人死亡呢？
0: 战士停止收拾水管，抬头看了看我。
1: 哈，俺知道你们是法医吧，俺看过一部讲你们法医的小说，叫失忆者，特佩服你们工作呢。
0: 我有些焦急，没接他的话茬。
2: 你们怎么知道里面有人死亡啊？
1: 啊，你们公安局的人从对面的阳台上打光进去看呢。
0: 说完，他指了指现场对面的二楼阳台。这时，一名龙潭市公安局的技术员从现场后面的住楼走了出来，扬了扬手上的聚光勘察灯。
3: 哎，秦科长，你好。刚才从对面看了，确定里面有一个人死亡。
0: 我点点头，戴上手套，走到门口，看了看形状怪异的门锁。
2: 这种门锁我倒是第一次见，确实很奇怪。这门的料子也真够结实的，业界良心呐，难怪你们弄不开。
3: 门锁把手上有纱布手套痕迹。
0: 林涛拎着一个小盒子走到我身边说着，
3: 这天气在住宅区里戴手套的，除了法医、保姆、环卫人员，还真就没啥好人了。哎，我可没碰门锁啊。
0: 我举起双手，
3: 你在那边和消防小战士聊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完了。
0: 林涛觉得我的动作很滑稽，笑着说，
3: 初步分析可能是临走带门时留下的新鲜手套痕迹。
2: 你是说这是命案？你刚才去哪儿了？接下来要做什么？
0: 林涛举了举手上的小盒子。
3: 我去拿这个了，开锁呀，不然咱们怎么进去啊？窗户都有防盗窗的，你这体型怕是我们防盗窗全拆了你也未必钻得进去吧。
2: 去你的，你还会技术开锁？
3: 必须的呀。
0: 林涛戴上头灯，拿起工具开始开锁。
2: 这可不是一般的锁呀。
0: 我饶有兴趣地抱着双手站在林涛身后。
2: 你能把它弄开，我叫你哥。
4: 我看不像命案。
0: 胡科长和王法医走了过来，
4: 刚才询问小区保安有一些线索。
0: 哦，我转身看了看身后同样露出好奇眼神的消防战士，揽过胡科长走到一边。无论是不是案件，相关的重要信息在调查阶段都是需要严格保密的。很多人认为公安藏着掖着一些关键信息是故意卖关子，其实不然，这些消息一旦泄露出去，不仅会给侦查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在甄别犯罪分子的时候也会出现困难。比如有人要为真正的凶手顶罪，他一旦知道了案件的关键信息，就会骗取侦查人员的信任。即便对于同属公安部门管辖的消防队，我们也是需要保密的。
4: 是这样的，
0: 胡科长见我把他拉到一边，会意的一笑。
4: 保安说，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全小区停电了。
0: 我抬腕看了看表，时针指向12:35。
5: 那火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4: 你听我慢慢说呀。据对保安的调查，晚上10:10左右，保安室突然停电了，保安们就赶紧出来看，发现全小区11栋楼都是黑漆漆的。对啊，这里要先说一下，这个小区一共11栋楼，每栋楼6户，一共就是66户人家，实际入住的大概有40户人家，都挺有钱的，平时在这个时候应该是灯火通明的，所以没一会儿就开始有人陆续的往保安室打电话。
5: 这个天气晚上能有37-8度，没有空调，这些富人确实不好啊。
4: 保安呢马上联系了物业，物业通知了电力公司，电力公司在晚上10:30就赶到这个小区了，检查了小区的一个总电闸，发现跳闸了，顺手一推，整个小区的电就来了。
1: 总电闸跳闸肯定有短路啊，他们也没去检查哪栋楼短路了。
5: 如果是短路了，推上去应该会再跳的吧，
4: 他们分析可能是偶然原因导致了短路，所以推上电闸后见每栋楼都有电了，于是就走了。
5: 那总电闸在哪儿呢？
4: 在小区保安室后面的墙角有一个铁箱子，电闸就在里面。
5: 啊，胡老师的意思是，如果是现场的电路有问题，他这么一推，虽然没在跳闸，但不代表可能在短路的地方引起火花。如果附近有易燃物，就会引燃。如果家里的主人睡得很香很熟，或者是喝醉了，可能没有觉察家里起火，所以当火烧到他的时候再醒也来不及了。
4: 我觉得起火和停电碰得太巧合了吧，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现在是夏天，住户用一些大功率的电器比较频繁，我们已经碰过好几起因为电路起火失火而引起的人身伤亡事件了。
5: 可是火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呢？
4: 是这样的，电重新来了以后，两个保安就睡下了，可是其中一个人越想越不放心，因为他看过前几天报纸说的电路起火烧死人的案例，所以就起身拿着灯去巡逻。
5: 这时候是几点？
4: 11:30，离重新推上电闸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当保安巡逻到现场楼下的时候，发现现场的窗帘在燃烧，还有烟从窗缝往外冒，当时他就报警了。我们派出所和消防队的人5分钟左右赶到了现场，一方面灭火，一方面上了对面的楼观察室内的情况，发现现场内床上有一具尸体，应该是已经碳化了。
5: 那消防员不是说火很小，没见到火光吗？
4: 火确实不大，但是有明火，烧着窗帘了嘛。
5: 可是从推了电闸到火被发现有1个小时的时间，你不觉得太慢了吗？起火是很快的，火势凶猛的话，半个小时可以把家里的东西烧个精光。你看，从保安发现窗帘在烧到消防队开始灭火，大约也就是10几分钟吧。我们的技术员就可以在对面看到室内，说明窗帘已经燃烧殆尽了，这火应该不算慢吧。
4: 这是个问题，但也不排除燃烧开始的时候助燃物不易燃烧，起火慢，等火烧到窗帘的时候火势已经比较猛了。哎，这小区监控还真不少啊。
5: 大宝平时对电路啊电子啊什么的高科技最感兴趣，此时他开始对小区里林立的形态各异的摄像头产生了好奇。
6: 怎么，你想去研究研究这小区的监控分布吗？
4: 哎，也未尝不可呀。好啊，我这就去寻访一下，然后找图纸看一下，看看有钱人的安保是不是做的比咱们穷人的好。
5: 去吧，反正林涛开门还需要一段时间，即使开门了，痕迹检验部门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打开现场通道。
4: 嗨，还弄什么技术开锁呀，直接找个斧子劈开不就

0: 得了吗？
1: 斧子皮呀、啊，你忘了黄指队长现在在做什么吗？
0: 黄指队，云泰的支队长吗？是啊，他现在正夜以继日给人家修井呢。
1: 笑什么笑？来，老秦，叫哥。林涛走了过来，做了个请的手势，显然他把这个形态特殊的锁给弄开了。
2: 哼，但愿你别失业呀、啊，不然我们得对付一个多么高明的贼呀、啊！
1: 我说着，探头朝现场里看了一眼，一楼摆放得很整齐，若不是能闻见一股焦糊味道，完全看不出来这会是一个火灾现场。
3: 啊，死者的身份已经搞清楚了。
1: 一名侦查员走到我们身边，一边翻着笔记本一边说。
2: 啊，好，林涛，你们先打开现场通道，我在外面等着，顺便听一听死者的基本情况。
1: 我帮着林涛从勘察车里拿出现场勘察踏板。
3: 死者叫董其峰，32岁，是龙帆市最年轻的工程监理，属高薪人员。
2: 哦，年轻有为啊，可惜了。
3: 应该说是巾帼英雄吧，取了个男人的名字，但其实是个美少妇一名。
1: 说完，他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证件照，照片上的女子五官秀丽，眉宇之间颇有几分英气。
3: 这姑娘才结婚一年多，丈夫的资料还在调查，房子是董买的，花了近300万。天哪，真是个有钱的女人呐。
2: 既然现在怀疑是电路起火，我倒是更关心房子装修的情况。
3: 这个我们也问了，房子是开发商统一装修的，属于精装复式楼，所以水电什么的都是开发商弄的，如果是电路问题起火，开发商估计得赔死。这么个英才，比我们这些小警察可值钱多了。
1: 我点点头，给侦查员递了一根烟。
2: 走，咱们一边去，现场附近不抽烟。
1: 两根烟的功夫，林涛满头大汗地跑了出来。
3: 好了，去尸体旁边的通道已经打开了。
1: 这么快？我有些讶异。痕迹检验部门在打开现场通道的同时，也在对现场的地面进行勘察，一定发现一些属于凶手的痕迹和物证。如果在命案现场这么快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可不是一件好事情。但如果不确定是不是命案，现场没有痕迹可以发现，反而是件好事情。事故总比凶案更容易让死者家属接受。我现在有些犹豫，林涛并没有带来好消息。现场这地面再洗不行，如果不是鞋子很脏，是不会在现场留下脚印的。我们看了看一楼的现场地面，现在怀疑可能存在一个男人的血印，关键是现场地板的问题，这疑似足迹没有鉴定价值。现场装潢考究，如果是自己家人进入现场，应该会换鞋。现场出现了只有较脏的鞋底才能留下的鞋印，问题怕是就没那么简单了。我没再询问，穿戴好现场勘察装备后，沿着林涛画出的现场通道走进了现场。现场一楼一切正常，显得很平静，门口放着一双女士高跟鞋。我没再逗留，直接沿楼梯上了二楼。二楼楼梯口是一个小客厅，摆着考究的茶几和小凳，茶几上还放着一组茶具，茶几的上方挂着一张结婚照，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我拿起茶壶看了看，是干

0: 造的，但是没有沾附一点灰尘，说明他经常使用茶具，但案发前没有用。小客厅看起来简单，却不乏优雅。看来这种小清新式的优越生活很适合这种漂亮的有钱人。小客厅的周围有三扇门，分别通往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房间的地面积蓄着灰尘，说明很久没有人进去过，也说明这个董监理没有请钟点工。中心现场就位于二楼的主卧室，主卧室的门口有一个卫生间，卫生间的门和灯是关着的，显得很平静，但走进卧室就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2: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
3: 第二十二集。
0: 房间不小，应该摆放着床、床头柜、梳妆台和电视柜，但是现在已经一片漆黑，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有明显的过火痕迹。家具的外漆纷纷剥离，床头柜更为严重，表面已经基本碳化，大床的床垫已经被烧得弹簧尽显，床垫上有一具尸体，大部分皮肤已经碳化，头发全无，面目全非。这太惨了。我回想了一下刚才看见的那张美女证件照，叹息一声。哎，这个是生前烧死吧？好像听说过斗犬状姿势就是生前烧死的征象啊。斗犬状姿势是在火灾现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姿势，形容的就是尸体四肢顺关节蜷缩，看上去像是在拳击一样。教科书上有一张斗犬状姿势的照片，和拳击的动作一模一样，因此我每次看拳击比赛都会觉得擂台上的两个人像是两具被烧的尸体。不，斗犬状姿势其实是因为肌肉过火之后发生变性，肌肉挛缩，肌肉缩了但骨骼没缩，就会把肢体顺着关节蜷缩起来。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肌肉遇火都会挛缩，所以斗犬状不能说明是生前烧死，死后焚尸也可以的。那什么情况下被烧成这个样子还没有挣扎和逃离的迹象呢？林涛现在对法医学知识越来越感兴趣，看来他是要多方面全方位的发展了。有很多种情况，比如死者喝醉了，或者死者在睡眠状态下遇见了慢火，在死者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封闭的室内就产生了大量的烟雾和一氧化碳，导致死者晕厥。
4: 是有道理，我好像听你说过，火场中的尸体真正死于大范围烧伤而引起的创伤性休克并不占多数，更多的是被烟呛死的，或者是一氧化碳中毒。
0: 那种死因不叫被烟呛死，高温烟雾炭灰进入呼吸道，引发呼吸道一系列的反应，最终因为喉头水肿等原因而窒息，这叫热呼吸道综合症。
4: 啊，是你那医学术语，那我咋记得住？
0: 对了，你刚才问的问题我还没有答完呢。烧成这个样子还没有挣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死后被人烧的。
4: 你怀疑是死后焚尸啊？可是会有那么巧合，正好赶上停电吗？

0: 我指了指床头柜，这里有电线，看看下面的插座上连了什么。我和林涛合力挪了挪床头柜，露出了一旁的插座。插座上插着一个漆黑的充电器，看形态应该是一个被熏黑了的苹果手机的充电器。我们连忙在床上的灰烬中扒楞起来，没有发现也算是发现。可以肯定，这附近的灰烬里没有手机零部件，要么就是充电器上没有连手机，要么就是手机被人拿走了。
1: 我倒是觉得吧，案件逐步清楚了，有很多人有不好的习惯，就是把充电器长期连接在电源上不拔下来，像容易引起火灾。我觉得停电的时候，死者可能已经入睡了，等重新来电之后呢，因为充电器附近的电源产生火花，导致附近的易燃物，比如床单呐、枕巾呐什么的引起燃烧，等死者意识到起火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挣扎的能力了。
0: 胡科长这么说，侦查员说道：
2: 有可能确实是那样的。刚接了电话，调查到死者当晚6点独自到一家酒吧喝酒。
3: 哎，我来了！
0: 大宝的声音响彻整个现场。不一会儿，他就从一楼走上了2楼。
2: 我简单的快进看了看小区的监控，死者是被一辆奥迪 TT 送到小区门口的，然后独自进小区，奥迪 TT 就离开了。
0: 几点？
2: 9点51分，然后死者就摇摇晃晃的往单元门方向走。这里的门禁系统是刷指纹的，但是101这个单元门是监控盲区。
0: 也就是说，死者可能喝醉了，到了家直接睡觉了，醉酒状态就不好说了。
2: 哎，你说会不会是有人在他进门前威胁了他呀？
0: 我摇摇头，从地上捡起一双烧焦的鞋底。他换了拖鞋，哪有胁迫受害人还让受害人换拖鞋的呀？
1: 不管怎么样，赶紧送殡仪馆吧，再晚我们就真的要干到天亮了。
2: 我留下来继续看痕迹，你那边有什么情况来个电话。
3: 那我留下来看电路和监控吧。
0: 我点点头，和胡科长、王法医走下了楼梯。胸口怎么会有一个窗口啊？我用纱布擦去死者胸口已经碳化了的衣服碎片。
1: 尸体遇火后会导致皮肤收缩，一旦超过了张力限度，就会产生皮肤窗口。
0: 我在现场的尸体有时候会出现很多疑似外伤的痕迹，引起死者家属的误会。比如刚刚胡科长所说的情况就很常见，死者家属会认为死者被他人用锐器所伤，再比如死者死亡之后因为高温作用颅骨会发生骨折，硬膜外会出现大血肿，让人误会成死者头部生前遭受过重物打击。其实不然，这是火灾现场当中尸体常见的现象，被我们称为热血肿。如果是张力过大引起的窗口，应该是沿皮纹方向。我总感觉这个窗口不是沿着皮纹的，可惜皮肤烧灼得太厉害了，一来无法看清楚皮纹方向，二来看不清窗口内部有无生活反应存在。如果是死亡后皮肤缩紧引起的窗口，肯定不会有生活反应。
1: 哼，讨论这么多没有用，解剖了之后搞清楚是生前烧死还是死后焚尸，一切都一目了然了。
0: 早在三国时期，吴国某县县令张举就曾经通过烧猪的实验来分辨生前烧死和死后焚尸。张举烧猪这一次成功的现场实验。

0: 被后人广为传颂。辨别生前烧死和死后焚尸，主要是通过死者呼吸道内是否存在热呼吸道综合症以及烟灰炭末来判断。现代科技还可以通过死者心血中的一氧化碳含量检验来予以分辨。要检验死者的呼吸道，法医通常会采取一种被俗称为掏舌头的办法来进行。法医在联合切开死者胸腹部皮肤，取下胸骨后，沿着死者的下颌边缘切开肌肉，然后从下颌下掏出死者口腔中的舌头，然后一边用力下拽，一边用手术刀切开连接的筋膜。这样的办法不仅可以完整地取下舌头、会咽、喉头、食管、气管，往下继续分离，甚至可以取下全套脏器。这样的方法在需要病理检验时是最为方便的取脏器方法，在无需病理检验时，很多法医并不使用，以免给在一旁见证的死者家属或见证人过大的心理刺激。火场中的尸体皮肤因为过火而变得十分坚硬，分离皮肤对于法医来说是一件力气活。我们把死者的胸腹腔完全打开之后，三个人已经挥汗如雨了。我急急忙忙地取下死者的胸骨，掏出了死者的心包。死者的心包上也有一个小裂口，皮肤可以因烧灼而破裂，但是心包不会。我叫起来。胡科长和王法医连忙凑过头来看。是啊，确实有个小裂口，不会是我们解剖的时候手术刀崩的吧？法医在解剖时，锋利的手术刀刀尖儿可能会形成额外的损伤，尤其是弄伤了不易观察是否存在生活反应的组织，有时候会给检验鉴定带来一定分辨的难度。我自己也不能排除心包上的创口是不是我的失误。我避开心包上的破裂口，人字形剪开了心包，心包里全是畸形，看来不是我的失误。我拿起注射器吸了一管子仍未凝固的血液，心脏也破裂了，如果是手术刀碰的，心包内的出血不足以将心包填塞，所以应该是心脏被刺后反射性骤停。这管子血赶紧送市局毒化部门吧，看一看一氧化碳的含量如何。哎呀，这样看现场没有能够导致心脏破裂的锐器，那就真的是一起命案了，停电只是巧合。掏舌头完毕，死者的呼吸道内干干净净，毫无充血和烟灰炭末痕迹。死者死于心脏破裂，死后焚尸。小王，你留在这里缝合，我和金科长赶去市局临时指挥部，要求马上成立专案组。
1: 什么命案？
0: 林涛最先做出反应，几名女刑警看到林涛惊讶的表情，捂着嘴窃笑。是的，死者心脏有一个裂口，应该死于心脏破裂，检查全身未见其他损伤，也未见任何生前烧死的征象。
2: 理化初步检验，死者心血中没有一氧化碳。
0: 理化室负责人插话。是啊，这说明起火前死者已经死亡了。
2: 可是经过初步现场勘查，我们痕迹检验部门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除了一楼地面有几枚残鞋印很可疑之外，感觉实在不像命案呐。
0: 现场过火，凶手动作简单，这一系列因素决定了这个现场的痕迹物证会很少，

0: 不会吧？
1: 陈副局长被电话从床上喊醒，一脸倦意地瘫在专案指挥部的主座上。
0: 心脏破裂，没有血迹喷溅出来吗？
1: 啊，心脏不同于动脉，心脏外有心包包裹，加之我们认为死者心脏被刺后心搏骤停，所以不会有太多喷溅出的血，但是多少也应该有一点。不过现场被火烧，被水浇，我们没有发现，也很正常。
0: 这个小区安保完善，为什么监控组那边还没有消息传过来啊？
1: 监控组还在努力看，但确实没有发现。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主办侦查员这么问。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 都是诈骗。
1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2: 不忘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6: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我抬腕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凌晨4点。我看我们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等天亮了我和林涛再去现场看一看。哎呀，你们辛苦啊，先休息，侦查部门连夜开展外围调查，我天一亮就要知道董其峰当晚的活动情况、接触人的情况以及电话联系人的情况，还有相关的理化 DNA 检验，明天上午必须出结果。这段时间我连连出勘现场，筋疲力尽，人已处于疲劳到崩溃边缘的状态。一听我可以回去休息，瞌睡虫更是爬上身来。胡科长接完电话从专案组走了进来。
17: 哎呀，怕是我们也休息不了了。
0: 啊，怎么了？龙班大学的校园清洁工刚才在清扫校园的时候，发现在学校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一具尸体。
18: 哎呀，你们去吧，我实在太困了，我要睡2个小时。
17: 可是
0: 胡科长一脸凝重，我们出现场的法医断定这具尸体和63专案有关。第11根手指的案件被专案组文绉绉的称为63专案，这起案件已经有2个月没有动静了，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整个会议室里都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味道。陈局长果断下达命令，
17: 这个会议室里所有参加63专案的人员全部赶赴龙帆大学，通知所有63专案的专案组成员起床。董其峰这个案件办公室马上从分局刑警队抽调人手，介绍情况，继续开展工作。
0: 那你呢？胡科长看着我说。我早已被胡科长说出的63专案4个字惊得清醒，我使劲的点点头。
17: 我去，不睡了，等几十年后我有的是时间睡觉。
0: 当我们赶到龙帆大学时，天已快亮了，正放暑假的校园里静悄悄的，这个被学生们用作恋爱场所的小树林已经被警戒带围了起来，勘察人员正在小树林里忙碌着。
17: 我赶到的时候尸僵刚刚在大关节开始形成，初步推断死者应该是死亡5个小时左右。
0: 值班法医孙勇这么说。我现在比较关心你们为什么认为这和63专案有关。
17: 我看了看远处的尸体，很完整，没有被分尸，
0: 而63专案的2起案件被害人都被残忍分尸了。
17: 死者是被割颈杀害后剖腹，用掏舌头的办法取下了大部分内脏，手法和63专案完全一致。
0: 看来确实比较像，但尸体没有被分尸，运送到这里来难度比较大吧。
17: 我们现在觉得死者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
1: 孙勇指了指小树林外的奥迪 TT， 那辆就是死者程小良的车，车上有行驶证和驾驶证，我看了照片，就是死者无疑。程小良啊，程小良，男，25岁，龙盘大学党委书记的独子。我们看了他的车，里面很正常，没有打斗痕迹，也没有血迹。调取学校大门监控，程是昨晚11点自己开着车进入学校大门的。车的副驾驶座位上有人吗？没人。那就是说，凶手是潜伏在学校里，和程碰面后杀死了他。不一定，奥迪 TT 是双门四座车，后面藏了两个座，如果凶手刻意躲在后面的座位上，监控里是看不到的。那他逃离会有监控吧？大学的小门多得很，车只能从东南西北四个门进出，但是人要出去走小门是没有监控的。不出意外，又是药物致中毒之后下手割颈的。林涛指了指尸体旁边的地面，草地上有大量喷溅状血迹，尸体颈部的创口错综复杂，看来死者是在毫无反抗能力的状态下被割破了颈动脉。会不会是六三专案的凶手干的呢？我自言自语。胡科长说道，从这个现场看，是杀人案第一现场无疑，我们赶紧再去殡仪馆吧。惨烈的现场已经让我的睡意全无，我小心地把尸体和内脏装进裹尸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9: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看着殡仪馆工作人员把尸体拉上车后，脱了手套，坐进了车里。一夜之内，两次赶到殡仪馆，实属不多见，大家都面色凝重。63专案一下子又多了一起悬案，而且还有个监理被杀案背负在身，压力都无比巨大。以前都是杀完人碎尸后抛尸，这一次为什么没有任何碎尸的痕迹呢？听我这么问，胡科长说，这样说来，凶手碎尸只是为了方便运尸，杀人碎尸的场所很有可能是室内，碎尸行为不是为了吸引我们的眼球，剖腹行为才是挑衅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一次既然是在野外杀人，他就没有必要碎尸了。这个程小良为什么半夜三更去学校啊？学校里没有教职工家属区，学生也都放假了。会不会有留校的学生啊？啊，这个还真不能排除，凶手也不能排除是留校的学生。程小良是不是和学生结下了梁子，晚上去约架，然后被杀了？凶手正好就是63专案的凶手。呀，这什么？正在检验死者内脏的胡科长突然叫了起来。在现场和尸检的时候，除了浓重的血腥味儿，我一直闻见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福尔马林是法医用来固定人体组织的溶液，配置很简单，只需要水和甲醛，但是一般人不会用到，所以闻见福尔马林，我一直觉得是自己的一种幻觉。但是看到胡科长手中的物体的时候，我知道这并不是幻觉。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大哥，你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店，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家
9: 好不管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家里耗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

0: 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老板，看看，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干！
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一勺干水倒完，勺底却留着一截油炸过的手指。进入公共浴室的两个女孩没能再活着出来，被绑在墓碑上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2: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二十三集。
1: 胡科长的手上放着一只耳朵，一只被福尔马林浸泡过的耳朵。我看了看程小良的尸体，两只耳朵俱在。那么这是谁的耳朵？我的大脑不断转动，回想着方将和孟祥平的尸体状况。突然我灵光一现，我脱下手套，拿出解剖室里存档的尸体解剖档案，翻了翻。我没记错，我们发现第一具尸体，也就是方将的尸体的时候，检验师就发现尸体少了一只耳朵。是吗？ 我都忘记了。对了，我翻出记录给胡科长看，不出意外这就是方将的耳朵。你看，根据我们推断的死亡时间，虽然后来才发现尸体，但最先死亡的是孟祥平，他少了根手指。最先被发现但是是第二个死亡的方将，多了根手指却少了只耳朵。如果这是凶手挑衅我们的方式的话，那么多了个耳朵的程小良尸体也应该少一些什么。说完，大家急忙在尸体上检查起来。啥也没少啊。孙勇有些失望。我看了看死者被掏出来的气管一端，从舌骨上方有被刀切断的痕迹。我又捏开尸浆还没有完全形成的尸体的口腔部，空空如也。我知道了，他带走了程小良的舌头。啊，这就是凶手在挑衅我们呢，掏舌头取内脏，留下尸体部分来让我们串案，很可能是我们法医内部人干的。什么人这么变态啊？我们怎么得罪了他呢？胡科长咬牙切齿。我说道，凶手作案方式老套，这具尸体上依旧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可以发现的线索，看来还是要从程小良的社会关系来调查了。虽然杀的人越多，暴露的马脚越多，但这个凶手始终如一的用相同方式杀人，我们却一直无法突破。哎，他们对我们法医工作了解，未必对侦查工作也了解，所以咱们既希望侦查部门能在程小良被杀这个案子上有新的发现和突破吧，不能让这个坏蛋再杀人了。我们先休息，明天下午两个专案会一起开，到时候还有的忙呢。我疲倦的点了点头。哎，我睡几个小时，中午的时候再和林涛过去看看董其峰家。睡了几个小时，我精神大振，走下楼时看见楼下的邻居，那个在上大学的小妹妹正在搭讪警车旁的林涛。我笑了笑，现在的女孩子都这么外向，反而男孩子比以前的男孩子害羞了许多，世道真是彻底变了。我没说话，一屁股坐上警车。林涛说了句，哎，不好意思啊，下次再聊，也坐上来了。驾驶员韩亮说，去哪儿啊两位哥？ 去董其峰家。林涛说完又转脸对我说，你怎么才下来呀、啊、一个老爷们儿也磨磨唧唧的，你再不下来我电话号码就真被那姑娘套进了。
3: 嗯，不好吗？大学生啊，清纯着呢。
1: 拉倒呗，有苏梅清纯吗？
0: 转眼就到了现场，我和林涛穿戴完毕走进了现场。既然是命案，就一定有出入口，这个现场周围这么戒备森严的，哪里才是出入口呢？
1: 出口不难，一楼大门，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楼有足迹，而且单元大门是监控盲区，但是入口就不好说了。你开始已经排除了凶手是尾随死者进入的，窗户又都安了防盗窗，那么唯一可能的入口就是这儿了。
0: 林涛指了指主卧室内卫生间的小窗户，这个小窗户没有安装防盗窗。我惊讶地看了一眼，这么小的窗户，我头都过不去啊。
1: 你头那么大肯定过不去啊，我昨天也试了一下，我的身材也过不去。
0: 你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如果是矮小的瘦子说不定还真能进来呢。
1: 可是这窗户的外面就是小区的一个摄像头，如果从这里进来肯定能监控到啊。
0: 嗯，那就等大宝的消息吧。
1: 哎，你们看看这里，
0: 一名技术员指着床头柜门说。我凑过头去，床头柜的门被技术员打开，门的上缘因为收在柜体的内侧，所以没有被烧灼到，上缘的门板上有明显的一排喷溅状的血迹。
4: 真是个伟大的发现，
0: 我拍了拍技术员的肩膀，
4: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1: 死者被捅的时候柜门是开着的。
0: 我笑着点了点头，死者被捅柜门开着，所以会有血喷溅到这里，然后凶手关上了柜门，柜门的上缘就隐藏住了，火烧起来也没有烧到这里，所以凶手为我们留下了这个线索。
1: 可是这排血迹肯定是死者的呀，能有什么用呢？
0: 我和林涛异口同声，
1: 案件性质啊。
0: 我看了眼林涛笑着说，如果是因仇杀人，开床头柜的门干什么呢？再结合现场都没有找到死者的苹果手机，说明什么了呢？
1: 啊，你们怀疑是抢劫杀人？
0: 对，不是怀疑，是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起盗窃转化的抢劫案件。很多入室盗窃被害者发现后，就会转化为抢劫或者强奸案件。
1: 从出入口的选择、翻动柜门、拿走手机来看，我也认为是一起抢劫案件，而不是寻仇杀人。
0: 那我们就赶紧去专案组吧，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侦查部门的成果。刚刚走进专案组大门，就传来了胡科长洪亮的声音：
4: 你们怎么才来啊？有线索了。
5: 什么好消息？这样的，从你们提取的死者董其峰的阴道擦拭物里检出了人精斑，经过了基因型比对，居然和另一名死者程小良对上了。
0: 什么？我大吃一惊，这两个案子怎么碰上了？
5: 应该说，一个普通杀人纵火的案件，怎么和六三专案扯上了？
0: 主办侦查员说道，
1: 开始我们也很纳闷，后来基本明白了，据我们对董其峰近期活动的调查有了一些发现。
0: 他翻了翻笔记本，整理了一下思路，接着说，
1: 董其峰结婚一年一直没有小孩，他就约他的丈夫一起去医院查一查，
3: 可是她丈夫认为这是在藐视她，所以和她大吵一架之后离家出走了。
5: 我想起我也结婚了半年，作为妇产科主任的丈母娘对铃铛的肚子一直没有反应，耿耿于怀。最近她也要求我们去她科室里查一查，我倒是不回避，但因为工作一直耽误。看来忙完了手上的案子是要抽空去医院看看，倒不是怀疑自己有毛病，只是让老人安心。侦查员接着说，
3: 据调查，董其峰的丈夫是农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应聘到龙帆的一个企业做小职员，可能因为收入和身份的差距，女强男弱，他一直过得不顺心。他一周前离家后请了公司年休假，一直在河南老家待着，帮着父母做些农活，没有和其他人有什么可疑的联系，完全排除作案可能。而对于董其峰这边呢，这几天他一直心情不好，每天晚上都给丈夫发短信，开始是责骂，后来是恳求，但是丈夫没有给他回过一条短信。事发当晚，也就是8月4号晚上，董下班后直接去了市中心一家叫做42度的酒吧喝酒，独自去的，但是监控显示他8点钟左右就和一个男子一起走出了酒吧。
5: 男子是程小良吧？
3: 对，据调查，酒吧里的常客和服务生，程小良平时喜欢在这家酒吧里泡妞，一般的做法就是带姑娘出来，在车上喝红酒，然后车震。
5: 啊，车震啥意思啊？
3: 大宝问。
5: 大家一起白了他一眼。
3: 也就是说，董其峰和程小良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性关系，然后程小良把他送到了小区门口。
5: 我想起了大宝说过，监控里是一辆奥迪 TT 送他回来的，程小良死亡现场旁边也停着一辆奥迪 TT。
3: 侦查员点点头。
5: 我觉得这条线索价值不大，首先根据监控可以排除程小良杀死董继峰，其次也可以排除是同一个人杀死了程小良和董继峰，因为程小良是晚上11点左右被杀害的，董其峰大概也是在11点被杀害，11点半起的火，两人距离那么远，凶手做不到在短时间内杀死两人，更何况程小良还被剖了腹，那也需要时间呢。
3: 可是会不会是一个人雇两个人分别杀死董和程呢？
5: 不会，我这次来也带来了线索，我们认为凶手杀死董的原因是盗窃被发现然后杀人，而程的死亡我们认定串入六三专案，显然六三专案凶手杀人不是为了钱。
3: 那你认为两名死者发生性关系后匆匆死亡完全是巧合？
5: 为何不可呢？当然围绕两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调查一定还要继续。
3: 那专案组是不是要分离呢？
5: 是，两拨人去调查两个案子，然后也需要及时沟通。程小良送完董其峰之后有没有线索了？
3: 没了，从监控上看他是直接去了学校，从话单上他没有再联系任何人。
5: 原本有些惊喜的六三专案工作再次陷入泥潭，专案组一片沉寂。
3: 哎，队长，大宝，我还想问问你呢，我们断定董案凶手入口是在主卧卫生间，可是卫生间窗口就有摄像头，你们监控看到什么了？
5: 林涛这么问。
3: 什么都没有。
5: 林涛一脸失望的表情。大宝咽了口唾沫，摊开一张图纸接着说，
3: 不过小区一停电监控也就不录了。对呀，
5: 林涛拍了下桌子，
3: 那你有什么看法？
5: 大宝推了下眼镜，
3: 那个我是这样想的，小区的电路是这样的，每户都有各户电闸，然后汇总到每单元的单元电闸，
5: 单元电闸汇总到楼电闸，然后才汇总到位于保安室后面的总电闸。我们根据调查，电力公司的人推了总电闸后，整个小区就来电了，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5: 我为大宝慢吞吞的语速惹得有些着急。如果是某家短路，那么他家的电闸要先跳，然后是单元电闸跳，再是楼里的电闸跳，最后才会波及整个小区的电闸。也就是说，电力公司推上了小区的电闸，那有问题的那栋楼，有问题的单元的电闸都没有被推上，是不会来电的。如果是这样，这栋楼这个单元的人应该会继续招保安，但是没有，电力公司的人推上了电闸，整个小区就都有电了，这怎么可能是短路调查呢？大宝说的有些绕，但是我听懂了。你是说不是短路调查，而是人为的关了小区电闸？
3: 对呀，
5: 结合你们在床头柜的发现，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凶手应该是关闭了小区的电闸，在电力公司重新送电之前，从窗户进入了现场潜伏，等到董睡熟后，他去翻动，未曾想翻动床头柜的时候惊醒了董，于是他就一刀捅死了董，然后收起财物点燃了现场，然后他从大门离开，从大门走到小区围墙这一段都是监控盲区，他如果从围墙翻出去，整个离开过程可以不被监控录下。那你说他整个过程都逃避了监控，是因为他对小区监控了解，还是瞎猫碰了死耗子呢？我觉得是了解情况，不然他应该晚上直接翻窗入内，而不会先通过关闭电闸的方法来关闭窗口的监控。
3: 有道理。
5: 我对着陈局长说，咱们这个法医平时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今天派上用场，我觉得你们现在要排查熟悉小区监控线路的人，这个人可能是小区内部的人，也可能是小区施工的工人，关键是这个人又矮又小，最近缺钱。
3: 可是这样人应该不少吧？
5: 主办侦查员说。陈局长说道，
6: 不少也得给我一个个摸排，这个案子总算是有了点眉目，比六三专案好多了，先破了减一些压力。龙帆大学那边已经找了市领导省领导给我们施压了。
5: 是啊，死了个公子哥，这样的人对社会无用，却容易被领导重视啊。我的电话突然响起，屏幕上显示着林涛的名字。我左右看看，这小子居然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会议室。我接通了电话，
3: 嘿，你小子什么时候跑的？啊，我听见大宝说凶手主动关电闸，我就走了，去看看电闸上有没有痕迹。
5: 哼，证据是相当不错呀，那结果呢？
3: 结果是找到了一枚新鲜指纹，有比对价值。凶手进入现场之前戴了手套，但是在关电闸的时候忘了这事了。
5: 挂了电话，我对侦查员说，有了指纹作为甄别依据，这个案子不怕破不了了吧？侦查员坚定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会议室。在侦查员让赵碧峰纳印指纹的时候，他挣脱了侦查员的束缚，逃了开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负责排查他的一名侦查员是市运动会短跑记录保持者赵碧峰，在跑出10米后被侦查员按倒在地。铁的证据让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赵碧 峰是龙帆市工程有限公司水电部的一名水电工，而这个小区的监控线路就是他负责具体施工的。这个小区的建筑工程监理是董其峰。赵碧峰知道董其峰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赚了不少钱，而且这个女子生性大方，家里一定会有很多现金，而且这么漂亮的女人一定要去享受享受。可是在她下手之前，董其峰结婚了，她的丈夫像是个跟屁虫，和她形影不离，赵碧峰完全找不到下手的机会。8月4日，她听见同事们正在嚼舌根，说董的丈夫离家出走了，她就意识到自己的机会终于等到了。她按照一年前就已经制定了的计划，进入了董的家里，准备趁着董睡着了，先翻找财物，再用东西蒙上他的头部，强奸完就跑，连避孕套都准备好了。可是在翻找财物时，董突然醒了过来，并且尖叫了起来，他一时害怕，拿着刀就刺了过去。原本只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刀子一刺进他的体内，他马上倒了下去，没气儿了。赵碧峰没有想过杀人，一时慌了神，他把找到的现金和手机装进自己的口袋，用打火机点燃了床单，然后按照已经制定好的线路逃离了现场。
7: 嘿，这案子破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3: 哎呀，多亏了你发现了电闸跳闸的秘密，让我们框定了侦查范围，也让林涛找到了定案的证据，还有那个技术员发现的血迹，若不是那个血迹也没法定是抢劫杀人。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现，说不定我们还在把这个案子和六三专案放在一起弄呢，那这个赵碧峰可就逍遥法外了。
6: 嗯，可惜啊，这个六三专案又陷入泥潭了。
5: 胡科长说道，
6: 侦查做了2天工作，排查了程小良所有的社会关系和接触人员，因为他接触的人太多了，所以一无所获。

0: 哎呀，我就知道这个案子一旦被六三专案串并，就会又陷入泥潭。关系不好排查是一方面，侦查员信心不足也是一个方面。哼，不仅信心不足，可以说现在各级领导都在给公安局施压，局领导就给我们支队施压，兄弟们都快撑不住了。哎，程小良死亡的现场也很干净，除了血迹几乎找不到其他任何痕迹物证，凶手和之前一样在尸体周围都进行了精心打扫，没有留下让我们发现的线索。难道凶手是想完成一系列完美犯罪？大宝皱了皱眉，哼，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只有等侦查发现一些新的线索了。哎呀，你们压力大，我压力大，我觉得我结婚半年还没有种上种子，就是因为我太累了。这个案子总算破了，我得休息两天，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等检查完没问题，我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个六三专案了，不能再让恶魔出来害人了。嗯，思考之前还是把种子先给种上吧。
1: 林涛笑着这么说。
2: 本栏目由重置商城华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

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二十四集。
2: 去医院检查就像是一场噩梦，好在噩梦般的过程结束后，结局像是梦醒，我和铃铛都正常到不能再正常了。看来是我俩功德不够啊，祝生娘娘还没有眷顾我们呢。我嬉皮笑脸地说。铃铛一脸鄙夷，
3: 哼，你一年200天出差，怪不到祝生娘娘。
2: 哎，那我今天不出差，晚上回家就去生孩子。
3: 最近没案子吗？
2: 嘘，这事儿不能说。
4: 话音还没有落，电话铃很不应景地响了起来。
2: 你看你看你看，
4: 我指着手机屏幕上指挥中心几个字说道，
2: 就说这事儿不能说吧，
4: 越说没事儿越有事儿，邪门的很呢。
3: 喂，阳光县发生了起命案，请求支援，估计法医痕检都得取人，麻烦你再通知一下林涛。
4: 指挥中心值班人员这么告诉我。
3: 可是
4: 我有些抵触，
3: 我们还在跟龙番市的63专案呢，今晚就有案件通报会啊。
4: 啊，嗯，处领导是这样指示的，况且63专案的调查现在还没有头绪，主要还是等侦查部门的进展，你们跟进用处也不大，要是侦查部门有什么需要你们解释的可以电话联系嘛，所以你们还是先去阳光的现场吧。
2: 挂了电话，我看了看铃铛，他一脸淡定，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早就习惯我三天两头满省跑了。我微微有些心酸，却只能笑笑，掩去内疚，用京剧的腔调唱道，
3: 娘子你看，咱们生不出孩子，林涛找不到老婆，都是拜犯罪分子所赐呀，带本少爷去逮了他，咱们再商讨繁衍大计吧。
4: 赵大妈已经70多岁了，独自一人生活在阳宫县城东头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她的几个孩子都在外打工，一年回不来一次。赵大妈平时就靠捡一些瓶瓶罐罐卖钱，加上孩子补给的生活费来维持生计。赵大妈身体很好，每天早上都会出门溜达溜达，顺便拾一些可以卖钱的玩意儿。8月11日这天一大早，赵大妈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附近的巷子里溜达了一圈。错综复杂的巷子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巷子里还遗留着许多垃圾房。所谓的垃圾房，就是几十年前大伙用砖头垒筑的一个堆放垃圾的小空间。因为这些垃圾房清扫起来很费劲儿，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没人用了。街坊邻居们在垃圾房旁边置办了一些垃圾桶，这样环卫工人来清扫的时候，只要用垃圾车就可以悬吊起来清理了，比以前方便多了。这些垃圾桶总会给赵大妈带来惊喜，他倒不是缺那点拾荒的钱财，而是喜欢在垃圾堆里淘金带来的那种成就感，

0: 这天早上天气阴霾，让人觉得沉闷潮湿，却也不见有下雨的征兆。赵大妈走在无人的巷子里，暗自庆幸今儿起得够早，天蒙蒙亮，人烟稀少。她照例在垃圾桶里翻寻，余光却忽然瞥见旁边垃圾房里有个黑影。哟，这么大一袋，什么东西啊？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费劲的直起腰走进了垃圾房。垃圾房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鼓鼓的麻袋，袋口仿佛有一条丝巾缠绕，在微弱的阳光照射下隐隐有些反光。赵大妈走进麻袋，突然感觉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这股臭气几乎把赵大妈熏得踉跄。
1: 还以为什么好东西呢，一麻袋臭货，我估计这东西环卫工人都不会拉走。
0: 赵大妈怜惜地看了一眼袋口的丝巾，
1: 也不知道谁这么不讲究，龙虾壳能乱扔吗？这个天儿放这儿两天，还不得把邻居们都熏晕呢？而且这丝巾不要了，也别当绳子用啊，可惜了。
0: 阳宫县的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年四月至十月是小龙虾的旺季，居民们会以小龙虾和啤酒作为夜宵，所以一到晚上，县城的街边满是龙虾大排档和光着膀子一边喝酒一边高歌的人们。据说阳宫县每天都会有数吨龙虾被吃掉，然后有数吨的龙虾壳被清埋。有些没有道德的商家为了省下那些清洁费，会自行丢弃龙虾壳，所以在居民区内发现成袋的龙虾壳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赵大妈捏着鼻子忍着恶臭，用一块废布垫着，把麻袋拖到了几十米以外的一个废弃的养猪场里。
1: 哼，放到这儿就臭不到大家了吧。
0: 赵大妈满意地拍了拍手，然后用落寞的眼神看着在拖曳过程中拽松了的丝巾随着晨风脱离袋口，然后飘远。赵大妈还没来得及离开废弃的养猪场，就一两只瘦骨嶙峋的土狗跑了过来，用力抓咬着袋口。
1: 哼，吃吧，你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0: 赵大妈蹲在远处，眯起眼睛看着正准备大快朵颐的两条狗。麻袋的袋口已经松了，狗很快就从麻袋里扒楞出一条床单样的东西，就是那种国民床单，几乎每个从70年代过来的人都见过的那种粉红色带花的床单。
1: 怎么会用床单包龙虾壳啊？
0: 赵大妈瞪大了眼睛起了疑心。随着床单被狗扒开，并没有像赵大妈想象那样散落出一堆虾壳，而是露出了一只赤裸的人脚。这一幕把赵大妈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愣了一会儿，社会责任感再次涌上心头，他几乎砸光了脚边所有的石头，总算把两只土狗驱赶走，然后一手按住起伏不定的胸口，一手掏出廉价的手机，颤巍巍地拨通了110。这天气好像有些不对呀。挂断电话的我探了探身子，透过车窗看了看乌云密布的天，希望他们的前期勘察工作赶紧进行，不然一会儿就要下雨了。位于野外的命案现场最怕遇见雨天，如果勘察不及时，可能会丧失掉最为关键的线索和证据，我不禁开始忧心忡忡。是啊，两抹浓眉在林涛白净的脸上拧了一个结，
2: 本来前期痕迹就有破坏，如果再碰上雨神，怕是大事不妙啊。大宝可不管天气如何，继续标志性的竖起剪刀手，
0: 除开现场，不长痔疮，耶！
2: 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儿开始频频的敲打起了车窗。这大雨来的正是雪上加霜，凄凉的高速公路附近逐渐开始呈现出黑昼，驾驶员韩亮不得不打开车灯，在暴雨中缓慢行驶。车灯照射的地方仿佛能看见一只被车碾死的小狗的残骸。哎呀，一下雨这些残骸就会加速腐败，很快白骨化了。我怜惜地看了眼逝去的生命，用法医学专业知识预测了一下这堆骨骸的未来。
0: 这天儿咋黑成这样呢？
2: 大宝推了推眼睛，仿佛没有和我形成共鸣。
3: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2: 他看了看宛若黑夜的周围，
0: 不会是日食吧？
2: 司机韩亮接道：
0: 怎么会，这是乌云盖顶，下一次日食即便是日环食也只有等到2020年才能看到呢，日全食得等到2034年。
2: 韩亮，我们的司机是个神奇的富二代，他从武警退伍后放弃了几千万资产管理的机会，怀着满心制服梦来公安厅当专职驾驶员。他虽然学历不高，却满腹经纶，知识面广到让我们瞠目结舌的地步。韩亮说完，大宝便开始掰起手指头。我知道他是在算等到那时候自己该有多大岁数。我对着这个数学差到令人发指的理科生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转头望着窗外悠悠地说：
4: 下这么大的雨干什么呀？别吓了，我知道你有冤情，我这不是来了吗？
2: 我仿佛看见林涛的头发都直立了起来。坐在后排的林涛抱紧前排车座靠背，紧张地说：
5: 你和谁说话？你看见什么了？
2: 出人意料的是，在我们即将驶下高速的时候，天空一片晴朗，从干燥的地面看来，阳公县城的上空未曾飘雨。夏天就这样，走一趟高速公路可以经历阴晴暴雨，也正是因为这样，尸体在干湿并济的环境里也会加速腐败。我经历的腐败的最快的一具尸体死亡后两天便呈现巨人观了。不过今天我们倒是很庆幸，阳公县没下雨，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去勘察现场。《红楼梦》里提到王熙凤，用的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对某些嗅觉灵敏的法医来说，每次到夏天的命案现场的感觉就是未见其尸先闻其味儿。所以我们还没看见围观人群的时候，大宝就说了句：
0: 快到了。
2: 现场在一个扭扭曲曲的小巷子的尽头，那里有个废弃的养猪场，横着几座残破无门无窗的砖房，以及一片杂草丛生的地面。地面的中央那个被无数苍蝇围着的麻袋便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了。从赵大妈发现尸体的垃圾屋到这个废弃的养猪场有60米的距离，从垃圾屋开始警察已经用警戒带加以包围， 考虑到这是居民区，进出居民较多，所以每隔数米就会有一名民警站岗，防止有围观群众为了刺探案情钻进现场。哎，秦科长好。阳公县的江法医脱了手套走了过来，和我握了握手。他是全省为数不多的取得副主任法医师职称的县级公安机关法医，40岁左右，外表很精干，为人很谦和。尸体暂时还没有看，刚才我们主要对垃圾屋附近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可惜过往的居民太多，已经不可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唯一的发现就是垃圾房的石头缝里发现了这个手机。江法医提起一个物证袋，袋子里装着一个屏幕已经碎裂的廉价智能手机。手机还能开机，和手机通讯录里的人联系过了，手机是一个11岁男孩鲍光敏的。这个男孩在5天前，也就是8月9号失踪了，所以我们初步判断死者就是手机的主人鲍光敏。林涛戴上手套拿过物证袋，从勘察箱里拿出多波段光源观察手机上是否有痕迹存在。没有痕迹了，我们发现手机的时候手机湿漉漉的，是关机状态，痕迹部门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文献。湿漉漉的都能开机，什么牌子？嗨，不是有个电视剧说了吗，山寨手机就是牛。那报案人说的那条丝巾有没有找到？我从零星的案件前期资料中只找到这么一个最为关键的线索，抛尸案件中的裹尸物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可以成为破案的关键因素。江法医惋惜地摇了摇头。养猪场的墙外头就是洋河，丝巾一旦飘了出去就不可能找到了，我们也尝试过没有找到。
6: 确实没有了痕迹，通话记录呢？
2: 林涛站起身来。
6: 啊，也查了，可是没有可疑情况。
2: 没现场，没前提调查情况，看来只有让尸体说话了。
7: 我用手揉揉鼻子，戴上手套向尸体走去。在离尸体2米距离的时候，恶臭就开始肆虐着我的嗅觉神经了。在阳光的照射下，这股臭气几乎熏得我睁不开眼睛。眼前的麻袋是个非常常见的破旧蛇皮袋，破旧到袋子上印刷的商标字样都已经完全看不清了，整个袋子湿漉漉的。我知道这是尸体形成的腐败液体把它完全浸湿的缘故。袋口露出一条床单的一角，床单大部分也是湿漉漉的，粉红色的床单已经被腐败液体浸透，呈现出淡淡的绿色。从蛇皮袋的饱和度和形状看，这个袋子里装着一具完整的孩童尸体，袋口已经爬满了苍蝇。我拿起一件没有拆封的解剖服当扇子，扇走了苍蝇，露出了袋口的一只雪白的人脚。大宝在一旁挠了挠头，诧异道：
6: 哎，奇了怪了，失踪了这么些天，加上袋子的状况，这重则是一具大部分白骨化的尸体，轻则是一具巨人棺呢，怎么这只脚会这么干净，没有明显腐败呢？
7: 大宝说的很有道理，这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整理了一下手上的橡胶手套，轻轻地拉开了袋口，袋子几乎完全被腐败液体浸润了，摸上去湿漉漉滑腻腻的感觉。伴随着从袋口汹涌而出的臭气，我又一次几乎昏厥。我情不自禁地抬起胳膊揉揉鼻子。
2: 我们还是去殡仪馆看尸体吧。
7: 我朝袋子里看了一眼，赶紧又合上了袋扣。
6: 为啥？袋子里有金呢？
7: 我朝十几米外围观的人群的方向使了个眼色，
2: 估计死者家属这会儿已经到了，而且有这么多围观群众，尸体状况不太好，所以还是别看了，影响太恶劣。
7: 大宝会意的点了点头。
6: 光看脚我还以为尸体没腐败呢。
2: 哼，没腐败哪来那么多臭气啊。
7: 林涛在一旁捂着鼻子。我对等候在警戒带外的殡仪馆工作人员招了招手。
8: 直接把蛇皮袋装在尸袋里吧，能装得下，是小孩的尸体。
7: 当我们脱下手套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对中年夫妇从人群中扑了出来，女子哭喊着：
9: 你们是法医吗？他是我的儿子吗？是吗？求求你们告诉我。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丧子之痛可以让一个人发疯。
2: 大姐，您冷静点，我们需要 DNA 检验才能确定死者的身份。
9: 不要检验，我看看就知道了，我能认出来。
7: 中年妇女的目光绕过我，朝几名正在工作的殡仪馆工作人员看去，我一把拉住了她。
6: 大姐，别冲动，你过去也认不出来。
7: 大宝也帮着劝。
9: 我儿子怎么能认不出来呢？他是我身上掉来的肉，才11岁呀。11年了，我们都没有给他吃过好的，穿过好的，天天打他骂他逼他学习，我悔呀，我悔死了。
7: 一番话把身边的汉子说得嚎啕大哭。
9: 我去看看这孩子银镐只有一次蛋蛋，好认。
2: 还是别去了。
7: 我朝正在发愣的殡仪馆工作人员招手，让他们赶紧把尸体运走。汉子看着殡仪馆的人运走尸体，忍不住面朝天空七声吼叫。本栏目进入公共浴室的两个女孩没能再活着出来，被绑在墓碑上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3: 大法医第三部第11根手指第25集。
6: 哎呀，
7: 林涛被刚刚从蛇皮袋里拉出来的尸体吓了一跳。
6: 这怎么会腐败成这个样子？
7: 江法医也皱了皱眉头。眼前的尸体确实出乎了大家的预料，谁都没有想到在尸体被包裹的状态下5天就腐败成了这个样子。因为鲍光敏身材孱弱，皮下组织薄，所以经过腐败很快就暴露出了白骨，整个面部有一半已经白骨化，剩下的半个头皮软塌塌的覆盖在头部。尸体的右侧肋部也暴露出了肋骨，透过肋骨间隙还能看见红森森的内脏。四肢腐败的也很严重，几乎都已经呈现出墨绿色的改变，双手及右足的表皮已经将近脱落，露出白绿相间的皮下组织。尸体腐败严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苍蝇和蛆的啃食，整个尸体几乎都被蛆覆盖了，所有的蛆都在有规律的蠕动，远远看去仿佛是尸体在动。这个情景犹如在空中俯视地面上的万马奔腾。
6: 这奇了怪了，为什么只有左脚没有腐败啊？

0: 尸体的左脚从踝部上方5厘米的位置开始，腐败程度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踝上腐败严重，和尸体其余部分的腐败程度相符，踝下则是一只新鲜尸体的脚。这个腐败程度的偏差之间形成了一道笔直的分界线，就像是穿了袜子的袜口勒痕一样。会不会是因为足部的皮下组织少？不对，他的右脚腐败的也很厉害。江法医说完就又否定了自己的看法。
1: 那就是他之前尸体穿了袜子？
0: 大宝说道。我摇了摇头，不会，即便是穿袜子也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腐败程度差异。
1: 是啊，我都知道腐败程度即便在身体不同部位有差异，也应该呈现出一种渐变式的改变，但是这个尸体好奇怪呀，居然有这么明显的分界线，这说明什么呢？
0: 我觉得这应该和尸体上为什么有那么多蛆联系来看。
1: 从蛆的长度来看，死者确实是死了5天左右，这和他失踪时间不矛盾，不过我确实没见过野外尸体上有这么多蛆。
0: 这不仅仅是野外尸体的问题，尸体被床单包裹，然后又被蛇皮袋包裹，然后又被丝巾缠绕袋口，这么严密的包裹下，苍蝇是怎么进去的呢？既然苍蝇进不去，为什么会下这么多的蛆卵呢？既然没有蛆卵，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蛆呢？
1: 是啊，
0: 大宝顺着我的话往下说，
1: 既然不会有那么多的蛆，为什么我们能看到那么多的蛆呢？这一定是幻觉，一定是。
0: 我用肘部戳了大宝一下，严肃点好不好？你没看到死者家属刚才哭成什么样了？这孩子多可怜呐！我们一定要把凶手抓到。
1: 哎，你刚才说要把腐败分界线和蛆联系起来看，怎么看呢？
0: 还是林涛容易抓到重点。
1: 是啊，别卖关子。
0: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明白了再说。各位老师，江法医咽了口唾沫，还是说出了难言之隐。我们能不能去外面解剖？局里没有雇佣专门打扫解剖室的人，所以完事儿了还得我们打扫。这么多蛆，如果全弄到解剖台上，我们打扫不干净。
1: 那怎么行啊？外面没有水，蛆也弄不掉。再说了，即便有水，冲得满地都是，殡仪馆的管理人员还不得和你们拼命啊？
0: 去外面再说吧。解剖室里的排风也不行，解剖个把小时，我们都得晕。我说完之后，我们四个围着放在殡仪馆火化间外的运尸车愣了5分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清理尸体上的蛆。这么多蛆的干扰肯定会影响我们的解剖工作。还是韩亮比较聪明，从背后递给我们一只勺子和一个碗。
1: 我去，哪来的碗呢？你真是在哪儿都能找到碗呢，殡仪馆都不例外。
0: 韩亮笑了笑，
1: 嘿嘿，碗与碗同音，所以我们国家有在家人去世后用碗来回礼的习惯。既然这样，殡仪馆的门口怎么可能没有卖碗的呢？
0: 我点头赞许。时间已经不早了，不容我们再这样磨蹭下去，于是我拿起勺子和碗，一勺勺的把蛆舀进碗里，等一碗蛆装满了，再拿去焚烧堆里烧掉。我的表情看上去可能很淡定，其实我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抑制住从胃里翻涌而出的酸水。

0: 我微微一笑，我从来不杀生的，今天还真是杀了不少。而大宝则是愣愣地看着我端着碗往返于运尸车和焚化炉之间，悠悠地说了一句，
1: 我发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吃米饭了。
0: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看了看手中端着的一碗蛆，我也不吃米饭了。尸体的表皮已经腐败殆尽，而皮下组织又非常滑腻，戴着橡胶手套的我们甚至无法牢牢抓住尸体的胳膊，这给我们的解剖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死者是全身赤裸的，我们首先检查了他的生殖器，
1: 确实只有一侧睾丸，看来死者就是曝光敏无疑了。
0: 是啊，现场有他的手机，死者年龄相符，加之这个特征基本可以确定是原了。云涛，你电话通知一下侦查部门吧。
1: 看到全身赤裸的尸体，我就没法不往性侵案上想。
0: 大宝咽了一口酸水，我点点头，我也是这样。哎，不过死者的生殖器没有损伤。
1: 他可是个男孩子，
0: 林涛这么叫。我没理睬他，把尸体翻了个身，本来就是个小孩尸体，加之腐败很轻，我一个人就可以轻易地把尸体翻身。我和大宝一人拿着一把止血钳，夹起了死者肛门附近的皮肤，这里是苍蝇们最喜欢的地方，所以从肛门附近的括约肌开始，一直到直肠，已经腐败殆尽，只留下一层薄薄的皮肤，松垮垮的组成一个肛门的形状。我用止血钳拉开肛门的褶皱，一般肌腱后的肛门都会呈现出漏斗状，那是因为肛门括约肌松弛而导致的，但是这具尸体的括约肌已经腐败了，所以即便呈现出漏斗状，依旧不能确定它是不是被肌腱。
1: 啊，你们说的是这个呀？
0: 林涛恍然大悟。
1: 哎，你看，
0: 大宝突然叫道，大宝的止血钳指向肛门皮肤12点和3点的位置，这两处似乎有一些破损，而且周围组织的颜色仿佛有些加深。我让林涛拿起电筒用测光照射着这块皮肤，确实这是一处出血，软组织有破裂就会有出血浸润，即便是尸体腐败，全尸呈现出墨绿色的改变，法医依旧可以利用光的不同角度来发现这些颜色较深的部位，从而判断有外力作用。我们既然在死者的肛门处发现了软组织的破裂出血，就可以判断他的肛门受到过侵犯，而且是生前受到过侵犯。这是一起猥亵杀害男童案件。刑法对于强奸罪犯罪客体的规定是妇女，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男孩子被强奸，只能说被猥亵。
1: 这可真是关键的发现啊，他们还在对和死者父母有矛盾的人开展调查呢，既然是猥亵，就不是来寻仇的了，我们是不是要赶紧通知他们调整调查方案呢？
0: 林涛这么说着，我摇摇头，不着急，寻仇和猥亵不矛盾，可以是来寻仇顺便猥亵。尸体检验工作并不顺利，我们不停地发现新的损伤，这让我们很意外。
1: 哎，死者小腿上有多处砍痕，骨质上的砍痕没有生活反应，是人死了以后再砍的，砍击的位置是胫骨的中段，长骨最硬的部分，他为什么要砍这里呢？肯定是泄愤。
0: 大宝这么说着，

0: 这处损伤让我不禁想起了还是一桩悬案的63专案。专案里的死者也都是在长骨中段有砍痕，这些砍痕应该不是泄愤，因为泄愤可以用划伤脸部多次刺激来进行。我觉得这应该是想分尸，但不知道从哪里分比较好。63专案也是这样。我同意秦科长的说法，你们看这里。江法医说道，死者右侧的肋骨暴露了几根，原本我们以为这是腐败所致，而仔细观察后发现肋骨暴露位置周围的皮肤有明显碳化卷曲的征象，这是死后被火烧的迹象。根据凶手有焚尸的企图，我觉得那些砍痕是他有分尸的企图。没错，只是他学艺不精，两种办法都没有实现罢了。除此之外，死者的大腿内侧也有被火烧的痕迹，但是由于尸体腐败，只能看到皮下组织的大裂口，而看不到皮肤的碳化痕迹，所以我们开始一直认为这是腐败导致的裂口，或者是死后的刀伤。但用放大镜观察了皮下组织的形态，才发现皮下组织有卷曲挛缩的征象，这是烧灼形成的特征。这些裂口应该就是火焰经过的痕迹。我见过很多焚尸，但一般都是浇上汽油或者用一些易燃物引燃的。根据这具尸体上的损伤，可以判断凶手是用打火机或者是蜡烛直接对着尸体烧，这怎么可能烧得起来呢？幼稚。幼稚这个词儿用得好，你已经有了一条犯罪分子刻画条件了。林涛诡秘一笑。尸体的内脏器官没有明显的损伤，但是腐败的很严重，所以无法判断有淤血充血，加之死者的指甲都已脱落，所以根本找不到机械性窒息的征象。解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下午的阳光照射在头顶，一直没有减弱的阵阵臭气让人头晕目眩。我们开始分工合作，我负责检查死者胃内容物，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而大宝和江法医开始寻找能够支持死者死因的证据。脑组织已经液化了，等我拿出脑组织再说。江法医一边小心翼翼地把浓浆状的脑组织扒拉到颅盖骨上，一边说颞骨炎不出血，哈哈，这是一条机械性窒息的依据啊。我仿佛也找到一些依据了，大宝喊道，从死者还剩下的这半片面皮上，我好像找到了一些暗黑区域，大概是在口鼻腔附近，死者的口鼻腔应该有被捂压的过程。你能不能说面部皮肤，别简称为面皮啊，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我的最爱炒面皮儿？林涛一脸厌恶。我来取两颗牙齿，看看有没有玫瑰齿。大宝似乎无视林涛的存在。玫瑰齿是法医对窒息征象中牙齿出血现象的一个浪漫型表述。教科书上认为，窒息死亡的牙齿在牙颈部表面出现玫瑰色，经过酒精浸泡后色泽更为明显。同时教科书上也说明了，玫瑰齿对于鉴定腐败尸体有无窒息有一定的价值，但并非绝对的指征。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确实发现很多窒息死亡的尸体会出现玫瑰齿的现象，但也偶见一些非窒息死亡的尸体同样出现玫瑰齿。至于玫瑰齿的形成机理，还没有成熟的文献报道。现阶段又有一些法医专家经过研究认为玫瑰齿和窒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指征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神秘色彩。 但是作为一线实战法医，必须要把能检查到的所有征象都检查到，不管这个征象对于我们的分析判断是个决定性因素还只是个参考因素。大宝拿出一把古钳，摆开架势准备拔牙。我站在尸体的另一侧，把尸体的胃肠道慢慢整理了出来，用解剖刀沿着胃壁一侧的纹理切了开来，胃肠内容物慢慢的呈现在了眼前。死亡时间可以确定了。我的话音刚落，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大宝愣在原地不动了。
1: 怎么了？这夹滑了，牙飞出去了。
0: 牙飞了，快找啊。虽然尸体满口24颗牙都可以作为我们评判的依据，但是除非检验所需，我们不会随意取走弄丢尸体的任何组织，这可能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法医对死者尊重的表现。很快我们便在地上找到了这颗飞出去的牙，在阳光的照射下，牙颈部呈现出淡淡的红色。
1: 哎呀，有了这么多依据，我觉得我们可以出具死者系被捂压口鼻腔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死因结论了。
0: 江法医满足地这么说。
2: 啊，死亡时间也清楚了，胃内的米粒儿还是成型的，胃呈充盈状，主要胃内容物是米饭、木耳、蛋花和西红柿，主要是米饭，食物刚刚进入12指肠，所以可以判断死者是在末次进餐后2个小时左右死亡的。
1: 拜托别再说米饭两个字好吗？
0: 林涛开始干呕。
3: 死者鲍光敏，男，11岁，阳公县第一小学5年级学生。
0: 专案组第一次碰头会，先由主办侦查员介绍前期调查情况。
3: 死者是独生子，父母在夜市经营龙虾生意，在县城里租住了一个房子。8月9日，也就是5天前下午1点半，死者趁父母洗龙虾的时候从租住房屋后门溜走，去向不明。
1: 溜走？
3: 是啊，当天是周日，按理说死者应该在家里写作业，死者的父母对死者学习方面管教非常严格，所以我们推测死者是偷偷溜出去玩去了。9号当天下午死者一直没回来，死者父母是等到龙虾摊打烊之后，10号的深夜1点到家，发现死者还没有回家，就开始满县城的找，没有找到，直到第二天一早报案，派出所民警也在他家附近找了找，没有找到。
1: 那他溜出去之前有没有和什么人电话联系过呢？
3: 没有，所有的话单都看了，没有任何可疑现象。
0: 会场安静下来，大家都在看我。我知道这是让我介绍法医检验的情况了。死者死于机械性窒息，应该是被捂压口鼻腔从而窒息死亡的。死者死于末次进餐后2个小时左右，主要胃内容物是米饭、木耳、蛋花和西红柿。
3: 啊，这和我们调查的情况完全相符。死者9号中午12点吃的午饭，午饭就是米饭、木耳炒鸡蛋和西红柿炒鸡蛋。
0: 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断定死者就是9号的中午2点左右死亡的。另外，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的杀人动机是猥亵，至少有一部分动机是猥亵，因为死者的肛门处发现了明显的损伤迹象。说完这一句，会场里开始嘈杂起来，大家都在低头窃窃私语。
4: 勿忘火警119， 危险时刻真朋友。

0: 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3: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2: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3: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2: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1: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法制科李佳明，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食品安全，共筑健康防线。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在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吧。
6: 是的，当前食品生产方式、流通种类、宣传广告越来越多样化，相对而言，危及食品安全的风险和挑战也是越来越大。食品安全普法宣传，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帮助了解常见的食品安全风险，提升辨别能力；同样，作为消费者，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可以增强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引导相关从业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增强行业自律和责任担当，从而切实从源头上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从我们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宣传也增强了公众对我部门食品安全政策和措施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力度和社会效果，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5: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为了保障百姓吃的健康，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都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呢？
6: 结合九台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准入环节，针对食品生产企业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我们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实行一次告知，并对生产环境条件和设备设施的合规性进行实地验收核查，确保食品加工制作环境符合规定标准，为后续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筑牢坚实可靠的第一道防线。二是监管环节，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力度，落实一对一监管责任，重点覆盖流通环节、超市、农贸市场、餐饮店铺等食品销售单位，重点检查节前酒类、米面油、速冻食品、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节令食品，重点扫清城乡集合部、乡镇村屯等可能存在监管盲区，对食品的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销售记录是否完整等各个环节进行逐一深入排查，进一步防范食品安全隐患，确保市场监管领域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三是执法环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主观故意的、明知故犯的，我们坚决秉持零容忍态度，从严从重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形成强大

0: 监管震慑，促使食品经营者时刻保持警醒，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四是督导环节，坚持边执法检查边宣传指导，通过组织开展提醒告诫约谈、安全应急演练等形式，让食品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1: 食品安全抽检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一项措施吧？
0: 是的，我们着力加强了技术支撑，强化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针对市场上纷繁多样的食品种类以及不同批次的产品，灵活采用随机抽样与种田检测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充分运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精密的监测设备，对食品中各类污染物、添加剂使用情况、微生物指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精准高效的检测分析。一旦检测发现不合格食品，我们会立即启动快速响应预案，迅速追溯问题食品的源头和流向路径，及时采取下架、召回、销毁等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对公众健康造成任何潜在的威胁，全力以赴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这些举措听起来时效性是非常强，那么在日常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过程中，咱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呢？
0: 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几方面较为突出的困难和挑战。其一，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程度较为浅薄，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侥幸躲过监管部门的查处，就可以忽视法律法规的约束，不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二，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系统，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在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各种纷繁复杂的宣传信息时，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误导，无法准确辨别食品的优劣和真伪。其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然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困难，限制了我们普法宣传普及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1: 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么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咱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针对这些难题，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首先，进一步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显著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力度，大幅提升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促使企业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其次，持续强化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如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向消费者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能力，增强其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应对能力。最后，我们还积极主动地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协作，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加大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守护好广大民众的饮食安全。
1: 虽然各级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如果消费者不小心食用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当消费者因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遭受损害时，他们有权依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消费者既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倘若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则按照1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仅仅存在一些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微小瑕疵的情况，则不在赔偿的范围之内。
1: 假如外出购物或者是就餐时买到过期食品，发现加工环境不卫生，甚至是吃坏了肚子等情况，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消费者在购物或就餐过程中遭遇此类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有效途径进行

0: 进行维权，首先是与商家进行协商解决，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务必保留好相关的关键证据，例如购物小票、食品包装、就餐发票、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这些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消费行为的发生以及问题食品或不良环境的存在，然后及时与商家进行沟通，清晰明确地向商家说明所遇到的问题状况，并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如要求商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进行退款、换货或者赔偿相应的医疗费用等。其次，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能达成满意的结果，消费者可以选择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此时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在投诉时一定要提供详尽准确的信息，包括商家的具体名称、详细地址、问题的清晰描述以及所掌握的相关证据等。一旦投诉成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及时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并迅速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全力帮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
2: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市场监督局付出了很多努力，真正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那么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近年来，我们成功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规的食品安全案件，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去年一年，在市政府与市局的带领下，我们开启了互联网加工程，在九台全域内的餐饮企业后厨安装监控，明厨亮灶工程，确保百姓更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与紧密配合，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
2: 非常感谢李佳明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并进，为构建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食品环境共同努力。好了，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
12: 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5: 一起去读书吧。
1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7: 弯路是什么呀？
1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7: 那读书还能干嘛？
1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9: 读书破万卷，
20: 人学
19: 家读有神，
20: 不学
2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2: 你喜欢读书吗？
2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8: 咦，那你是什么？
29: 我是光盘。
2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9: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3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3: 电费翻倍的交，
34: 每年的
35: 电
34: 费
35: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7: 消耗
36: 的
37: 电
36: 费，
3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
1: 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好朋友阿生最近打算换房子住，我很不解，明明他现在租的房子的各方面条件都挺好，问他缘由才知道，问题出在前不久搬来的室友阿金。阿金刚搬进来的时候是一个挺友好客气的人，但是逐渐熟络之后，他每次和阿生聊天，十有八九都是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不顺。一开始阿生会耐心地倾听，开解他，给他出谋划策，但是渐渐地发现阿金口中的不如意、受委屈，很多时候只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看待事情，把过错都归咎到他人身上。他经常会在睡觉的时间来找我抱怨，完全不考虑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即使某天心情很好，听完他的抱怨，好心情也会被一扫而空。从阿生闷闷不乐还带点倦怠的神情当中，能看出他前段时间过得很煎熬。正如切斯特顿说的那样，悲观主义就像鸦片一样，是一种有毒的物质，虽然有时可以入药，但是绝对不能当饭。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抱怨的人说到底是自私的，他们只顾自己一饱倾诉带来的快感，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平白无故地消耗了别人的情感和时间。很多人都知道恶语伤人是不可取的，殊不知过多的抱怨也是一种伤人伤己的恶习，不禁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个可怜人，她的遭遇也让人同情，但她为此只有抱怨。她逢人就诉说儿子遭狼衔走一事，人们一开始对她是同情，慢慢就讨嫌，还加以奚落，最后落得人人讨厌的下场。作家李尚龙有句话说得很对，负能量是在鞭笞别人的不好，责骂社会的不公，正能量是在讲完之后告诉你，即使再苦，我依旧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一些。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一次两次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谁都需要发泄，但抱怨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真正优秀的人不会只是原地踏步，而是会积极寻求改变，让自己的人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阿生决定搬走是明智的，不与消极的人纠缠，让自己从抱怨的泥沼中脱身出来，才能给快乐健康的因子腾出更多的空间。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古人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人是环境的产物，选择与什么样的人为伍，深刻影响着自己的人生。选择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人与人之间有着能量的磁场，和正能量的人交往，能被他的积极向上所感染，心情也会变得阳光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与负能量的人交往，整天萦绕在耳边的是唉声叹气、抱怨不休，不自觉的变消极颓废，便越发对这个世界悲观，缺乏热情。记得奇葩大会有一期邀请了中国女排前队长惠若琪，节目期间高晓松问她是不是顶级的运动员在台上都不紧张。惠若琪说，你们看的人紧张，我们打的人反而不紧张。我们在比赛当中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传递给队友的一定是正面的信息。郎平教练经常说，当你的一个表情或者一个动作很消极的话，你会影响身边的人。

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不减胸中的热爱的英雄，然后与我们一起并肩唱生活的歌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

0: 核心的介绍。
1: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3: 当太阳里心动凉了，
4: 不敢表扬。
5: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6: 夫妻在别在此慢行，
5: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7: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5: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

0: 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自真自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们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3: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0: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4: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5: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6: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7: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

0: 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3: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4: 乔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乔批馆，了解乔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5: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乔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乔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3: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乔批，在经由水客、乔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乔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乔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6: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3: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4: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乔批书写格式，乔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乔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乔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1: 走进乔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乔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 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7: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8: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吴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7: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9: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7: 游客张先生：
10: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一些逝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7: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11: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1: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7: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8: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7: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19: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7: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8: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7: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20: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长，但是这头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17: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20: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在一些树是合理的。
17: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21: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
0: 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拔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21: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19: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

0: 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栽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和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3: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 39.17 度，东经 141.97 度，发生 6.8 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5: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3: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5: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7: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

0: 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
1: 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
0: 隐疾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地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桥乡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桥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啊，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
4: 谭老师，
5: 你好。
4: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5: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声色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声色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 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粗细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他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啊，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他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

0: 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个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1: 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0: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地讲述一个故事，真诚地塑造人物，真诚地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9.1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雇主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的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1: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 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成功。我觉得应该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给阿妈的情书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家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就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垂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乔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乔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乔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乔批呢虽然是只是桃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潮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啊，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2: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4: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的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中美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从明天起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明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昆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明天凌晨1点， U17 国足将在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对于已经拿到了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少队来说，也到了放下包袱去踢一场漂亮比赛的时候了。明晚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明天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北京的多座立交桥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粉红项链，道路变身花路。大家用网络热词赞叹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那为什么北京今年的月季开得这么艳？蔷薇属三巨头，月季、蔷薇和玫瑰到底要怎么分辨？欢迎各位收听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5: 行走在满是年轮的
6: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7: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成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7: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是很多年以前联合国为了让全世界的人都更爱自己的家而设立的。家是什么呢？家可能是一盏等你回家的灯，可能是饭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也可能是你受了委屈的时候那个可以扑进去的怀抱。那在你的心里，家是什么样子呢？在楚楚姐姐心里，家就是我爸爸跟我说过的，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回家都有爸爸妈妈在陪着你。家也是每次我回去的时候，妈妈给我准备的她亲手做的我最喜欢吃的饭菜和水果。家不一定是大大的房子，但一定是有温度的地方。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回家以后给正在做饭的妈妈倒一杯水，给下班回家的爸爸递一双拖鞋，或者只是认认真真地对他们说一句谢谢。这些小事儿就是家的样子。当然了，家也并不总是风平浪静的，有时候你会和弟弟妹妹抢玩具，有时候你也许会觉得爸爸妈妈不理解你，但是没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小摩擦，我们才更懂得什么是包容，什么是爱。家就是一个可以吵架但永远都不会走散的地方。小朋友，你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楚楚姐姐想了想，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对我说我爱你，我也会特别肯定地回答我也很爱你们。但是长大了之后好像变得越来越害羞了，不怎么愿意把爱讲出来。前两天我看到朋友圈里有一位长辈发文字说，他对妈妈说了我爱你之后，说完的那一刻眼泪就流下来了。你说爱这个字是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呀。所以现在呢，我想邀请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当然啦还有听我们节目的大朋友，如果你的家人就在身边，那么现在就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让这个拥抱持续几秒钟，让感情流动起来，流进你的心里。如果可以的话，也说一句我爱你，试试看呢，这比任何礼物都珍贵呢。好，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想请你收听一个非常经典的童话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让我们感受一下被爱包围着的小兔子，它的快乐和幸福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

0: 小说吧。
1: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爱的童话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原作者山姆·麦克布雷尼，翻译梅子涵。小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是它紧紧地抓住大兔子的长耳朵不放，它要大兔子好好听它说。小兔子问：
9: 猜猜我有多爱你？
8: 大兔子说：哦，这我可猜不出来。
9: 这么多。
8: 小兔子说，它把手臂张开，开得不能再开。大兔子的手臂要长得多。
4: 我爱你有这么多，
8: 它说。
9: 嗯，这真是很多呢，
8: 小兔子想。
9: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
8: 小兔子说。
4: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
8: 大兔子说。
9: 嗯，这可真高，
8: 小兔子想。
9: 我要是有那么长的手臂就好了。
8: 小兔子又有了一个好主意，它倒立起来，把脚撑在树干上。它说：
9: 我爱你，一直到我的脚趾头。
8: 大兔子把小兔子抱起来，甩过自己的头顶。
4: 我爱你，一直到你的脚趾头。
9: 哈哈，我跳得多高，就有多爱你。
8: 小兔子笑着跳上跳下。
4: 我跳得多高，就有多爱你。
8: 大兔子也笑着跳起来，它跳得这么高，耳朵都碰到树枝了。
9: 唉，这真是跳得太棒了，
8: 小兔子想。
9: 我要是能跳得这么高就好了。我爱你，像这条小路伸到小河那么远，
8: 小兔子喊起来。
4: 我爱你，远到跨过小河，再翻过山丘。
8: 大兔子说：
9: 这可真远。
8: 小兔子想，它太困了，想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了。它望着灌木丛那边的夜空，没有什么比黑沉沉的天空更远了。
9: 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
8: 说完，小兔子闭上了眼睛。
4: 哦，这真是很远，
8: 大兔子说，
4: 非常非常的远。
8: 大兔子把小兔子放到用叶子铺成的床上，它低下头来亲了亲小兔子，对它说晚安。然后他躺在小兔子的身边，微笑着轻声地说：
4: 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
1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8: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哦，家是暖暖的小港湾，装满爸爸妈妈的疼爱，藏着亲人温柔的陪伴。我们要学会感恩，懂得关爱家人，珍惜幸福小家，每一天都要把温暖与爱意牢牢守护。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让孩子幸福的哲学》，刚刚好，一人一半。什么是公平？烤箱要尽可能的顾及每一颗玉米粒儿，才能爆出香喷喷的爆米花。在烤箱中，所有的玉米粒儿都变成爆米花了吗？那可不一定。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吗？不一定。爷爷的古董花瓶摔碎了，爷爷问是谁打碎的，哥哥和我都不肯承认，结果啊，我们俩都挨了罚。可明明不是我的错呀，为什么要罚两个人呢？你能用计步器测出来家里大门到面包店的距离，也能用一支温度计测量出水的温度，但世界上没有一种测量工具能够让你精确地测量出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吧，把城市装进这本书。有两个小孩，一个叫无忧，他来自繁华的大都市，一个叫菲菲，她来自偏僻的小村庄。菲菲从来没有见过城市，她问无忧城市长什么样子。无忧说城市里有这个有那个，可是菲菲还是想象不出来。于是为了满足菲菲的好奇心，无忧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请动物们来帮忙建一座城市。无忧先请来了长颈鹿大军，哎呀，长颈鹿可真高啊！为了表示礼貌，无忧仰着脖子说：“尊敬的长颈鹿小姐，请为我的朋友盖几座摩天大楼吧，大楼最好比你们还高，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你们才能做得到。”长颈鹿小姐忽闪着大眼睛说道：“摩天大楼我可没见过，我想啊，他们的样子应该跟我们差不多，高高的，全身长满了网状的斑纹。”无忧点了点头，于是在长颈鹿大军的帮助下，这座城市有了摩天大楼。接着无忧请来了蜘蛛大婶，原来蜘蛛大婶啊非常热心，她一点都不可怕。别看蜘蛛大婶长得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她的本事可真不小，很快就建好了一条公路。城市里总是忙忙碌碌的，有几次无忧去上学就差点因为路上堵车而迟到了。可是无忧不想告诉菲菲城市里有哪些不好，他想让菲菲见识一下炫酷的汽车。于是无忧请来了豹子叔叔、马大姐还有甲壳虫小子体验漂亮的公路。可是很糟糕，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想要过马路，可开车的动物们很疯狂，也不礼让行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无忧又请来了斑马大叔和变色龙小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不会再为斑马线和信号灯发愁了。斑马说：“没想到吧，我漂亮的条纹真的是斑马线。”变色龙呢，他 就是一个会闪着红灯、黄灯、绿灯的信号灯。此时，爱凑热闹的猴子一家也赶来了。无忧可不想得罪他们，因为猴子生起气来会向对方扔桃子，那个东西如果打在脸上，脸就会肿起来的，得赶快给他们安排个工作才行。于是无忧想来想去，让他们建了一座跨街天桥，这样就不用担心交通拥堵的问题了。这可真是个好主意。猴子们吵吵嚷嚷，一刻也不消停。一只猴子骄傲地说，
0: 建造城市这件大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猴子，对吧小鸟？
8: 无忧还想给菲菲瞧一瞧他经常玩的摩天轮，像一个巨大的立式转盘，到了最高处，你向下看去，地上的人啊都变成了蚂蚁般大小，而房子呢也都变成了一块块小饼干。最有趣的是，摩天轮总是在转圈，坐在上面呀，你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风景。谁当摩天轮呢？无忧越想越兴奋，灵机一动，就请来了孔雀大哥。
11: 孩子们，请大家不要走神，注意看我啊，我会变魔术，3秒钟给你们变出个摩天轮来。
8: 大家都来围观，想见识一下孔雀大哥的魔术。最后孔雀大哥开屏，就变出了一座美丽的摩天轮。城市里还有什么呢？无忧想了想，对了，音乐喷泉。他要向菲菲展示一下人类一个伟大的发明，让水向上流，这个菲菲一定没见过。于是无忧请来了大象伯伯和百灵鸟，一个负责喷水，一个负责唱歌。不一会儿，其他动物也来凑热闹，竟然不知不觉地组成了一支交响乐队。最后一个到的是乌龟先生，其实乌龟先生几天前就收到了邀请，只不过他走得太慢了，现在才赶到。
12: 孩子们，你们好。
8: 无忧调皮地和乌龟先生打招呼。
0: 你好，哦，乌龟先生，能否请你帮忙当交警呢？现在啊，大家开车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啦。
8: 在阳光灿烂的一天，城市终于建好了。无忧迫不及待地请菲菲来参观，并得意地向她展示城市的繁华。可是菲菲看到的却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并不快乐的动物们，而许多动物因为搞不清交通规则而发愁。菲菲劝无忧让动物们回家吧，回到本应该属于他们的地方。后来城市里的动物们不见了，他们去哪儿了？原来他们又回到了大自然。长颈鹿伸长脖子啃树叶，蜘蛛吐丝荡秋千，斑马在泥地里打滚儿。看着快乐的动物们，菲菲对无忧说，
9: 城市真不错，大自然也不错呢。
8: 小朋友，公平的意义是什么呢？妈妈给你和妹妹分蛋糕，妹妹小，妈妈多给了她一块，你会不会说，
0: 妈妈，你不公平，太偏心了。
8: 其实你也很爱妹妹，如果有必要的话，你甚至愿意把自己盘子里的那块蛋糕让给妹妹。只不过妈妈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让你感觉妈妈爱妹妹胜过爱你。还好你这样说了，妈妈听到以后也向你道了歉，你又重新感受到了妈妈对你和妹妹的爱是一样多的。这就是公平。
11: 当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时，你会感到伤心、难过，甚至愤怒。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滋味，就像生病时喝药水一样，又苦又涩。当你明白了公平的可贵，一定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公平公正，因为你不想让别人也像你一样，因遭受不公平的对待而伤心愤怒。这个时候，规则就显得很重要了。如果有一个人犯了错，可他就是不肯承认，导致你和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受罚，你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可似乎也没有办法解决它。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问题，也许换一种心态，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就没有那么难过了。还有一些看似不公平的事情，实际上跟公平不公平没关系。比如你的身高比同学矮，朋友总能得到最新的玩具，你大姨家的姐姐得到的夸奖比你多，等等等等。在这个世界上，公平是随处可见的。虽然公园里只有一座长鼻子大象滑梯，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排队轮流玩耍，这样就很公平。你喜欢云朵一样的白色，而姐姐喜欢巧克力豆一样的棕色。如果妈妈给你们买的衣服分别是你们各自喜欢的颜色，这就是公平的。老师分披萨时，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也不论高个子还是矮个子，每个人都能分到相同大小的一块，这是公平。夏天举行捉蚊子的比赛，谁捉得多，谁最终获得的西瓜多，这也很公平。当人们分不清某件事情是否公平时，那么法律和道德能够帮助人们找到答案。在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可是当你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当你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时，你就好像变成了一只受伤的小兔子。别害怕，欢迎你来到不公平诊所，在这里我们将治好你的伤。你可以先跟医生聊一聊，描述你此刻的心情。如果你认为只要勇敢地去争取一下，这种不公平就可以消失，那么就鼓起勇气对制造不公平的那个人说出你的想法，说不定他会改正，这样也能帮助其他人避免遭遇到你之前所经历到的不公平。如果你的同学得了小星星的奖励，而你原以为这颗小星星会是你的，那你可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那么努力得到下一颗小星星就可以啦。就算是没有得到小星星，你因此变得更好了，那这比得到小星星还更有意义，不是吗？小朋友们，我们只需要努力，努力，再努力，让自己变得好，那么很多事情就不必那么烦恼了。

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记住哦，无论你走到哪里，家永远是你最最温暖的。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

0: 伴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2: 书记上回书说到，康熙皇爷海子洪门行这南辕围，哪知道追这野猪追丢了，遇见一只吊鹅斑斓虎，老虎。没见过，有外国进贡的，外国进贡的什么虎啊？印度虎、孟加拉虎，那个虎种比咱们中国的东北虎啊小，可有比豹子个儿大点儿，大山猫一样。你要讲究这个老虎，还是东北虎最为强壮。所以北京这个地方本身不出虎，千想万想想不到在围场里边会有老虎。您别瞧皇上认得他，可近距离观察头一回。红历倒不害怕，小孩一瞅他也不认得是什么，还给皇爷爷出主意呢，射他！皇上心里话什么是？射他！皇上也没想，来不及想啊，一松手，确实，这一支箭就出去了。弓也没拉满，这箭呢也没瞄准。轻飘飘这支箭，金皮箭就射出去了，那能射得着吗？猫窜狗闪呢，老虎属于猫科，擅长于捕猎，行动最迅速。这箭一射，老虎往旁边一躲，射空了。老虎一瞧，怎么还动手啊？嘿，我平常这么一叫，甭管是人是兽，瘫软如泥，我过去那

爪子摁住了，得老实的。今儿这怎么费事？还啊，那意思还要射我一下子？嘿，这可斗气儿。老鬼也搭着受了些日子欺负，让人逮着捆好了，塞这麻袋里闷了好些日子了，刚给放出来，所以这老虎生气，大叫了一声，一声虎啸，王琦长身，老虎扑了，这厉害，虎扑，一扑，二跨，三抽，这是老虎三项绝技。扑要扑不着，这老虎这胯能打，他有一招胯打，武术当中有一招胯打就是跟老虎学的，这下胯再打不着，后边还有虎尾钢鞭的相仿，他拿这虎尾一打你，一抽你，要抽到人身上，抽哪哪折，抽胳膊上胳膊折，抽腿上腿折，要抽到动物上，这一下能打出一溜滚去，你没缓过来呢，他又把你给逮着了。您算的，我看这动物世界老虎能逮猴，说猴多灵啊，那老虎都能把它逮着，能逮梅花鹿，鹿多快呀，老虎能把它逮着，灵极了。康熙爷这么大皇上怕不怕老虎？怕，但是有沉稳，小孩不懂也还行，这马可不成，日月素霜驹，你再宝马良驹，它是吃草的牲口，那是吃肉的猛兽，它是天性所怕。其实啊，这个素霜驹也没见过老虎，他打小精心把它培养起来，就是御马，养尊处优，说悬了它比人吃都好，他享受那待遇好多人都享受不着，因为他是皇上的坐骑，他哪见过老虎？这老虎一掌身一扑，是连人带马一块儿扑，这日月素霜驹可吓坏了，稀溜溜一声暴叫，后蹄一主地，腰里边一使劲，前蹄一抬，躺一下站起来了。皇上没防备这手啊，要手里头没这孩子，他拿手扣动，跟着这马一块儿走，这马呀他自己到地儿他就回去了，他不能这样逛街。驯兽您看都能后空翻，老虎狮子都能后空翻，马不行，马术表演都是打打打打打蹭，打打打打蹭，没有马钻圈，马钻一圈来后空翻，没有，我没瞧见过，它不是那种动物，它没有这种技巧。皇上没法扣这凳，没法扣这铁骨梁，连抓马的脖宗都不能，这手都站着呢，他又没防备，搂着这孩子老扑通顺马身上周下去了，这马身上一轻啊，没等老虎扑第二下，乐慌而倒，马往回跑，老马识途啊，他奔这看楼跑，他找那喂马的去，他跟喂马的最好，稀溜溜一阵长鸣，他跑了。要依着老虎啊追马，为什么马肉多人肉少，可是马也有算计，这老实啊，他也知道两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的去，这一大一小，这小的更好逮呀，干脆呀，我舍远求近吧，他不管那马了，掉我身来，他这么一瞄康熙佛爷，康熙爷手里抱着这孩子就地一滚，猛然间一回头一瞧，老虎正给他们爷俩相面呢，可把康熙爷吓坏了，三魂渺渺七魄茫茫，叫亡魂皆冒，把这孩子往旁边这么一扔，他可就管不了了，乐下一伸手拽出来太阿宝剑，要跟这虎玩命。那时候皇上怎么样，把是不错，跟老虎搏斗还差点，他知道

就是你呀、啊！又扑过来了。皇上还真厉害，皇上不敢躲，为什么？啪，皇上一斜身，老虎过去，孩子正合适。皇上拿着宝剑，愣照着虎老虎身上捅啊！你还别说，还真捅成了。太阿宝剑也快点，但没捅进去，顺着这老虎皮啊，呲啦，来个大口子。那老虎更不干了，老虎护疼，一抬这后胯啊，啪！这下打的给皇上整个就给撞出去了，宝剑也撒了手了，是一溜管、啊、那还爬得起来。康熙爷哪受过这个，你别瞅年轻的时候天天练，这么多年南征北战东挡西剿，马上的皇帝武术也不错，真跟大野兽搏斗，第一没经验，第二力量差的太多了。老虎也真急了，一看这个主不仅还手，而且把我左胳膊给伤了，拿宝剑刺啦给我拿个口子，那可恶，我非把他吃都不行。老虎又要扑，皇上宝剑也撒手了，皇上一瞧，呵，别逗了，赤手空拳，说看《水浒传》。皇上看过《水浒传》？皇上是清朝人，施耐庵是明朝人，写完《水浒》，皇上也借一本到图书馆了，给我来一套。他看过武松三拳打两脚，打死猛虎，那他哪比得了啊？人武松多大能耐啊！皇上有算计，得了，吃我吧，吃我这功夫，保驾的就都上来了，把老虎制住啊！小孩啊，就算活了。传位给谁，我一直没说，可刚才我那句话呀，恐怕他们也就听明白了。梁九公虽然说没在跟前儿，有我的玉帝这几位亲王，大概能做得了朝中的主。万里江山一旦抛，死了，皇上认命，也不反抗。眼看老虎来到切近，皇上一闭眼，各位，来了救驾的了，非得来救驾的，那非得来，不来救驾的，后边这些书全没法说了。皇上死了还行啊，那我也不能篡改中国历史啊。您都知道康熙是病死的，我非说喂老虎了，那您也不信呢。就解这几棵大树上，就刚才马跟野猪绕这棵树，就解树上有一人大喊一声，说大胆的孽畜，休伤我主。顺声音蹭一下，顺树上跳下一个人来。这个人他这么一抖手，从手里头打出一宗暗器，直夺虎目。这老虎正抬头要扑万岁爷，听见声这么一扬脸，树上下来这个人这个准的一扬手，砰的一下，这宗暗器顺这老虎的这个右眼可就给打进去了。打得多深呢，整个三寸多长的暗器全钉进去了，外边就剩一绸子条。老虎是惨叫一声，一闭这一只眼，就地一滚，他疼啊，翻身起来，刚一抬脑袋，这位这么功夫又拿出一只暗器来，一扬手，捧又一下，这回定的老虎这左眼里头了，还是打得那么准那么狠。当时之间一只瞎虎，他一护疼一晃这脑袋，原地这么一转圈，不知往哪么去。这位很轻松的探背榜恩蒙皇。

0: 一下，右肩头上一伸手，他瞪出一口刀来，迈大步来到虎头了，伸手一按这老虎的顶门花皮，就那王字儿，老虎这地方只要一钻，这老虎就老实。老虎哪儿都让猫，这儿不让猫，屁股不让猫，老虎的屁股猫过的。那这儿怎么回事？您家里要养猫您都知道，那小猫走您跟前儿，它就愿让你给踩这地方。还有这个下边，您按老虎来说这叫虎速，它这个地方它一踩它觉得舒服，哎，它就不动换了。那么这个种拿手一拽它这顶门花皮，王琦拽这老虎脑袋，这手拿这口刀，那真叫狠呐！啊，噗，顺这虎速这儿，这刀尖可就攮进去了。这刀也真快呀、啊，背后一指，刃薄一撕，别看是单绑，这位这力气可太大了，领着老虎往这边走，这口刀往这边拉去，给老虎来个大开膛。当时间肠子肚子哗啦往外这么一流，虎血溅满全身。这位把这只死虎单膀一灌进，往外这么一扔，把这口刀在掌中这么一压，啊，这个脆呀、啊！皇上本来要死啊，皇上一瞧，完了。噗噗两下，咔一下大开膛，这老虎就完了。哎呦，抬头观瞧，年纪可真不小了，五旬开外，将近花甲，满布花白胡须，是一老者。哎呀，没想到这么大年龄还有如此的勇力，打虎救驾之人他是哪个？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海子鸿维。万岁康熙爷遇见猛虎伤人，眼看这么大的皇上祖孙两个人丧身虎口，哪知来了救驾的，救驾打虎之人三下五除二置老虎于死，老虎完了。皇上一抬头一瞧，这个人也太厉害了，一只斑斓猛虎眨眼之间报销了。他看这个人呐，这个人也瞧皇上，那心里边真得说万朵桃花开放，就仿佛吃六个凉狮子一样那么痛快。怎么既狠莫过于绝粮，功高莫过于救驾，这功劳太大了，这是皇上。那个小孩管他叫皇爷爷，那是皇尊。我这回啊救俩，本来我设计是救一个，我费这么大劲上东北逮老虎，我把这老虎逮着之后拴好了，床的麻袋里头，顺东北老山里边给扛出来。你知这一路之上我费多大劲呢？这老虎不让随便乱，这位白天不敢走，找荒山野庙忍着，夜里头跑，扛着大老虎，又怕老虎闷死，晚上还得把口袋打开让老虎透透气儿，喂点麻，又不敢喂太饱了。为什么？

这老虎要真喂饱了养肥喽，我再闹不过他，就逮这瘦虎。好不容易运到北京，得找地儿养着，找人打听，花钱运动。那皇上出朝哪天不能随便告诉别人，什么时候上海子鸿门，大概其有个范围，因为老百姓也知道。那沿路之上老百姓到那天提前都得有专门人通知，别胡溜达了，关门闭户啊，家里边今儿过阴天了，别乱溜达了，看街的在你们家门口拿条鞭子，鞭子啊，拿一个鞭子往这一站，一出门拿鞭子一来，回回回回回回，就给轰回去了。所以老百姓大概知道皇上要出门，具体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得花钱运动门子把这消息探听出来。在这个布置围场的时候，运用自己的功夫瞒过这些守卫的御林军，混进围场，带着这老虎上树，到树上头得瞅见确实皇上来，这儿才能放老虎呢，多不容易。那心机的功夫下到了，也确实有能耐。没想到一救救爷俩，这位心里边这高兴啊，这次大功告成。眼看着皇上直勾勾正望自己，拿着刀假装的诈杀被绑往寺外观瞧，刀交在左手一推，海下哗白胡须，那意思看看附近还有什么危险没有，确实没有危险了，这才把自己这口刀砰往死虎身上这么一插，过去一伸手把皇上给搀起来，往这边走两步，有一块大石头，搀着皇上往石头一坐，二次来到草丛当中，把阿哥红利给抱起来送到皇上怀里边，自己倒退两步，身上都是血呀，脸上全都是老虎的血呀，这才翻身跪倒给皇上磕头，说草民皇三太有犯驾之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那头就拜，给皇上一磕头。皇上一听草民皇三太，再一瞅这穿着打扮，哎呀，我似乎听谁跟我说起过这个名字，怎么一时想不到我的心头啊。观此人平顶身高，要站起来七尺多高，七尺略高一拳是不足八尺，头上戴古铜色透风鸭尾巾，迎门搓打三间瓷柜，身上穿古铜色紧身绑袄，双勒十字帕，宝蓝色一巴掌宽丝鸾带纱腰，双吹灯笼穗只打迎面骨以下，大红的兜裆中间，脚底下是牛皮快靴。这个人在背后背着一口空刀鞘，斜拉镖囊在自己的府肋之下，这个镖囊上写着五个字，四个小字一个大字，四个小字是浙江绍兴，一个大字是皇。往脸上看，面赛过三秋晚霞，是个红亮台，剑眉虎目，鼻直口罩，海下花白胡须，大耳相衬，看年纪总在五旬开外，年近花甲，岁数可不小了，口口声声说草民有犯驾之罪，跪在自己的面前，自己一时倒拿不定主意，按说此人有救驾之功，应当封赠，可是我的皇家为

0: 场之内，他身带刀镖，怎么进来的呢？皇上可不糊涂，又搭着惊魂未定，皇三太跪在这儿磕头，皇上可没接他这话茬儿，先哄这孙子啊，皇孙，你不碍着吧？给皇三太干这儿，小孩红利还真没觉得怎么害怕。哎，皇爷爷，那大猫让这个人给宰了。皇上长吐一口气，把眼闭上了，这才搂着这孙子定定神。就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保驾全上来了。为什么？李履元也瞧见了，皇上跟大老虎干上了。说时迟那时快，树上窜下一人来，噗噗两镖，紧跟着一刀把虎宰了，跪着给皇上磕头。您别看我说的慢，当时那就几下，大家伙是玩命跑啊，赶跑的切近，整是皇三太下跪，大伙哗就给围上了。当先有一人，这个人是威武将军，御前侍卫大臣，这次护驾的总负责人，他叫葛济。葛济急了，眼睁睁瞅那老虎鞭长莫及，要不是这个人树顺这个树上蹦下来把皇上给救了，皇上这会儿为了老虎了，他跑得切近，虎是死了，他拿手一指跪在地上的皇三太，胆大的刺客，宽哗一下羽林军上来了，八肩头拢二背，把皇三太给绑了，这才翻身跪倒，臣护驾来迟，奴才有罪，奴才有罪，蹦蹦蹦磕头。他这一跪下，好，气喘吁吁，这一大片全跪下了，怎么气喘吁吁都跑的呀？有的是刚下马，有的是从后边撵上来的，甭管岁数大小，就在草地里边密密麻麻黑压压跪一片。哎呀，给万岁压惊，给万岁压惊，臣等有罪，奴才有罪，接驾来迟，护驾来迟，梆梆梆磕头。皇上气坏了，你们起什么哄啊，乱不乱的跟炒蛤蟆坑似的，要没有这人，我这会儿喂老虎了一顿点心啊，打心眼里腻歪这帮人。他瞅见护驾的大臣歌妓把黄三代捆上，也没拦着他，那个心里啊，皇上都明白。怎么个心理呢？先给这人扣上刺客，把自己的责任给摘掉。这个人别看救了驾了，身上带着刀镖，形同于刺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我呢，先把他拿住，拿这个功，折这个罪，一会儿一审，这要是刺王杀驾的，那可比这老虎厉害。哎，皇上就把我为什么没看住围场，放进来老虎这个事儿就给折过去了，要不然自己是死罪啊。所以葛济这样的作威作福，先把皇三太给捆上了，给皇上请罪。皇上心里头烦呢，巴拉巴拉巴拉免了吧。旁边有人过来，皇上一伸手把阿子给递过去，但有人领着小孩在旁边给水给吃的，哄那孩子。皇上拿眼一找自己身上，身边人就明白了，这身上全脏了，泥地里边打滚啊，外边这黄云缎的这马褂脏了。皇上不能穿脏衣裳，就在当场换衣裳。几个人上来一围，皇上出门不能就带一身衣裳，把这身衣裳脏衣裳拿下去，把干净衣裳换上。有人把茶拿过来，有热手巾板， 皇上喝茶擦脸，就在这石洞上一坐，这神算缓过来了。合计奴才在，把打虎之人带到了我的面前。你看，不说救驾之人，说打虎之人，皇上也不能随便封，这个是救驾之臣，不能那么说。这有人把黄三太推到面前，那是说捆黄三太这些人这么大能耐，不是，黄三太要不想让捆，这些人捆不了。你别看皇上跟前这么多人，黄三太两肩头一晃，正拖着绑绳当时就跑，背让大伙儿捆，不怕讲理。黄三太往这这么一跪，匍匐在地也不愿意。你刚才说你叫黄三太，草民，你怎样来在围场之内？为何身带刀镖？你向日作何生礼？此次意欲何为？还要从实奏来。你打算干嘛？你得说说。黄三太把这道词儿早就背好了，早就想好了见皇上那一天自己怎么说。说草民久居京城，黄三太本是浙江绍兴府的人士，自幼随师进京。
2: 哦，
0: 你跟着你老师在京城吗？不错，我们是保镖的打滚。哦哦哦哦，皇上一听，我想起来了，要不我听黄三太这名字耳熟呢。对，想当初我黄口御封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圣英圣子川有个徒弟就叫黄三太，打台湾回来之后，那个奏折里边写着这个人的名字，是个有功劳的人，难道说就是他吗？你是圣子川之徒吗？皇上，您还记得我这恩师圣三爷吗？不错，我正是他的徒弟，我叫黄三太，我也是保镖的。
2: 哦，
0: 那就对了，你跟着达官营的人去过台湾呢？不错，黄三太一听，这好了，我有军功。哎，要提就得提露脸的事儿。皇上这么一问呢，他这么一答呀，歌妓等人在旁边一听，那这哎，这怎么意思啊？问着问着，连前带后，这功劳大了，还跟着打过台湾，收复台湾，这位都去过。今儿在打虎救驾，皇一会儿一高兴一封，等封完他就该想起我这茬来了。老虎怎么进来的？甭管怎么进来的，这里不能有老虎啊！黄三在打虎时候，你隔机干嘛去了？我是御前侍卫大臣呢，负责皇上的保安呢。不去，他也不敢搭茬啊。皇上还得问呢。那么你现在作何生理啊？镖局的散了之后回家务农，此一次进京访友，来到围场之内，羽林军已经把围场给围了，我出不去，又怕惊驾，无奈何纵身行，我上了一棵大树，隐匿身形，我打算等围场散了之后我再走，哪知道有猛虎惊驾，迫于紧急，出于无奈，草民这才干犯犯驾之罪，跳下大树，我是打虎救驾。呵，这话说的不撒汤不漏水。皇上一听，哦，人打这儿过，围这围场时候给围在里头了，他瞅见羽林军都不敢出去，跑在大树上跟着忍着。哎呀，怪不容易的。好啊，他这一说好，歌姬一听，不，这不成，那个皇上紧着夸他，我这娄子就来了。他一扭头， 他一努嘴，他一好朋友，也是皇上的近臣，而且是皇。

0: 亲，叫索额图，这人可了不得。想当初，爱新觉罗氏玄烨初登大宝，未得大权之时，最仰仗就是索额图，更何况他的父亲索尼是托孤四老臣之一，那是大清朝三朝元老康熙最信任的人。那索尼了不得，索尼那比松下还厉害呢。就甭提东芝了，这索额图是皇亲，他又是近臣，内务府大臣，歌妓当官就走的是索额图的门子。歌妓这么一琢磨，我递不上话去，您来吧。索额图也明白，这一会儿要是重赏皇三太，歌妓可就有了罪了。奴才有本起奏。索额图一答言，皇上扭向官桥，是索额图，卿有何议论？奴才有本起奏，吾皇万岁，据奴才所见，皇三太不但无功，是反而有赐驾之嫌。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打虎救将，没想到打虎啊打出祸来了，不仅无功反而有罪，五花大绑往这儿这么一捆。现在有内务府大臣索额图启奏我主万岁，主子，据奴才我想，这个黄三太虽然是保镖的杂官，但是他为什么银夜之间身带刀镖来到围场之内暗自埋伏？他说这个话不实，怎么有漏洞呢？说围场围起他出不去，一般老百姓他出不去，那要非想出去也行，那就顺栅栏底下爬出去，那都布圈，哪四个口子你钻不出去？让羽林军把你逮着能把你怎么着？更何况像黄某身负绝技，善于高来高去，小小的围场若干雨林焉能挡得住他这样的人呢？那么他身上带着家伙隐匿在大树之上，

恐怕这里边就有刺驾的嫌疑。过去寸铁为凶，你呀，一寸长一块铁，你拿在手里无事，开了刃不成，你菜刀在家做饭行，你提了这上街不行，看街的这一个官厅儿管几条胡同，厅上这位老爷呢，他手里有蟒皮鞭子，说现在话治安巡逻，他就负责这几条胡同，走到胡同里一瞅你提了菜刀，必然要管，肯定得问你，你拿刀干嘛？那更何况他这口刀现在已经顺老虎身上起下来了，镖也顺这虎眼里边给拿出来了，这两只金镖加这一口金刀，这都是行凶的武器。那么他为什么在这儿藏着？这是个可疑点。另外怎么那么寸他就赶上老虎要犯驾他就来救驾呢？这内中有什么样的隐情尚未查明，所以据奴才我想需要把此人下三法司正堂。大理寺正卿刑部大堂要三推六问审出实情，审一个水落石出，那时方能有定论。这厉害呀、这句话皇上要一点头，卿言之有理，摆驾回銮，这第一句话下三法司了。天牢刑部天牢，皇上家的案子都归那儿管，永无出头之日。这外调工作二年半，什么叫外调？不审你，皇上这儿把你关起来，先查你祖宗十八代，五府里的五府外的，连媳妇娘家全算上，查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都是干嘛的。他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发传真外调容易，哪怕你远在云南、四川、在黑龙江，离北京这么远，啪一个调令传过去，这个人所有的档案、他的社会关系，通过电脑，唰一会儿就到了。这儿一看，姓什么叫什么，都会什么节目，逗哏的还是捧哏的。这就全掌握了，这次他犯的什么错误怎么处理，大概其就有谱了。那会儿不行啊，那会儿您还甭说这人是云南人，这人就河北人，还甭远了，保定府清源县的，离北京走着三天四天就到，那您找去吧，村里您打听去吧，再回北京没有一个月，这人你也查不清楚他怎么回事。所以皇上家的官司还打的永无出头之日。皇上一听索额图说这话对，哎呀，可这个人确实又把我救了，要不审不问也不合适，他又是有军功的人，这个人到底是好人是坏人呢？皇上微然这么一迟疑，在保驾的众群臣当中有人可就搭茬了，哎呀，吾皇万岁，想皇三太虽一介草民，但实为正人君子，与我大清江山屡建功劳，臣我愿保。皇上一听，哎呦呵，你瞧，这儿有出主意要查皇三太的，还有要保皇三太的，我小瞧这皇三太了。
在朝里边还有人缘，那皇上可就得动心眼了。为什么？这是一个白丁，没有品级，结交朝廷权臣，这跟皇上出来能说得上话的都是近人，他能认识这样的人，这个人不简单呢。皇上这么一抬头一瞧，这个人闪不出班，跪在皇上跟前陈愿宝。皇上还没搭话呢，又出了一位，这边又出了一位，臣我也愿保三太。皇上一迟愣的功夫，这儿又出了一臣我也愿保三太，扑通扑通扑通跪下仨。皇上一瞅这仨人，这仨人厉害，这仨人的身份一点儿都不低于索额图跟葛济。谁呀？头一个是兵部尚书王熙，第二个要保三太的是礼部侍郎彭彭，第三个是镇海侯施琅。这三个人都是汉官，书中代言在顺治年、康熙年、雍正年一直到乾隆年间，满汉官员的权力斗争相当激烈，俨然这两个阵营就拉开阵势了。以葛济、索额图为代表的这是满官，而且是皇亲；以王熙、彭彭、镇海楼施琅为代表的这是汉官，但是是真正管理天下的人。尤其这个王熙，兵部尚书那还了得，但是您别看王熙是兵部尚书，真带兵打仗他不成，因为大清朝定鼎中原以来，满不点元，汉不统军，你当兵部尚书行，带兵打仗不成。什么时候汉人才真正的有兵权？那一直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都是道光、咸丰年往后的事儿，汉官才真正的拿到了军权。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代表朝廷去打外辱内乱，在他以前带兵打仗绝不能让汉人当，绝不能给汉人这种权利。这是清朝的一段历史，大家也都熟悉。那么他是六部正堂，这可是说现在话中央集权层的人物，决策层的人物，正部级干部。这礼部侍郎呢是副部级，但是他管理国家的朝政礼教的，这也了不得。包括教育口的一些事情，说现在话教育部的一些职能也在这部门。所以彭彭这个位置也很不简单。镇海侯施琅虽然说是个侯爵，亲王下边是郡王，郡王下边有贝勒，贝勒下边有贝子，这底下才有公侯伯子男诸多的爵位。那么这个侯爵呢并不是多高的爵位，可也不低，但是施琅这人关键，他是降臣，这是三次打台湾收复了以后，施琅阵前倒戈才彻底把台湾收回来。当初施琅是据守台湾的名将，他儿子您就熟悉了，就是施不全，叫施世伦。你要听戏听书，有个拔的拿，
黄天霸保了一辈子石不全。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啊？据说他身上有十个地方不全，眉毛一高一低，眼睛一大一小，鼻子眼一鼓一瘪，耳朵一个扇一个不扇，腮帮子一边鼓一边嘬，牙一边起一边不起，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还有点鸡胸脯水蛇腰。那说这位当得了官吗？大概有一点不那么明显。您听那刘罗锅不也是老说刘罗不能真是罗锅，说相声的我们老批这个六根不全不能入阁拜相，他不能够在朝为官，就是念书的时候用功有点水蛇腰抠胸，哎，走道再有点啊缩脖子沁脑袋，然后看着仿佛罗锅似的，大伙儿呢又恨他，起这么一个外号叫他刘罗锅，不能真是罗锅。实不全呢，也不是身上真有那么些毛病，反正相貌多少有些丑陋有些奇怪就是了。这就是镇海楼施琅的儿子。这三个人都要保皇三太，皇上一看这里就有事，侯爷说这又是满汉之间的一次斗争，皇上就腻歪这个，这几位别抻茬，在金殿上议事也是，这几位要有什么一个倡议，皇上今天咱们联欢会我看呀这个节目我觉得应该来段评书。那边一听马上，皇上评书不成，得单口相声啊，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咱俩非得有点说出点不一样的来，我只能拿说相声跟说评书的给您举例子，别人我不敢说，您知道吧？哎，今儿又来了，这刚要问皇三太罪，这仨马上就保。但皇上不明白啊，皇三太口称草民一介薄丁，他怎么会结交权臣，跟我朝里的这些个汉官重臣全都相识呢？哎，书说到这儿咱们得说几句道笔书。怎么回事呢？这三个人跟皇三太可都不是一般的交情。那么咱们这套书叫《三道九龙碑》，您要想听这套书，有一套书不可不提，那就是《三侠剑》。您要打算把咱们这套书听明白了，非得打《三侠剑》这儿说。《三侠剑》说的是谁呀？主要的人物说的就是皇三太的老师，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圣婴圣子川，掌中一口约林紫金刀，八八六十四式万圣刀法，打遍天下无敌。最得意之处就是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镇乾坤，扬子江心倒覆八百里，水性极大。可是三侠剑这套书出来，圣婴就七十来岁了。您听哪套书都是捧英雄少年捧老头，就这部三侠剑他是书胆，可打一出来就是白头发白胡子七十多岁，就这样老英雄老人物。本来天下的镖局一盘散沙，自圣婴把他组织起来，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自任总镖头，号令天下群雄，无人不服，是哪个敢言不字，一时权势熏天，威震武林。而且结交官府，在清初年间帮助朝廷打了很多硬仗，自荐打过营。那么这支队伍都是高来高去的人物，其中就有黄三太。那么黄三太自幼跟随圣婴结交朝廷人物，现在保黄三太的王熙鹏鹏镇海侯施琅跟他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密不

0: 该去年。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加，
5: 每年
6: 一家
5: 电
6: 厂六百多，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移动电厂仅关系
9: 气灶烧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想。

0: 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皇上要治罪皇三太，有三个人要保，都是汉官，王熙、彭彭、石朗。这个王熙夺的官啊，他是兵部尚书，他怎么认识的皇三太呀？哎，你要听过三侠剑，王熙这个人呐很了不起，是个文官，一点武术也不会，而且是个奇人。怎么奇人呢？所有的人获取知识都是两个途径，直接获取和间接获取。什么叫直接获取？你给这一块地它不会种，愣种，不是旱了就是涝了，也长不出来，怎么上肥它也不懂。但是架不住它观察，它自己摸索经验，感情入了土之后多少天它就滋芽了，多少天它就长了，什么时候我浇水它就能活，什么时候我不浇水它就干死了。这样种地种个几十年，他就有了经验了，这就叫直接的获取知识，也不用人教，但他得下一辈子功夫。还有间接获取知识，那大伙儿就知道。

道了，那就从小父母家长告诉咱们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老师教给咱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书上怎么写的咱就怎么办。一般人的知识都是靠间接获取的，因为直接获取知识，第一时间太漫长，第二走弯路走的太多，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用到的基础知识基本上都是间接获取来的。只有科学家发明家，他在有大量的基础知识的积累下，他才能够直接获取某一项别人不知道的知识，这就是发明创造，就是牛顿在苹果树下边吧唧苹果砸脑袋了，他发现了地球的引力，突发奇想，为什么这个苹果它往下捞不往上飞呢？是什么东西把它拽下来的呢？他研究研究来，最后他研究出地球会有引力，这在他之前没人告诉过他，这是直接获取的知识。那么既然所有人都是间接获取知识，兵部尚书王羲王的人，他不是学而知之，他是生而知之。怎么回事呢？他上辈子呀是个宿儒，老学究，教学生教一辈子书，而且还酷爱读书，家藏万卷。您别看这么大的学问，可这不富裕，穷教书的有几个钱呢？哎，但是寿数挺高，活了七八十岁，无疾而终，也算寿终正寝。这个老头一股阴魂不散，可就奔了阴间了。到阴间呢，有判官，判官拿着他那个生死簿啊，得查，查什么呢？查他是不是该这种点来。一查，这老头是该这种点来了。哎呦，阎王，您看这老头这一辈子，净办好事儿，教一辈子书，没缺个德，没杀过生，在他手里边没伤过一个小生命。那儿旁边宰鱼扑扑棱棱跳，这老头不忍。甭说吃，连瞧都不瞧，活鸡活鸭子活兔子没看见过，身上背一大狮子，搁别人怎么办？急死，急死太损了。无论找谁，往脖子后头那一搁，找一胖子啊，玩吗？这老头就这样。阎王一听判官的汇报，这老头不错呀，那来世福禄不缺啊，给他个好报应，给他来官当，来什么官？怎么也得位极人臣，这辈子净行善了，净办好事了。哎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怎么来个部级干部？哎，这就定好了下辈子怎么样了。行了，带他投胎去吧。带这老头一游这个阴间，老头不知道怎么判的他呀，奔这个六道轮回，一瞅十八层地狱啊，哎呦太惨了，净是上刑的，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压着他，判官拿着阎王爷的旨意在后边督着他。他一瞅这儿刀山，这人呢爬刀刃，我跟您打听打听，我是不是也这罪过？不，您没有，您净办好事，您不用爬刀山。这个人他是干嘛的？这人唱单弦的，这下油锅的呢，唱大鼓的，那边那拉舌头那个，那还用问吗？说相声的呀。老头一听，这搞曲艺的都这么惨呐，亏了我教了书了，
您领我哪儿去？这就到六道轮回，六个门。哎，胎卵湿化人畜，你得头一道，你甭管上哪儿去，按着这纸一分，你要投这个人，你得过孟婆这关，要喝孟婆汤。喝完这孟婆汤啊，你就把这辈子事儿都忘了，然后顺这个人到这儿给你推下去，那边嘎啦一下叫咕咕坠地，一个新生命就产生了，这儿送一个，那儿下一个。但不喝这孟婆汤不行。这孟婆汤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就这么说，反正喝完了呢，这辈子事儿就都忘了，哎，你就可以投胎去了。这孟婆呢就在这人道这门口这儿坐着，哎，等着。一瞧压了一老头，呵，孟婆一瞧这老头还真漂亮。什么差事啊？这判官呢跟孟婆不错，孟婆，这个投胎好，这辈子没缺过德啊。那行，人家阎王爷判下来了，这个再次投胎位移人臣，嚯，好，嗯，那也得喝孟婆汤啊。哦，老头一听这孟婆汤怎么回事，您甭管，您就喝就得了。他端起这孟婆汤来要喝，这孟婆跟这判官呢俩人不错，哎，就有点飞眼掉棒子。这老头一辈子没办过亏心事，也不怎么这会儿啊他犯了小了。他端着这碗孟婆汤一琢磨，我这辈子书白念了，教一辈子书，念一辈子书，胸藏锦绣，府尹文章，才高八斗，我就学府五车呀，我这辈子穷困潦倒，转世投胎都位极人臣了，我这书可白念了，全忘啊，这汤我不能喝呀。他一回头一瞧啊，他一瞅啊，这孟婆跟这判官俩人啊还正分面包呢。这老头手还真快，一掀那汤桶啊，一辈子干这么一回亏心事，他把那汤啊又倒回桶里去了。这两位一抬头啊，老头把这碗往嘴边一凑，一舔舌头，这味儿还真不错，喝了啊，喝了。一辈子说一句瞎话，这判官还真狠，把他往那大门这一领，一抬脚照后腰，汤就立腿。这老头哪搁得住踹呀、啊？大头冲下，咕噔就折到这门里头去了。感觉这门里头啊，是一时光隧道。哎，门里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这老头就觉得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再一睁眼，他发现自己啊躺在一床上，这什么地方？他一抬眼一瞧，好几个妇女在他身头了站着，这脑袋都往前凑，其中有个老太太呢一边擦手啊一边乐，哟，男孩，哈哈哈哈，好，赶紧的上头来，派人给大爷报喜去，小子，这是个收生婆。老头一琢磨，我这就转世投胎了。他一抬手一瞧，哟，小手挺肉，把老头吓一跳。这老头一纳闷儿，他说了话，刚落草的孩子不会说话，你架不住他没喝这孟婆汤啊，
他不用再从头学，丫丫学语。

0: 这小孩说话了，老夫身在何地呀？这几个收生的转身儿没听见，产妇呢迷迷糊糊也没捋会儿，就这孩子他二姨在跟前儿。他二姨一听，刚才这孩子是不是说话了？他二姨低头一瞧，这孩子正瞧他。你会说话呀？啊，还啊呢？他二姨一瞧，刚落草的孩子会说话，这不是妖精吗？一瞧别人没注意，他二姨一伸手给孩子来嘴巴，不许说话。王熙一听，哦，这边改规矩了，不让说话了，说话挨嘴巴，那别说话了，打这儿不说话，也不哭啊，也不闹，要吃要喝就拿手指。您琢磨琢磨，他那边七八十了，他什么不明白呀？到这边他一看就明白，长得八岁没说过话，没哭过，一家子拿他当哑巴。哎呦，员外安人，这个别扭啊，判什么似的，判了一个小子还是个哑巴，不会说话，时常想起来有点烟心。有那么一天呀，二姨串门看姐姐来，可就把这张的事情想起来了，跟孩子他二姨一念叨，妹妹，这孩子要说挺聪明的，甭管干什么用手一指眼神一领，他爸爸跟我家里边上上下下人就明白，几乎我是个哑巴，不会说话，看来人呐没有完人，该找我们老俩呀命里头没有，老来得子还不会说话。他二姨一听，不能，落草就会说话，差点拿他当妖精，我还给他个嘴巴呢。姐姐，这孩子多大了？你帮着一块儿接的生，你还不记得吗？有个六七岁的吧，八岁了。哟，这几年我来的不勤，都八岁了啊，一句话没说过，一句都没说过。您甭管了，我给他治治。哟，妹妹，你在婆家这两年长能耐了，学会治哑巴了。您甭管。给他起了学名了吗？有小名，没上过学，哑巴，人家学房不收，没有大名，小名叫什么呀？小名就叫宝。行了，宝啊，宝。这小孩出来了，八岁了，拿眼一瞧，二姨。瞅见二姨糊了脸蛋子，二姨说，过来，二姨跟你有两句话说。生你时候我不让你说话，给你个嘴巴，是怕你啊，哎，人家拿你当妖精，可就养不活了，你爹妈那么大岁数有的，你要把你给害了，我可不老忍的。你现在都八岁了，可以说话了，别吓着他们就行，想说什么说什么，看我干嘛呀，说话呀。哦，你不让我说的给我一嘴巴，现在说话的也是你，一葫芦脸蛋子，说不说话的，你老打我干什么呀？他妈在旁边一听，差点背过气去。嘿，二姨真灵，嘿，一嘴巴会说话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2: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2: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4: 真道九龙碑。
5: 书接上回，说到王羲王的人，生而知之，两世为人，前世的事儿啊，他完全记得。八岁那年，让二姨给一嘴巴，打这儿开口说话，叫爹叫妈。他父母啊，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去。这孩子长得又漂亮，又聪明，又能说会道，送到学房里教吧，干了。跟先生打起来了，先生幼学童王，得教他红模子呀，人手足刀尺，他不好学。为什么呀？他前辈子是老学究啊。他一琢磨，我还练这干嘛？还描什么红模子呀？老师，我会写字。你会写字？你没上过学，怎么会写字啊？您说是仿宋是魏碑，欧柳颜赵苏黄米蔡，我都临过帖儿。你听谁说的这些个名词啊？他王羲琢磨，我不能说呀。我说我上辈子知道的，这老师也不信呢。这么着，我给您写两笔得了。赶他拿笔啊，一添墨，老师就傻了。老师一瞧，这拿笔这劲头老吧吗？把这张纸瞪过来，也没说拿镇纸压着点，就拿手啊这么一撑，唰唰唰唰唰唰，写了一篇行书。写了一篇草书，这张拿过来，犹豫了犹豫，拿起一方镇纸来，一推这纸压好了，悬肘立腕，写了一篇小楷。老师一瞧，此管不教了，这怎么教啊？又换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来一瞧，幼学同盟啊，还是这个呀，三字经啊，伯家姓啊，千字文呢、啊、说上句他有下句，老师一瞧教不了，那教四书五经吧，学庸论吧，诗书礼记春秋，刚讲两句，小孩一抬手，不对，讲错了。大学之道什么意思啊？大学之道什么意思？你小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呀？我什么也不知道啊。后来长大了学了没有？学了。知道了没有啊？知道了。大了学了知道了，大学之道。那学生，我问你在明明德呢？你在这儿没在这儿？我在这儿呢。你明白没明白？我明白了。得

要我在这儿明白了就得了，什么玩意儿我就得了。在新民，在止于纸扇，知之而后有定。你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个不我知道了。学生比我还明白呢，打这儿啪啪啪一给老师讲，比老师讲的深得多。他上辈子教一辈子书，看一辈子书，老师才四十来岁，哪有他明白？您琢磨琢磨，那边活了小八十，这边又活了八岁，他这能耐大了去了。老师一看教不了，纷纷辞管，一个月换了二十多个老师，都说没法教。老员外急了，说犬子顽劣也不至于如此，各位先生们还要督促用功啊。非也非也，说东风错立会了，我们教不了不是因为您这孩子顽皮，不是因为他不用功不上进不好好学，是我们才疏学浅还没他能耐大呢。老头一听他八年前没说过话，这二姨给一嘴巴才会说话，才知道叫爹喊娘，他怎么会认字念书呢？把先生都送走了，把王熙一个人留下，老头得问问他，说孩子，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写的字念的书啊？小孩低头不语。老太太旁边也问，你爹问你话呢，你爸爸跟你说话你倒是言语啊。我不敢言语，爹妈，我说出来怕吓着您二老，不碍着你说。老头也说，你说，要不我听了着急啊。您二位老来得子，养我八年不容易，二老今年高寿啦？我61呀，50多岁才有的他。我妈呢？你妈64啊，比老头还大3岁呢。我们老两口养你不易呀，老来得子。是，您61，我妈64。您知我今年多大了？你今年多大了？我小90的了。老头一听这话，找不着大门呢。你怎么都小90的了？他那边我还活了80来年呢，这边活了8岁，加一块我得80大几了。他是这么回事。他爹妈一听，哦，感情我这儿子是生而知之。那么你来到我们家，你会这么些个字，认得这么些个书，懂得这么些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二老爹娘，我命中注定位极人臣，您呐也甭给我请先生了，到日子下秋闱我去考试去就完了。可了不得了，王熙14岁就中举了，进京会考夺中头名状元，16岁高中状元。打这儿状元公放外任，从最基层的干起，这些年走到哪儿，把地方上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政绩斐然。3年一考，5年一教，破格提拔。别看现在岁数不小了，官拜一品，位列3台，兵部尚书之职。他的父母也亡了，他生而知之这个事情可就没人知道了。那么他怎么会认得黄三太呢？三侠剑上有这么一段故事。王熙是钦差，司平文书，官平印。这个王熙王的人带着九头狮子烈火印。

这是他的印信，也是顺治爷亲封的，赐给他的。凭着这颗印，可以调动全国的钱粮兵马，这个权力大了。那么当时有太仓三署，可就盗取了九头狮子烈火印，把这颗印拿到了九龙山，献给了九龙山大寨主镇八方林师佩。镇八方林师佩武艺绝伦，藐视天下英雄，认为这颗印到了我九龙山了，就算进了保险柜了，无人能取，无人能盗。哪知道圣婴圣子川本领太大，而且交际太广，请来了无数的高人，打破了九龙山，追着这个镇八方林师佩，拿着这颗九头狮的烈火印，可就奔了海眼了。什么叫海眼呢？赶上九龙山啊，后山有一深潭通大海，说你们要再挤兑我，这颗印我就扔下去，谁也找不着。圣三爷怎么样？扬子江心，道富八百，水性最大，没瞧得起他，说我量你也不敢。没想到林师佩狗急跳墙，一松手就把九头狮子烈火印呢投到这海眼里去了，顺着这水一打旋下去了。圣婴气坏了，这才刀斩林师佩，把他双腿截去。那么有高人背着林师佩闯下了九龙山，身投莲花湖，圣婴带着人三打莲花湖，那是一段故事，也是一段热闹。你逮林师佩，逮太仓三署，请国宝还朝，盗宝贼逮着这国宝扔在里边怎么办呢？换上水衣水铐，圣三爷下水一下去，坏了，奇寒无比，彻骨冰凉，七十几岁人挨不住。圣婴岁数大，在水底下转一圈又上来了，根本没潜下去，也不知道这印落到哪儿了。上来以后落得一身寒病，可是最后圣三爷死就因为这个，要不以他的武术不至于七十几岁就亡故，就因为探海眼的时候受这一击，回到了墨州，直隶墨州没有几年就故去了。那么眼前头这怎么办？这才引出来三侠剑最热闹的一段书，叫石龙探海眼。怎么叫石龙探海眼？这十个人都是三侠剑里边水性最大的人，名字里头都带个龙字，有的是圣三爷的朋友，有的是他的徒弟，有的是他的徒侄。这十个人都是水性最好的，谁在水底下也待不了时间长，因为底下太冷。这个上去，那下来，那个下去，这上来，十个棒小伙子轮番在这底下找了三天三宿都没找着，最后这个包印的这个包啊，那个红布啊，挂在潭底下一块石头角上了，要不挂在这儿，顺着水冲到海里头去，那这辈子也找不着了。哎，甭管怎么说吧，算把这印顺这个水里边给捞上来了。这就是石龙探海眼一段热闹回目。那么王熙当时是钦差大人，回去送那印的时候就是黄三太跟杨香武送的。打这儿说，黄三太是主动的结交王熙，王熙一看这个年轻人武术又好，人品不错，而且有

0: 拿他治罪，王熙这才出面保奏。但王熙也纳闷，我保黄三太，施琅跟彭彭你们俩人凑什么热闹？难道你们二人也与三太有些瓜葛？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书说到王熙、彭彭、镇海侯施琅三个人要保三太。王熙为什么要保三太？咱跟您说了，但王熙也不明白他们俩干嘛呀。这彭彭跟三太怎么回事？好，更了不得了。彭彭跟三太怎么回事？那交情不是王熙能比的。王熙是跟圣婴有交情，宋印是黄三太送的，这么才认识。彭彭跟黄三太有救命之恩。彭彭啊是个清官，两榜进士出身，出任三河县。结果三河县出了恶霸了，彭彭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为人所恨，这才在朝廷里边花钱运动彭彭，要让他革职查办。彭彭官小啊，一个七品的县令，闹不过朝里的这些权贵。书中代言就是索家，就是索尼索额图他们这一家。那彭彭的力量当时差得太多了，三河县正堂被一撸到底。彭彭也明白，凭自己的本领，甭说当一个小小的县令，就当一州知州、一府知府、一省的巡抚，甚至于说在皇上跟前处理国家大事，我都有富裕，有这样的才华。可讲究弄权使奸不成。那么三太跟他是朋友，三太当初在三河县作案，让彭彭逮着过，不仅没加罪，反而把三太给放了。知道三太是江湖上的侠义之士，那么他把三太放了之后，跟三太过从甚密。他把这个事儿跟三太一说，三太说：“那您打算怎么办呢？”“我得把我这差事运动回来，我违着心也得花点钱，

0: 有钱能办事，能办事。只要花钱，我这差事还能回来。那您大概需要多少钱呢？需要若干若干金银珠宝。彭彭这一说呀，黄三代直咧嘴。彭彭是清官，要是赃官呢，三年知府十万雪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还是好官。那要是恶官，刮进了地皮三尺，那就肥了。彭彭没钱，黄三代当时挺仗义，一拨了脑袋，交给我了。小大伯横打鼻梁拍胸口，他应下了。彭彭说：“那我可等着你信儿了。”黄三代回来一琢磨，我凭什么呀？我们家不错，大财主、大地主。黄三代家里边有千顷牌、千顷良田，可问题不是我一家的呀。我还有哥们弟兄呢，还有叔白呢。我这些叔白哥哥兄弟，哪能让我把地卖喽？就一个知县，没办法，这才传下了绿林铁，杀出去绿林剑。是金镖借银，太豪横了。仰仗的当初老师所传三支金镖，甩头一子，逢山遇岭，持金镖借银，人都不去，就派手底下烫子手拿着黄三代一支金镖就上山了，找债主黄三爷借钱。一瞅黄三代金镖，谁敢不给啊？这儿不给钱，明天平山灭战，谁打得过黄三太？那是圣三爷的大徒弟，厉害呀。打圣三爷宾天之后，江湖上就得让过人黄三爷去。这些个绿林道惹不起黄三太，也有拿500的，也有拿1000的，也有抢着什么古玩玉器值钱的东西，爽的您都拿走得了。真有为他现作案的，山上没钱炫抢去。黄三太这一下发了，拿这钱呢还真不贪污，替彭彭运动差事，运动这官司。这只金镖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走到直隶李家店，这儿有一位叫窦尔敦。窦尔敦一瞧这金镖乐了，黄三太疯了，还甭说拿一金镖啊，就这人来了我也是俩字不给啊。不错，三合彭彭是个清官，为了搭救清官，我窦尔敦拿个万把银子的不算什么，但是你拿金镖来要我不能给。知道的是我为搭救清官，不知道说我窦尔敦惧怕三太，暗含着派人把钱送到三河县交彭彭。这只金镖往地上一扔，烫的时候一瞧，窦二爷您什么意思？告诉黄三太没有，有什么话让他拍门找我来吧。烫的手把这金镖捡起来带回给黄三太，黄三太勃然大怒，颜面扫地，这一回持金镖借银还没人驳我呢。黄三太带着刀镖就奔李家店了，李家店比武，两个人这一动手坏了，三太打不过窦尔敦。窦尔敦有护手双钩，钩法惊奇，三太这一口鱼鳞刀闹不过人窦尔敦去，万般无奈，这才要败中取胜，使这甩头。书中代言这个甩头是一种什么暗器呢？他这三只金镖就是用手打出去，唯独这甩头后边绒绳，把这甩头啊别在身上，好比说这裤腰带别在这儿，这绒绳呢给它叠好了，可不能拴，那您蹬不开，一绕一绕的成 S 型蛇形的就插在裤腰带上，最后这露一头， 时候呢，把刀交到左手，往前跑，后边这人追，假装一个踉跄摔在地上，用手蹬绒绳，这不都在裤腰带上别着吗？突噜一下，这绳子扣出来，这镖反着插，尖冲上，瓣冲下，往外这么一蹬，后边这人到了，你不动手是你的便宜，动手连头都不回，贴着腮帮子往后打这镖，把头往回一甩，这叫甩头，是缩子镖的一种。原来是马上的暗器，自打乌鸡门的掌门爱莲池这研究，研究出来有心不传圣三爷，架不住圣婴魔。夏侯商量还不小，大徒弟叫夏侯商远，有横量，打架没跑过。您为什么随便砍随便剁呀？也没兵刃，逮着你就攥着怀子骨一劈。镇三山侠五岳，赶浪乌斯大头鬼王老剑和夏侯商远，那脑袋这么大个，身材又矮，不成比例，浑身的横量，枪扎上100点，刀砍上100印，追上你也没别的，这手一够怀子骨，这手一够怀子骨，俩手一使劲，呲啦，这人就完了，就这么狠。老师教的时候呢，还不以为然，我学那干嘛？暗器伤人。可是呢，圣三爷心眼不好，爱莲池不愿意教，这人忒毒，架不住老魔，最后把甩头交给他了。这甩头呢，就教过仨人，其中就有黄三太。黄三太万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无奈，这才要打这甩头。那窦尔敦不知道啊。一看三太往下败，请自己双钩往下这么一追，三太刀交在左手，毛根都啪往前一遮，窦尔敦一瞧，到底是上了几岁年纪，比我大20来岁呢，力伐怯战，摆双钩往下恶狠狠要剁，眼前寒光一闪，啪甩头到了，贴着腮帮子一甩脸，暗器已经打出来了，防不胜防，也就窦尔敦，换别人捧一下哽嗓咽喉就死了。窦尔敦躲也躲不开，手里有双钩，也就是拿这双钩微微一找，这绒绳稍微带偏了一点儿，打得左膀子上了。打上可是打上，没完的，人家腕子劲儿使得好，这不连也甩回来吗？就手往这转身一扬手捧一下，连血带肉带下一块去，趟了浪，双钩落地，用手一捂这膀子，看热闹都是绿林道，一瞅黄三爷胜了，拍马屁的多，大伙一叫好，别瞧50来岁，岁数大了，这20多的还是闹不过他。窦尔敦捅一下大红脸，仗着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这回李家店非得把三太给打败了，哪知道人家40多一甩头把自己左膀子打了，把双钩往地上一扔都不要了，一捂左膀子走了，不回李家店了。这段书叫做气走李家店，还真不近，一下出了北口了，12连环套，笑聚山林，当了山大王，时时刻刻要报仇雪恨，时时刻刻惦记着黄三太这一镖。到了窦尔敦50多岁的时候，闻听得黄三太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怪，皇上家办案的官人，哦，那行了，打听打听皇上什么时候出朝，一打听皇上要走这个北围，就是承德，行了，我来一趟承德围吧。到这儿一打听，皇上有一匹马叫日月素霜驹千里追风马，这才窦尔敦盗御马，哎， 这匹马到的手里头一瞧，宝马良驹真好啊，左右相称，赤金凳向下的齐胸对成方，宝马到手精神爽。您听那京剧裘派，这地方最好。骑着马回连环套了，临走时候杀死二京府，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黄三太的名字。您要想问马上哪儿去，找黄三太。黄三太不是你们家的捕快吗？问他吧。哪儿找黄三太去？这窦尔敦消息不灵通，他在口外头，黄三太在浙江绍兴，千里迢迢。三太死好几年了，他这还憋着栽赃陷害报仇雪恨呢。皇上一瞧这心就急了，我这行为打猎马没了，这么大皇上腿着了，那哪行啊。一瞅黄三太，这黄三太净给我惹事，死了都不消停。把天霸找来，让鹏鹏把天霸找来了。那这个天霸呢，是黄三太之子，告诉他把这马给我找回来。为什么？上面有你爸爸名字，你爸爸的罪过搁在你身上。这才有天霸拜山，探听出来这匹马就在连环套，而且跟窦尔敦说了父债子还。当初我爸爸给你一甩头，你不要害我爸爸，我爸爸一死了，这档事情着落在天霸的身上，明天山下比武，胜得过你的护手双钩，我把马带走，胜不过你的护手双钩，皇帝爷们栽在你窦尔敦手里了。窦尔敦说行，明天比武吧。天霸回来了，一个好朋友一听就急了。哎，这好朋友叫朱光祖，说什么？你跟窦尔敦，你爸爸都不成，你成吗？当初给人一甩头，人家二十多年没干别的，净研究这个了，怎么防你们皇帝爷们的镖？怎么防你这甩头？明天山下比武准备啊。他五十多，他行不行吗？当初你爸爸还五十多呢，他二十多，怎么了？不也败了吗？不新鲜？那怎么着呢？你甭管了。这才窃取腰牌，夜入连环道，叫插刀倒钩，能耐大了，愣把窦尔敦双钩给偷走了，把天霸的刀给插在床头了。窦尔敦酒醒一看，护手双钩不翼而飞，天霸的刀颤巍巍插在床头，一摸脑袋，冷汗下来了。这人是没切我的脑袋，这要切我的脑袋，我还比什么武啊？这不瞎说一样吗？那也得下山呢。这才皱着眉头下山，人家把钩汤啷啷往地上一扔，把刀还给我们。窦尔敦没辙，把刀给人家，剪双钩要动手。朱光祖过来了，你丢人不丢人呢、啊？你还不跟着到案打官司？昨天晚上天霸夜进连环套，他不说他去的，他说天霸去的，插刀倒钩，那时节你窦尔敦、陆阳魁首已经就没了，你还怕打这点倒马的官司吗？你都死过一回了，还舔着脸跟我们爷们动手呢？到北京打官司去吧。窦尔敦一句话让人问住了，这才万般无奈，弃双钩，倒剪二臂，回山牵御马，跟着到北京打官司。这段书就叫连环套倒御马。那么您琢磨琢磨，黄三太持金镖借银，跟窦尔敦两辈的仇，就为了三合蓬蓬。三合蓬蓬由于得到了黄三太鼎力支持，人力、财力、物力、精力大大的支持，这才官复原职。打这以后平步青云，到现在进京陪王伴驾，官拜在礼部侍郎之职，可以说仰仗三太当年之功，能不向着三太吗？故而这才闪不出班，愿保奏三太。但鹏鹏也纳闷儿啊。

0: 养他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1: 三道。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江苏。

0: 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15+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17，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5: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一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4: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1: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2: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3: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6: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5: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7: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5: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7: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

0: 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 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0: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问真相：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10天甚至10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

0: 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0: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1: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0: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5: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4: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

0: 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1: 修改的条款达到 90% 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2: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4: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2: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5: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片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0: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2: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6: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2: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
7: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8: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5月14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并与贯彻义乌发展经验、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及全区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强调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全过程，引导干部真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会议。近日，区委讲师团依托百人千场近万站基层理论宣讲活动深入基层，在喀中湖街道，区委讲师团成员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统解读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结合基层实际，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核心问题。宣讲既有高度又接地气，有效深化了干部对政绩观的理解，激发了实干担当的热情。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

0: 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 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2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0: 啊。
22: 电费翻倍的交，
23: 每年的电费下
24: 六百，就
25: 明明家里没有人，
2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7: 每月至少
26: 耗着大量。
2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9: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0: 在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介绍了道家的两位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二者虽然在时间上相距数百年，但是在哲学思想上
2: 却有着延续

0: 后世合称老庄哲学。老子和庄子在面对天下大乱时，都提出了要用无为来救世的主张，无为也成为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是无为？道家的无为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之无为之谜》，敬请关注。
1: 我们先讲寡欲。前面讲了，在道家看来，天下之所以大乱，就是因为瞎折腾，统治者也瞎折腾，老百姓也瞎折腾，这最后就把这社会给折腾坏了。那他就要搞清楚大家为什么都瞎折腾呢？道家的结论是多欲望，欲望多了就折腾。所以老子说，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就是人这个欲望啊太多了，欲壑难填，欲望总不能得到满足，他得不到满足他就去折腾，事情就坏在这个地方。所以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所有的祸灾难都是因为不知足惹起来的。庄子也说啊，这个人啊就是两个欲望，一个是名，一个是利。那些小国总是被消灭掉，为什么呢？太好利。那些名臣总是被杀掉，为什么呢？太好名。所以庄子说，无为名师，无为谋辅，无为士任，无为治主。什么意思呢？第一，你不要追求功名，老想出名，出名有什么好啊？你以为出名好啊？出名了没自由了是不是？不要追求。第二，你不要充当智囊，你老帮别人出主意，出主意有什么好？你主意出好了对付，你主意出坏了他恨你，而且你出十个好主意，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记住那一个馊主意。第三个，不要承担重任，任务重责任就大嘛，最后大的你付不起怎么办？第四，不要卖弄聪明，聪明不要写在脸上，到处去炫耀你聪明，最后呢反误了卿卿性命。不要做这些事情。老子怎么说呢？说一个人如果万不得已当了统治者，当了君主，你应该怎么样？九个字：为无为，事无事，位无位。什么是为？就是追求。什么是事？就是动作。什么是位？就是成就感。什么叫为无为，事无事，位无位呢？就是要以不追求为追求，以不动作为动作，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虚、静、淡。这个虚、静、淡三者，它是个循环关系。但一个人有追求，他就有动作，你有追求你得去做呀，你实现啊，有动作了吧，你有了动作，你一成功了，你有了成就感，你有了成就感怎么样呢？你有了新的追求，有了新的追求，有新的动作，有新的成就感，

0: 你为了无为，必须把追求、动作、成就感都消灭，这就叫做为无为，是无是，为无为。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老子的老辣之处厉害。一般的我们理解无为啊，就是不要做事，我们一般这样理解。但是老子不但告诉你不要做事，他还告诉你源头那个追求不能要，后面那个成就感也不能要。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要做事，他有很多的原因，他不一定就是为了名和利，也有很多人是不为名利他要做事的。那么那些不为名利的人，他又为什么要做事呢？成就感，他要实现人生价值啊，他有成就感。哪怕甚至一个打工的人，他可能也有成就感啊，对吧？我们家装修房子，那我们跟那个装修公司说，我瓷砖要这样贴，他说不能这样贴。我说为什么不能这样贴？你这样贴的话，那这个不好看呢、啊。他说不好看，我说这不好看是我的事情，对不对？我的房子嘛，好不好看不是我的事，关你什么事？他那不行，我同行看了怎么说我？他没有成就感啊。不，一个做工做得好的人，他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他是要展览、要炫耀的啊！你看我这油漆上的多好，你看摸。但是每个人都要有成就感，老子他把成就感跟你掐了，你没有了成就感，真的是没有动力了，真的是不做事了。所以他是直捣黄龙，连根拔起。这就是道家的主张，消极无为。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消极无为对不对啊？有一定道理。不要认为消极这两个字就是一个不好的字，积极和消极应该是对等的。消极也好，积极也好，要看人，要看事。有的人要积极，有的人要消极，有的事要积极，有的事要消极。比方说城市规划，我就主张消极规划。什么叫消极规划呢？就是不规划这个城市做什么，而是规划这个城市哪些不能做。比方说哪些水系不能动，哪些绿地不能动，哪些古建筑不能拆，哪些地方必须空出来，而不是大型土木。不是大型土木就好，不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就一定好，有时候不变也是好的，要看情况。看什么情况呢？要看科学。当然老子他们没有科学发展观啊，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今天提出来的，但是我们确实是要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所以不要一味的否定消极，当然也不能像他们一样一味的强调消极。
1: 在易中天教授看来，老子的消极无为主张在今天日益发展的社会中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老子的寡欲思想是追求人性的自我克制，但是欲望是人类的本能，老子和庄子同样不可避免。那么道家为什么还要强调寡欲和无为呢？
0: 问题是老子和庄子他为什么那么强调消极？为什么一定要为无为，是无是，为无为呢？两个原因，一个是按照老子的辩证法，是吧？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推下去，大为无为，大事无事，

大卫五位，这是按照他的辩证法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来。第二个原因呢，是老子和庄子都敏感地意识到有为的背后是多欲。就人为什么有为呢？欲望多，上多欲则下多贼，统治者欲望很多，老百姓的欲望也很多，天下物欲横流，那不就大乱吗？所以老子和庄子都主张把所有的欲望都消灭掉。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五彩缤纷使你眼花缭乱。歌声四起，结果你是什么都听不见。山珍海味使你胃口大坏，骑马打猎使你心砰砰砰砰乱跳。那个很难得的那些宝贝勾引人去盗窃。所以呀、啊、这个美呀、啊、这个美术啊，这些艺术品啊，这些好看的东西啊，好看的人啊，好看的衣服呀，好看的绘画呀，使人变成瞎子。那些好听的音乐啊，那些震耳欲聋的什么 disco 呀、啊、什么摇滚啊，使人变成聋子。那些好吃的东西你天天吃，你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吃什么都不香啊，你变成呆子啊。你到处骑马射箭，开着汽车飙车，你最后变成疯子啊。啊，那些珍奇异宝都展览出来，大家都变成贼子啊。啊，这些东西都不要。尤其是统治者不能要，领导人不能要。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领导人应该带头清心寡欲，你自己清心寡欲作为表率，老百姓也就清心寡欲，那大家都小富即安，那不是天下太平吗？所以老子提出了无为的三不原则。三不原则是什么呢？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陷可欲，使民心不乱。不尚贤，就是不要重视人才，就是跟儒墨两家刚好相反的。儒墨两家都主张贤人治国，啊，治理这个国家的人应该是有德有才，德才兼备的这些人才。领导人要善于发现人才，重视人才，使用人才，知人善任，天下才能治理。而老子说，不要发现人才，不要选拔人才，更不要奖励重用人才，因为你一这样做，所有人都争着去当人才，乱了吧？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你不要把那些什么珍珠宝贝啊，这你觉得好得不得了，你好得不得了的话，人家就

0: 偷了。
1: 哎呀，所以你们那些好手机啊，不要拿出来，你听到啪啪啪啪。对啊，总而言之，作为领导人，作为统治者，一定要带头清心寡欲。这叫什么呢？无欲以尽，天下将自定。简单的说就是八个字，无欲以尽，天下自定，自己安定了。这个是寡欲。
2: 道家主张寡欲，正是因为道家认识到了人对于诱惑的抵抗力其实是很有限的，而要做到寡欲，就要把能对人产生诱惑的东西消除，所以才有了道家的三不原则：没有诱惑就没有欲望，每个人都无欲无求，社会自然就会太平。那么除了寡欲，无为的第二个内涵是什么呢？
1: 第二是愚民。愚民政策呢，是老子在三不原则后面紧接着提出来的。老子的三不原则是什么？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陷可欲，使民心不乱。三不原则。紧接着老子往下说，他说：是以圣人之志，虚其心，实其福，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最英明的领导人，他应该怎么样呢？他应该让老百姓怎么样呢？居其心，就不要有思想，想法多了动作就多，不还有什么想法。但是食其福，肚子要吃饱；弱其志，不要励志啊，不要有什么雄心壮志，有雄心壮志他又动作了；强其骨啊，身体要锻炼好。就说老百姓最好的状态呢，是吃得饱饱的啊，长得壮壮的，整天没想法，也没什么雄心壮志，这个天下就好治了，就好管理了。我的天哪，这是养猪还是养羊啊？这老子的这本书它是韵文嘛，它是押韵的嘛，所以我在后面跟两句也押韵的。我把老子这个观点怎么往下总结下来，叫做虚其心，实其福，弱其志，强其骨，舒舒服服变成动物。把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天下太平。老子的观点。庄子同意吗？同意。庄子说最好的社会的特征也是八个字：上如标之，民如野鹿。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统治者啊，就像山顶上那棵树上最高的那一片叶子，标枝，那就是高高在上的一片树叶。那树叶干什么吗？不干什么。老百姓呢？老百姓就像地上乱跑的野鹿，他自由自在，悠哉悠哉，那这个最好。动物世界嘛。所以老子说呀，这个领导人呐，你不能聪明，你要糊涂。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差差，其民怯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统治者是稀里糊涂的，这个社会民风淳朴啊，大家都很憨厚，每个都憨憨的，那憨憨的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他不出事嘛。如果你精明的不得了，你明察秋毫，洞悉一切，

0: 老百姓就想办法怎么对付你，这上有政策是下有对策，所以要糊涂啊，要糊涂。老子说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就古代那些懂得道、懂得哲学、懂得这个治理天下的最重要的真理的那些人，他拿着这个道士来干什么的呢？他不是教育启迪人民的，是用来愚民的。一定要让老百姓傻乎乎，傻乎乎才好治。他说呀，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这个国家为什么难管理呢？其实老百姓太聪明了，他们一聪明以后啊，心眼多得不得了，你怎么治啊？啊，怎么治啊？那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多心眼了？你心眼多吗？你带头心眼多吗？是吧？所以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啊，你用智慧去治国家，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你有智慧你也不用，这个国家就有福气了。也就是说，统治者一定要糊涂，实在不糊涂就是装，你也得装糊涂，难得糊涂。所以老子、庄子的这个愚民政策是既愚民又愚君，而且还守在于君，这就是后世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理论来源之一，请注意是之一。还有之二，之二就是法家的观点，法家的愚民政策才是真正的愚民政策，因为法家政策是止愚民不愚君，道家的愚民政策既愚民也愚君，还首先愚君。
1: 道家推崇的愚民政策与儒家倡导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思想有着很大不同。老子和庄子提倡愚民，而且提倡从统治者开始愚己，然后再愚民。道家追求的这种统治者与民众上下一团和气的状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倒退。如果用愚民的方法来管理国家，社会将会怎样呢？
0: 愚民的结果是什么呢？反智。因为你要糊涂嘛，而且最好是真糊涂嘛，不还万不得已才装糊涂嘛。那人要糊涂，他就必须没有智慧，没有文化。所以道家不但反对智慧，而且反对文明，包括反对科技文明，他们坚决反对科技进步。庄子这个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贡路过一块菜地，看见一个老农民呢在浇菜，他怎么浇呢？他先挖了一口井，然后呢又挖了一个通道呢通到井里面，然后自己呢抱了一个水罐跑到井里面舀一罐水，然后从那个隧道里面走出来，然后端到地里面去浇菜。子贡说了，先生你这样也太辛苦了吧，那儿不是有水车吗？水车多好啊，啊，抽着水哗啦哗啦马上就浇完了，为什么不用呢？这个老菜农的脸一下就变了，说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不知道有水车？我是不屑于用水车，我的老师告诉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就是有那个省劲儿的工具，就一定有那个省劲的事儿，有那个省劲的事儿，就说明我起了省劲儿的心。这是什么心？投机取巧。为什么发明那么多机器啊？投机取巧吗？你就想省劲儿吗？你就不想好好干活吗？你就不安分守己吗？你就是不老实吗？所有的机器一定不需要。人心就是因为有机器坏的。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啊？有它一定道理。想想看看我们现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啊，自从有了照相机，美术系的学生都不会画写生了。自从有了复印机，各个系的学生都不会记笔记了。上课的时候学生都不记笔记，干嘛呢？弄一录音机搁那，然后再把老师讲的找一打字员给他打出来，复印一下，全班一人一份。他动不动就复印了。我们当年读书，因为穷买不起书，我们都是抄书的呀。为什么以前学东西还能记得住？我抄了一遍嘛。你现在刷刷刷复印，你还能记得住吗？是不是有问题？有一个段子说，现代人为什么言而无信？因为有电话。自从有了电话，我们都不会写信了。自从有了手机，我们也都不会写信了。我们谈恋爱都是发短信的，情书都不会写。哎，说一下，短信也可以编得很好啊，啊，是你可以编得很好，比得上当年的情书吗？比得上当年的家书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个家书抵万金，你现在有了这东西以后，你还能体会吗？当年我们那些诗人们、文学家们、艺术家们，周游天下，骑匹马，骑匹骡子，骑个驴，走的是很慢，但是很有情趣。细雨出骑驴出剑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调呢？而我们现在的飞机上一坐，眼睛一闭再睁开，到了，像什么特快专递的包裹，还有当年那份乐趣和情调吗？我们现在买一包方便面，一撕开，开水一泡就吃了。我们买一个这个快餐食品，微波炉里转2分钟就出来了。这个食品里还有妈妈的味道吗？所以事情它都有两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安全、更快捷，但不等于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得了便宜又卖乖，享受着现代科技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然后我们又在这批判科学进步啊，这可不对啊，是不是？所以要记住，它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东西都是双刃剑，任何东西都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没有科技进步，同时科学它不万能，它不能解决每个人的幸福问题，幸福问题还是要靠人文学科，要靠哲学来解决。所以老子和庄子 都反制。